0: 你们快看，山上的那块石头像不像天上飞的鸟？
1: 大头儿子，这是崂山巨峰游览区鼎鼎大名的朱雀石。
0: 朱雀？我怎么不知道这种鸟？
1: 朱雀可是传说中的神兽，你怎么可能见过呢？崂山上有很多种动物的象形石，一定会有你认识的动物。
0: 这么好玩，小头爸爸，您快带我去吧。
1: 保证完成任务。
2: 你们俩还是先完成打卡拍照的任务吧，过来合影了。
1: 啊，这可是妈妈的任务，必须优先。
2: 三二，小头爸爸，注意表情管理哦。
3: 喂喂，
0: 嘟嘟哒，
3: 雷达显示哇咔咔出现，我堵在路上，你们先去找孩子吧。
2: 你别着急，告诉我们这个哇咔咔现在的位置。
3: 在一个叫崂山的地方。
0: 嘟嘟哒，我们就在崂山玩呢。
3: 哎呀，太好了，我把哇咔咔的定位发给你们，你们先行动。
0: 收到。
2: 在大宅故。放心吧，我们这就过去。
3: 好的，拜托你们了。

0: 奇怪，发来的定位就是这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1: 照片上原来有只石老虎
0: 啊，
1: 现在怎么不见了呀？
0: 这里有老虎的脚印。小多爸爸，石老虎是不是复活了？
1: 石头可活不了，我推测是哇咔咔附身到石老虎上跑了。
2: 我们可得赶紧找到哇咔咔，别让石老虎吓到游客。
1: 还得把石老虎复原，大太姑没有这只镇山石虎可不行。
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出发喽。
2: 应该是在那边，脚印是往那边去的。
0: 这个哇咔咔就爱捉弄小动物，咔夹虎威，太过分了。
2: 看来它不是一般的调皮捣蛋，我们得赶紧找到它，免得惹出更大的麻烦。
1: 哇咔咔看来是往八水河的方向跑了，我们追上去。

0: 只石头老虎就在前面，它干嘛一动不动啊？
1: 一会儿咱们和小头爸爸从两面包抄瓦卡卡，注意隐蔽，别出声。
0: 瓦卡卡怎么不在这儿？
1: 应该是从石老虎身上脱身了。这么一会儿功夫，跑不了多远。小头爸爸，拿望远镜。
2: 给。
0: 哇！
1: 找到瓦卡卡了。
0: 找到了一只大海龟。
1: 大头儿子，集中精力找瓦卡卡。
2: 海龟

0: 怎么会跑来河滩？大头儿子，这海龟长什么样啊？看起来有点奇怪，像刚才石老虎的颜色。爸爸妈妈，那好像不是海龟，那是哇咔咔。哇咔咔下河了！
1: 糟糕，把水河流向黄海。
0: 哇咔咔要是进入黄海里面，那可真是大海捞咖，难入登天了。
2: 这只哇咔咔一路打老虎吓唬小动物，怕是到海里也要捣蛋。
0: 爸爸妈妈，我们得赶紧去拦住它。
3: 如果要下海，就只能靠哇达车的潜艇模式了。
0: 哎呀，嘟嘟哒怎么还没来？快看，嘟嘟哒来了！嘟嘟哒，我们在这儿。
2: 怎么办？我们得抓紧，千万不能让哇咔咔进入深海区。
0: 小头爸爸，我有办法。嘟嘟哒，这是什么？
4: 这是哇咔多卡星球的卡卡光墙，用来分隔空间。它不仅可以根据空间自由变换形状和大小，而且非常坚固。
0: 太棒了！有了咔咔光墙，我们就能把哇咔咔拦在浅海区，不让它去深海区捣乱了。
2: 哥哥，啊！我真没想到，居然是这个小家伙。嘟嘟哒，他是不是最调皮捣蛋的一个哇咔咔呀？
0: 恰恰相反，他是班上最瘦小的哇咔咔，个性腼腆，胆子也小。
2: 他捉弄了一路小动物，我看他胆子不但很大，还喜欢捉弄别人才对。
4: 嘟嘟哒，你是不是看错了？
0: 不会错。
4: 班里的孩子们走散，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哎呀，
0: 再这样装网会受伤的。
1: 我提议，咱们还是先拦住哇咔咔，其他事情从长计议。
2: 我同意。
0: 哎，咔咔光墙怎么关闭了？
4: 嘟嘟哒，是你？
0: 我不相信这个哇咔咔是你们说的捣蛋鬼。
4: 如果他一定要去深海区，我也只有陪他去一探究竟了。
1: 看来还是要大海捞咖了。
0: 嘟嘟哒，作为一个妈妈，我相信你的直觉是对的。我们一起去看看哇咔咔究竟想做什么吧。啊，
2: 谢谢你，委屈妈妈。
0: 哇咔咔，哇咔咔，
1: 哇咔咔好像很着急，要干什么事儿？
0: 哥哥，
2: 糟糕，哇咔咔又跑了。
4: 大头儿子，你看。啊
0: 原来这个哇咔咔只是喜欢和小动物玩而已。他看到小狗喝水了，才会那么着急的去救。
2: 哥哥。

0: 咔咔，对不起，我们错怪你了。在地球上不顾自己安危也要帮助别人的人被称作勇士。
1: 哇咔咔，哇咔咔，
0: 哇咔咔，你就是一个勇士。
1: 哇咔咔。
2: 对了，说起海龟，那块鼎鼎大名的海龟石还在海底呢。
3: 哎呀，老虎石也在八水河呢。
0: 咦，哇咔咔去哪儿了？他又跑到河里去玩了。
3: 看来哇咔咔是要帮我们把石头复原。
0: 哈，不愧是我们的勇士哇咔咔，大头向你致敬。
4: 孩子非要在地球上体验飞行才肯走，怎么说都没用，你说气人不气人呐？
3: 嘟嘟哒，消消气，孩子们都这样。我们家大头拗起来每回都气得我直冒烟，你学我默念亲生的亲生的。
2: 人家嘟嘟哒老师又不是哇咔咔的妈妈。
3: 我们地球上的妈妈要是被老公气到就会默念我选的，我自己选的。
2: 哇咔咔想体验什么样的飞行呢？坐飞机吗？
4: 坐飞机能解决就好了。这个哇咔咔要体验地球上不一样的飞行。可什么才是不一样的飞行呢？
3: 我只知道坐不同航班的飞机。哎，小头爸爸，你

0: 倒是赶紧出个主意啊。
1: 我在想。哎。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个要让我来帮你飞才行。
3: 好看的，
0: 这主意不错。
1: 多谢老婆大人表扬。
3: 好看的。
2: 来，我再让你飞一次。
3: 我看，他说受不了了，
0: 太晕了。看来是我表扬早了。
1: 我再想想。来，让哇咔咔附在这张纸上。
3: 据我所知，地球上的纸是用来记载文字的，还能飞吗？
1: 处理一下就能。
3: 嘟嘟哒嘟哒，哇咔咔咔。
2: 小头爸爸，咱俩比赛，看你的哇咔咔飞得远，还是我的大头号飞得远。
1: 好，来吧，儿子。嘿嘿。
3: 嘿，哇咔咔！
1: 怎么样，我的技术还行吧？
0: 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
1: 放心。
3: 哇咔咔！他说这么快就落地了，这也算飞吗？
2: 哇，这哇咔咔要求还真高啊！
1: 不落地啊，那我继续想。
2: 小头爸爸，打和平球哦，要不然该落地了。
1: 放心，儿子。
2: 哈！
1: 哎，
3: 咔咔！
2: 嘿，
3: 咔！咔！
2: 嗨！
1: 嘿！
3: 咔！他说别再敲他的头了。
2: 我有个主意。
0: 还不如带他坐一趟真飞机呢。
1: 那可不行，万一哇咔咔一高兴附在了飞机上，多危险啊！
0: 也对，飞行安全最重要。遥控飞机，大头也喜欢玩，就让他们多玩会儿吧。我去喝茶，敷个面膜。
3: 面膜是什么？
1: 是地球人臭美，不是让自己变美的东西。
3: 原来如此，哇咔

0: 说，你不要控制它，它要自由的飞。你看，摔下来了吧？哇咔咔，你不要紧吧？
1: 我咔咔。
0: 哦，嘟嘟哒，嘟嘟嘟哒，
1: 我咔咔，我咔咔，
2: 嘟嘟哒，嘟嘟哒，
3: 嘟嘟哒，和我们都尽力了。这个哇咔咔也太不懂事儿了，大头儿子，你可不能跟他学。
0: 他只是想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不算错吧？
3: 是没有错，可是妈妈告诉你，想实现愿望可以，但不能任性。
0: 你们大人就会让小孩别任性，可什么算是任性，都是你们大人说了算的。
3: 哎，你这孩子，难道让你们想怎样就怎样就对了吗？
0: 我没说想怎样就怎样，我就是觉得哇咔咔想实现愿望很正常。
3: 我也没说不正常啊，你
4: 哎，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啊！
0: 你不讲道理，啊、
3: 明明是你任性。
4: 别别别，别生气啊！哎呀，好了好了，
1: 我哥哥。

0: 卡不见了。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0: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他没在，我以为他在外面玩，结果搜索了一下，发现他根本就不在周围。哎，
2: 这个哇咔咔是不是又去找能飞的东西了？
1: 该不会他去附在真的飞机上了？
2: 坏了，咱们赶快去找他。
3: 等等，我昨天夜里好像看到他在看这张图片。
1: 他看上的不是飞机，
2: 是火箭。糟糕，嘟嘟的，快出发。
3: 好。
1: 如果哇咔咔真的附在火箭上进入太空，会有危险吗？
2: 火箭要是离开大气层，可就没有氧气了。
0: 我们哇咔咔倒是可以不依赖氧气，只是如果到了地球之外，恐怕就更难找回来了。
3: 啊，哇咔咔真幸福，说上太空就能上太空，早知道我应该和他一块儿走。
1: 大头儿子，你就别再添乱了。不需要氧气，可你需要啊！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在地球上待着吧。嗯，
2: 妈妈的意思是等你长大了再说，对吧，老婆？
0: 糟糕，我脚崴了。我是说，我车胎爆了，走不了了。
1: 咱们快点走，也许来得及。
2: 哎呦，还有10公里呢！
3: 要走那么远啊？
1: 快走！你们俩磨蹭什么呢？再快一点儿！
2: 能歇一会儿吗？
4: 现在进入倒计时。
1: 看，就在那儿呢。
4: 9、8、7、6，
0: 火箭，
4: 5，
2: 终于到了。
4: 3、2、1，发射！
0: 完了，发射！
2: 还是晚了一步。
3: 我一步也走不动了。嘟嘟大老师，我们没追上，火箭还是发射了。
0: 等等，哇咔咔不在火箭上。
1: 什么？
3: 他没在火箭上。
0: 他在一个叫潍坊的地方。

0: 咔咔，我现在把你放起来好不好？你放心，这线不是拴着你，是保护你的。你想飞多久，我都陪着你。哈，
1: 咔咔咔，
0: 来啊！
1: 哇咔咔，哇咔咔。
0: 他说什么呢？
2: 他说，地球上的飞行真好玩。
3: 儿子，小心点儿，放线的时候手离线远点儿，别划着手。
0: 知道了，知道了，回去妈妈您就放心吧。
3: 这孩子真是的。
0: 哦，
4: 儿子，你就像一只小风筝，妈妈就是你手里的线，她也不是为了拴着你，而是为了保护你的，明白吗？
0: 嗯。
1: 哦，咔咔，
5: 那边有乐队在演出，我们去看看吧。

0: 回来！小头爸爸，这是什么？这个呀，是海螺号，一种很古老的乐器，可以吹出很好听的音色。看我给你露一手。
1: 就像大轮船的汽笛声，
0: 别说，还真是有点像。
1: 小头爸爸，可以给我买一个吗？有了这个，我就可以和大轮船聊天了。
0: 和轮船聊天？

0: 呵呵，哎，哈，
1: 哦哦，哈哈！
2: 你听，轮船在回答你呢。
1: 这太酷了！
3: 哦，发现哇咔咔行踪，位置就在你们附近。
2: 嗯，附近。好嘞，今天就由我们爷儿俩来完成任务，放心吧。大头儿子，咱们
1: 走哇咔咔去喽。
2: 慢点儿，等等我呀。
3: 哇咔咔。
1: 太好玩了，太逗了！
3: 哇咔咔，哇咔咔，
2: 哇咔咔，这个哇咔咔真够闹腾的，
4: 不能让它跑掉。小猴爸爸，咱们上！

0: 我不放心呢。
1: 慧萱妈妈，请求支援。
2: 很显然，不行。

0: 就是这个哇咔咔，把沙滩乐队的乐器搞得乱七八糟。是个捣蛋鬼，他不是在捣乱，而是在寻找好听的音色。哦，
1: 好听的音色。
0: 对，这个哇咔咔太喜欢音乐了，我猜他一定是在找能够演奏哇咔咔之歌的声音。
2: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去音乐厅或者歌剧院找他呢？
0: 这不是造大轮船的地方吗？
3: 难道那里也有乐队？
2: 怎么可能？乱猜不如行动。嘟嘟哒，出发。

0: 这可是咱们国家的三大造船基地之一，专造体积庞大、吃水量深、科技含量高的大家伙。
1: 真厉害呀、啊！可是哗哗哗来这儿干嘛？这又没乐器。啊！大轮船，哈、啊、哈。
2: 不对，是哇咔咔。
3: 这和音乐有什么关系啊？
4: 啊，难怪他喜欢这个声音啊，还真是好听的。
5: 你说什么？

0: 我晕船了。咦，
1: 这汽笛响起来没完没了，我实在是顶不住了。还没停？
0: 已经响了十几分钟了。这个哇咔咔放着那么多好听的乐器不要，偏偏爱跟轮船的汽笛没完没了，品味真是奇怪。
1: 大头儿子，哇咔咔吹汽笛就够吵的了，你就别再吹螺号了。
2: 伟君妈妈，我这是在学哇咔咔的演奏呢，你们听。
0: 方向走板的，这是在演奏。
1: 大头儿子吹的确实和哇咔咔吹的很像，都乱糟糟的，一样的不好听。
3: 这么优美的旋律，怎么会是乱糟糟的呢？哇哦哇哦，嘟嘟哒，稀里哗啦哇咔咔，哇咔嘟咔蹦蹦擦，哇咔嘟咔砰砰哒。你们刚刚听到的是代表我们哇咔嘟咔世界最最最高艺术水准的歌谣《哇咔嘟咔之歌》。
1: 那这歌唱的是什么？给我们翻译一下。
3: 歌词翻译过来就是：哇哦哇哦，嘟嘟哒，稀里哗啦哇咔咔，哇咔嘟咔蹦蹦擦，哇咔嘟咔砰砰哒。怎么样？是不是美到震撼？
2: 这不是一样的吗？
0: 这算直译还是音译啊？
1: 对不起，我没想笑，可是我真的忍不住了。
3: 体会不到我们哇咔嘟咔语言之美是你们的损失，我不怪你们，毕竟哇咔星的艺术水平远高出你们地球人的欣赏范畴。
2: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哇咔咔并不是用汽笛胡乱制造噪音，而是打算用最响亮最震撼的声音将这首哇咔嘟咔之歌演奏出来。它的移动轨迹是根据音乐音阶而来的，我们只要在乐曲的最后一个音那儿等它就好了。
0: 最后一个音在哪儿啊？
3: 据刚才几艘轮船的汽笛声，我排出了他们各自所属的音区。这首歌的结尾是这样的：哇咔嘟咔砰砰哒。哎，怎么没有最后的结尾呀？
0: 嗖，
2: 我的螺号就是嗖，嘟嘟哒，扩音器。
3: 就位，
2: 准备，
3: 就是现在。
2: 我的螺号虽然没有轮船汽笛的声音大，可是却和汽笛声一样好听，你可以吹奏任何想吹的曲子。
4: 哇咔咔，
2: 现在我把它送给你，要好好爱护哦。小波爸爸，你再给我买一个。
0: 现在就去买。
5: 山水心韵重庆。

0: 小山君，快把这包围起来！跟我来！同志，小山君，笨蛋，送死去吧！
1: 少爷。

0: 我已经被小鬼拖围了，赶紧从这儿走吧。
1: 郝探长，谢谢你。
0: 别说谢字了，李寻怎么样了？
1: 他已经被击毙了。
0: 快走。
1: 那你呢？
0: 就别光我了，快走。
1: 走。

0: 干得太漂亮了，损失了那么多帝国武士，竟然一个都没有抓住。据我手下报告，要不是好汉捣乱，早就把黑玫瑰全部堵住了。哼，
1: 纯属一派胡言。
0: 小川君。 这话从何说起啊？
1: 好汉军一个人跟黑玫瑰们孤身奋勇作战，你的手下全是废物饭桶，一个都上不去，才让黑玫瑰把好汉军打伤之后逃掉的。

0: 你把你的行动告诉郝探长了？
1: 没有，绝对没有。属下也不知道郝汉怎么出现在百乐门了。
0: 他现在怎么样？
2: 我已经派人把他送进医院了。
3: 哎呀，痛快！姑奶奶我呀，今天总算是过足了瘾了。
4: 牧羊于师，你们两个确认一定是把李玉群干掉了吗？
5: 确实，我第一枪就正中他的脑门。
6: 那小子我后栽的时候，我那一梭子全部灌入他的胸口了。这个为虎作伥的狗汉奸，他现在即便是阎罗王的大舅哥，这一回也不可能还阳了。
5: 当时我还不放心，又补了他一梭子。
7: 大哥，咱们现在可以向程清汇报了。
4: 我这就去找薛老板。
0: 去医院。你不要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让他们相信，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李义群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1: 属下明白。
0: 小川君，你也不要去，去电台室监听，看看重庆方面有没有跟他们联络。如果联络了，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0: 情报可靠吗？
1: 我徐某经营上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哪个武昌渡口码头车站没有我的眼线？我给他们的大洋是不会白花的。
0: 情报。

0: 源可靠，钦差人手又得力，你慌什么？绕来绕去的，弄得我头晕。
1: 我还是有点担心的，刺杀对象毕竟是李一群，万一李子涵他们要是失手了呢？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有点颠三倒四的呀？

0: 薄，怎么不让欧阳一块上呢？
1: 欧阳剑，你怕他们蛇鼠一窝搅得还不够乱吗？实话告诉你吧，不信咱们就打个赌，早一天晚一天，欧阳剑的魂儿也会被那李子涵勾到龙虎山上去。
0: 那你跟我可以一块上呀？
1: 你对咱们局座还是不够了解。
0: 什么意思？
1: 局座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利用这次行动对他们进行审查。既然是审查，你和我去算什么？谁？
2: 徐先生，是我。
0: 是李子涵。
1: 说曹操，曹操到。开门。

0: 怎么回来这么快？我是来给你交差的，主任。
1: 主任，这是给你买的夜宵。嗯，这样，你马上回去，找几个可靠的弟兄办这么几件事情，明白了吗？是。记住，要用你的脑袋担保，我没死的消息，一个字都不能泄露。
2: 是，主任您放心吧，小的以脑袋担保。
1: 去吧。是。哎，手脚利落点。
2: 是。

0: 给熊野机关厂打电话了吗？
1: 没人接，跟其他弟兄们也联系不上了。
0: 你派去百乐门的兄弟呢？
1: 封锁了，不让进去，只能离得远远的看了看。从里面抬出很多尸首，有一个懂几句日语的兄弟听见说，其中有先生的。

0: 奥斯，你终于醒过来了。刑警机关长，我这儿在医院。
1: 你负伤了，当然是在医院。
0: 应该在百乐门呢。百乐门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哎，机关长，那些共产党都给抓着了吗？

0: 你怎么就那么肯定，在百乐门出现的一定是共党分子呢？我汇报完毕了。真的，
1: 李义群真的被干掉了。
0: 徐老板，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亲自去查验。
1: 相信，绝对相信。我怎么能不相信你们呢？ 你们是局座手上的利刃，利刃出鞘，消灭一个小小的李义群，岂不是牛刀宰鸡？我马上就给重庆发电，让局座也高兴高兴。
0: 徐老板，您可别光顾着高兴呢。
1: 嗯？还有什么事？
0: 徐老板，你是真的糊涂了，还是在？

0: 我们还有一个窗户，都能审查结论。哦，你看看我这记性，审查结论呐。遵照局座指示，行动成功，审查通过。现在我宣布解除对你们的所有审查。
1: 谢谢。那好，那我就先告辞回去了。
2: 好。我送送你。

0: 干掉了李义群。我徐义龙在老头子和局座面前又立了一大功啊。
1: 季馆长，那难道是黑玫瑰干的？这不太可能吧，这黑玫瑰已经离开上海了。
2: 可他们的的确确就是黑玫瑰
1: 啊，
2: 因为被刺杀死去离群的脸上盖着那枚闻名上海滩的黑玫瑰之印。
1: 你要这么说的话，看来真是回来了。季馆长，李群死了。
2: 欧斯，你听了好像很意外。
1: 对，是挺意外的。
2: 为什么？
1: 不，这不明摆着吗？这李群死了，下一个，这下一个就马上轮到我了。
2: 欧斯，如果你有幸为圣战大业大日本帝国捐躯的话，那你应该感到莫大的光荣。
1: 机关长，熊井机关长，我就想安安稳稳的过几天好日子。我命没了，光荣管什么用啊？我啊，
2: 可我认为豪桑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在你的身上有很多东西让我非常的感兴趣。
1: 感兴趣？
2: 告诉我，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白乐门的？
1: 我
2: 豪桑好像有难言之隐。
1: 对，
2: 告诉我是什么。
1: 机关长，
2: 奥斯，我命令你说出来。
1: 好。

0: 钦差小队一击得手，李贼一群已然殒命。大龙，
1: 回电，命令徐义龙再次查实李义群是否真正死亡，不得有误。
2: 有意思，
0: 很有意思。我真没想到，好想搞女人，都搞到李义群头上了。
2: 机关长。 这种事情在我们中国是非常丢脸的，也就是因为李群死了，我才跟您说。但是您得一定得替我保密啊。

0: 主任。
1: 怎么查实？
2: 就是想办法亲眼看见李一群的尸首，这叫眼见为实。
1: 真是多此一举。
2: 这就是局座的风格，谨慎细致，确保万无一失。给我找台照相机，我要走一趟。
1: 我和你一块儿去吧。
2: 怎么？怕我徐某见了死人吓得尿裤子？
1: 怎么说话呢？好心当成驴肝肺。
0: 我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3: 来了，
4: 什么事？我怎么来了？来你这能干什么呀？给我来杯上好的咖啡吧。
3: 里面请吧，大哥他们全在里面。
4: 好。
5: 我们的人昨天到舞厅去的，还有活着的没有？
0: 没有了，那阿炳的话也险些没留下。就这，还是小的跟两位弟兄摸进医院，用枪把大夫逼开才问到的。问完。那阿炳就咽气了。
5: 你的确是听清楚了？
0: 千真万确，小的拿脑袋担保。他说就在弟兄们的火力压制住黑玫瑰快要冲上去的一刹那，那好汉从背后偷袭才……
5: 要是能找到两个昨天去舞厅的其他人就好了。
0: 没有了，我当时撒开人马找遍了，舞厅的人当时全跑光了。

0: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1: 幸好在跟我玩死无对证，
2: 让李玉琴销声匿迹，然后派人在停尸房外设下埋伏。我想，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0: 郝探长。啊，来，请坐。哎，
1: 呀，你怎么了？你怎么受伤了？
2: 这一点小伤没事儿。
1: 站下来让我看看。
2: 你看，真的没事儿，已经没事儿了。
1: 这谁干的呀？这是？
2: 这从理论上讲啊，应该是你们黑玫瑰干的。
1: 我们黑玫瑰？啊？咱们中间的人？
2: 是啊。
1: 哎，你们谁干的？谁干的谁坦白啊？要是让姑奶奶我揪出来，绝饶不了他。
3: 三哥，我说你这个人脑子有问题，你又得不高兴。你怎么老听人说话不往完整里听呢？郝探长说的是理论上，
1: 别跟我咬文嚼字的，什么理论不理论的？哎呀，这严不严重啊？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真的没事，是我自己弄的。
1: 啊，是你自己弄的？
2: 对啊。
1: 你怎么对自己下得了这么狠的手啊？再往下，可就要破相了。刘快八多难看呀，这。
2: 我也知道，刘快八难看，我自己下手有准儿，啊。不过给日本人演戏，就得演得真一点。请坐吧，吴小姐，我有事问你。啊。你给我讲讲，你们是怎么刺杀李一群的？

0: 干什么的？啊，老兄，我是《蔷薇报》的记者。昨天百乐门发生了凶案，我过来看看，听说他们的尸首都在这儿，我看看能不能挖出点什么猛料来。哎，对不起，上面有令，闲杂人员。 一律谢绝，走吧。
1: 哎，老兄，老兄，老兄，这年月混口饭吃不容易，
0: 你呀，就行个方便，我进去一趟，一会儿就出来，我就拍几张照片。

0: 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

0: 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

0: 哎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2: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今日全。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儿，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5: 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珠宝吧。
6: 我们搬到大理之后，就是要添置很多东西的。然后那天呢，我看他是买了10几个包裹，就拆到最后10几个全部拆完了，没有一件是我的。他说，我买的东西你又看不上，你自己想买自己买得了呗。我听到就是像一道雷劈过来一样，反正我就觉得他一直不重视我，忽略我。我说，既然你也给不了我想要的，你又觉得我很作，咱俩就各自安好。我说我们离婚吧。
7: 我是觉得这方面我做的还是挺欠缺的，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忽视他的需求，没有主动走进他的内心。我这里很想对我的妻子说一声，老婆对不起。
8: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走到白头偕老，老公我爱你。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

0: 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

0: 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怎么是你啊？
1: 哎呀，别问，你快走。
0: 那你怎么办？

0: 探长的意思是敌人提前做了准备。
1: 有这种可能吧？你看啊，这李玉群随身带一些喽啰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外面那些鬼子，他们好像事先知道一样，这事情刚一开始他们就全都赶过来了。开始呢我也不想惊扰你们，可是我到外边一看，他们马上就要到百乐门了，所以我才出此下策的。
0: 难道这个里面有什么蹊跷吗？
1: 具体有什么蹊跷我还不知道，咱们现在只能是静观其变了。
0: 不过这次真的要感谢你，郝探长。
1: 你这总是谢谢的，我怎么觉得那么不真实啊？还不如吴小姐。行了，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警局看看有什么新消息啊。刺杀李玉群，我就顺手帮了个忙。
2: 你能确定李玉群真的是死了吗？
1: 他又不是猫，难道有九条命不成？
2: 不能大意，这家伙

0: 这个地方比猫可厉害多了。牧羊和鱼矢冲他开的枪，30多发子弹一下全都招呼在他身上，就是块铁板也打碎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
0: 你怎么这么关心这件事？
1: 横生沙场是敌人的军用备付场，眼下鬼子扫荡，攻势非常猖狂。
0: 我明白了，这个沙场对咱们根据地的危害，不亚于一个兵工厂。
1: 是的，我们在沙场的地下组织被李群给破坏了。上次罢工中破坏的机器，敌人正在加班加点的修理。有迹象表明，近日他们就要举行复工仪式。
0: 哦，这么说把李群给拿掉了，咱们就可以安排新的同志再进沙场。
1: 对，所以上次组织上决定除掉李群，绝不仅仅是除掉一个罪大恶极的狗汉奸那么简单呢。
0: 那下一步咱们怎么办？
1: 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如果有特殊情况发生，可以启用特级联络通道。
0: 行了，我明白。
2: 先生，你怎么了？我遇上强盗了。遇上强盗了？要不要报警？不，没用的。
3: 那我扶你上医院。
2: 不，他们可能就在门外。那怎么办？周嫂，到我房间去一趟，那儿有药箱。
4: 你拿过来，帮我包扎一下。
2: 哎，
4: 这件事情确实没有证据，所以义群也是犹豫了很久才向您禀报。
2: 我大日本皇军对你非常的器重，尤其是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更是对你寄予厚望。
4: 那是，那是。
5: 不希望看到你为了和郝探长争强论短，最后竟然采取这种手段。
2: 义群不敢，义群愿意把心掏出来给机关长看。
5: Yes，
2: 你刚才说是郝探长在百乐门冲着你的人背后下了一枪。
5: 是。
2: 还有谁能够证明？
4: 报告情况的阿炳已经死了，而且当时在百乐门跳舞的人也都跑光了，实在是找不到。李警长，如果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郝探长，他会怎么反驳你？应该很清楚。
2: 他会说，这些都是我编的。你和郝探长之间互不服气，争来斗去，那是你们的私事，我不想多加干涉。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他勾引了你的女人，你就对他栽赃陷害，我可饶不了你。
5: 勾引了我的女人。
4: 昨天晚上，郝探长是和你的男士在。

我马上就过去。 我有要事要出去一下，安排你的人密切注意恒生沙场的最新动向，因为这两天皇军要举行复工仪式，最高。

0: 令长官决定，这个仪式将由你来主持。到时候，各大报社和电台的记者都要参加。
1: 属下明白，我一定把沙场清理得干干净净，绝对保证一个可疑分子都不存在。
0: 放心。

气中弥散着你的味道，我的樱花花

0: 高司令长官，您怎么在这里？
1: 全都让你给办砸了！刚才我已经全面的听取了英皇皇后的报告，现在的形势对我们非常的不利。英皇皇后，你在向她简要的叙述一下。嗨。
2: 同志们，横生沙场的情况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散会之后呢，你们就要奔赴各个新的工作岗位去组织和发动群众了。眼下形势很严峻，时间也很紧迫，你们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3: 史书记，您放心，我们都是老公运的，比这复杂的多的场面我们都经历过，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4: 好，鬼子和汉奸做梦也没想到。
0: 就在他们做着复工美梦的时候，我们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几颗钉子钉了进去。<笑>
5: 好啊，大家都保重，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0: 主任，
6: 怎么样？
5: 想得到您的吩咐，把人都撒出去了。
0: 不要管什么证据不证据，只要发现苗头不对。我说完了。
1: 刑警，嗨，现在的战局态势还允许你慢慢来吗？
7: 非常抱歉，我没有理解您的意图。
1: 山海是我们大东亚战局的核心地带，其重要性我不言而明。可是现在，在我们的心脏里，还扎着两颗钉子：黑玫瑰和共产党的特工。不把这两颗钉子拔掉，你还有什么脸夸夸其谈？

0: 什么？圣战成功？
1: 嘿，
0: 黑玫瑰，不要，共产党的特工，我也要。我要的是歼灭，而不是击溃。我要的是一网打尽，而不是抓到一两个去邀功请赏。
2: 报告最高司令长官，您的意思我明白，但是行动起来确实很困难。
3: 你手上不是还有一个李义群吗？
2: 李义群？
3: 黑玫瑰和共产党的特工都在四处寻找他，你怎么就不能从他身上想想办法呢？
0: 樱花皇后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吗？
2: 行经明白，我马上着手去安排。
4: 你们找到方向，
5: 哪里？跟我，快
6: 跟我来。
5: 快，

0: 我们的人全被抓了，
1: 那伙暴徒进来以后，二话不说，动手就打。我们几位工友兄弟拼死保护才得以脱身，可惜那几位工友他们……
2: 能看出是些什么人吗？
0: 看不出来，但我可以肯定他们不是日本人，说的全是中国话。
3: 小乔啊，说说你是怎么回来的？
1: 幸亏那道门窄，鬼子跟汉杰不能一下子冲进来，这才便宜了我的双枪。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万幸，万幸啊！今天要不是你在后边跟着，我徐某这条小命就栽了。也好，殡仪馆的地方不错，省得跑路了。你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啊？
3: 老话说喜极而泣，我这是高兴坏了。小乔，我一直为你担心，以为你今天栽了。你在那儿看到了一群尸体了吗？没有。奇怪。我回来就给重庆发了电报，到现在也没有回电。
4: 局座，您看怎么办？大龙那边还在等候您的指令呢。
5: 暂不理会，静观其变。主任，
6: 让狗咬了。
4: 主任，不好了，主任。
5: 怎么回事？
4: 抓回来的共产党全死了。
5: 什么？死了？ 怎么死的？
4: 一个撞墙自杀，另一个咬舌自尽。
3: 你全他妈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动静。主任，这也不能怨我呀。难道怨我吗？是他们不想活了，小的我也拦不住啊。好，我知道了。
0: 谁的电话？哦，咱们的一个情报员，他说恒生沙场今天要搞复工仪式。
3: 恒生沙场搞复工仪式，这次。

0: 算什么情报？也值得给你这个堂堂大战长汇报。我看啊，老头子给你拨的那些情报经费，全让你这么给瞎糟蹋了。这你就错了。
1: 错了？我怎么错了？
0: 这个恒生沙场的背景非常特殊，他的后台老板是日本人，而且跟日本军方有着密切的联系。 日军上层对沙场的复工非常重视，不但请了许多国内外记者，就连松本本人也要出席。刺杀李一群，搞成一锅家常饭，局座到现在也没有回电，也不知道此举是立功，还是做了错事。
2: 那你打算怎么办？鬼子，鬼子！哎，哎，探长，您找我呀？啊，
3: 这恒生沙场发生命案了是吗？
2: 啊，这个是昨天夜里的事儿。
3: 出警了吗？
2: 咱们到现场的时候去晚了，让这凶手给跑了。
3: 哦，对了，探长，这几具啊，一共造成了6人死亡，8人受伤。谁干的？根据那受伤者的反应啊，这很有可能是恒生沙场后台老板派人干的。后台老板干的？对。哎，探长，据说这后台老板可是个日本人。
2: 走，咱俩看看去。
0: 要是把这个沙场的复工仪式给搅黄了，那么我就又在局座面前硬硬邦邦地立了一大功啊！搅黄这个复工仪式，那现在准备还来得及吗？准备什么？根本就用不着准备。你又想冒兵役馆那样的险吗？
3: 既然
0: 是日军高层非常重视，松本又会出席，那他们一定会戒备森严。本着总裁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的训令，我坚决不同意你这么做。你不同意？还坚决？
3: 对，
0: 坚决不同意。我不会傻到轻而易举地去送死的，办法总是有的。
3: 什么办法？这个沙场平时进不去，今天日本人不是为了粉饰太平到处请记者吗？那么本人这次就改头换面，当一回记者，溜进去转一圈，抽不冷子就给他扔2颗小甜瓜，咣咣一炸，我就脚底板抹油。尊敬的乔小姐，此计可行否？
0: 还行，不过你不能去，要去让李子涵他们去。为什么？一是你身上有伤，行动不方便；二嘛，你作为指挥官，应该在你应该在的位置上。局座再三强调，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身先士卒。
3: 那我不管，你不按我说的做，我就不同意。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意思？对，我是有私心，我是为了我自己，才舍不得再让你去冒这个险。
4: 好，那就让李子涵他们去。好，来看一下。哎，你看我这个姿势像不像个摄影记者啊？像，再来一张。

0: 大哥，
1: 大哥的信，别看，长偏喽。
2: 是吗？我可是听医院的医生说过，这人的心脏啊，就是偏着长的，在左边。
3: 大哥，三哥的意思你还听不明白啊？

0: 哎呀，太好了！姑奶奶我还没办过记者呢，哎，也得装装文化人。嗯哼。 怎么了？三弟啊，你穿着这一身，配上这个眼镜，让我想起了一句成语。什么成语啊，大哥？沐猴而冠。沐？不明白。就是说。 猴子穿上了人衣服，好啊！哎呀，小四，你又变着法骂我。哎，这一回不是我说你，大哥说。啊，好了好了，不闹了啊，你们两个得赶紧出发了。
1: 这笔账我先给你记着，再敢出现任何差错，我一块收拾你。
2: 是，小的明白。
1: 滚！
3: 这个字好像不应该是用来迎接客人的。
1: 呀，属下正在训导手下，不知机关长到来，请多包涵。
2: 让你的人先出去。机关长，请坐。易军军，你的手下办事相当得力。昨天晚上横生沙场的事，办得漂亮。我已经上报给松本最高司令长官，他相当满意。
1: 让我转达对你的加冕之意。一群愧对司令长官褒奖，惶恐之至。
2: 我还告诉松本最高司令长官，让他等着你锦上添花的好消息。如何锦上添花，还请机关长明示。李千军。 这一次你不但粉碎了共产党在横生沙场的破坏活动，还顺手抓了两个无价之宝。只要那两个共党分子一开口，那么我们就会把他们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一举歼灭。我说的对吗？
4: 这，探长，你看，怎么那么多日本人呢？
5: 日本人怎么了？没见过。下车。
4: 啊，是。

0: 护眼贴升级了！
1: 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2: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3: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就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2: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3: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2: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3: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2: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3: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2: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0: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3: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1: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1: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

0: 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2: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这一贴呀，它就是不错。
0: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肤，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3: 只要九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一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事，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5: 只要9.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一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2: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5: 只要9.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一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一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一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一分钱。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一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一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咱就是一家人了。小分队大归途，
1: 德远胆优大心又细，小鬼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二郎活。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什么好孩子，就有时候爱犯愣。
2: 小人物大能耐，
3: 我们去打鬼子吧。
1: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4: 一会儿跟着我，
5: 一起往外冲。
4: 点点星火炬，风雪铸脊梁。
6: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4: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嘉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妈妈回来了，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

0: 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以前难辞其咎，难辞其咎。娘，现在该是你这个死人文末征战的时候，我相信共产党和黑玫瑰，他们的特工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0: 站住！喂，
1: 来吧。对不起，郝探长，您不能进去。
0: 昨天晚上这不是发生命案了吗？我得过来看看呀。
1: 哎，不能进，就是不能进去。
0: 为什么呀？我回去怎么交差呀？
1: 今天的厂子，只要是中国人，除了76号的，一律都不能进去。
0: 谁的命令？

1: 老探长怎么也在这里？哦，这昨天晚上不是发生命案了吗？我得过来看看呀。
2: 查案组为什么要在外面呢？
1: 这问题可真多。你们干什么来了？啊？
0: 徐老板让我们打扮成记者，想混进去摸摸情况。嗯。
1: 有办法进去吗？ 真有本事，正好来，帮我一忙。一会儿你们两个进去的时候呢，哎，
3: 进去吧。
1: 明白吗？
0: 嗯，好。
1: 这身衣服真漂亮啊！行了，再见。
0: 走了。
1: 再见。
0: 再见。
4: 证件。 进去吧。

0: 你跟我说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
0: 那我为什么要看先人的遗体？刑警机关长不同意。
1: 可能是不大好看吧，刑警机关长他怕吓着您。
0: 放屁！谁家的尸首是好看的？啊？
1: 这
0: 不行！我现在就去找的时候，你好讨个说法。我当寡妇得见尸首再当，不能蒙在鼓里当。
1: 对不起，夫人，刑警机关长交代过，没有他的通知，您哪都不能去。夫人，
0: 王八蛋你！
1: 夫人，夫人。

0: 什么？你们俩看清楚了，确实是李一群，不是鬼。光天化日又那么多人，哪来的鬼呀？要真是鬼，那才算见了鬼了。哎呦呀，完了完了完了，这回咱们可真是白忙活了。人们常说啊，猫狗九条命，李一群这个狗汉奸，这命怎么这么大呀？
1: 对了，沙场的情况摸得怎么样了？
2: 全在这儿了，比画图还清楚。
3: 那郝探长托你们打探的情况呢？

0: 情况是这样的，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分析，十有八九是76号的余孽所为。
1: 现在我们要迅速地查清被捕同志的下落，安排营救，还要清除沙场里的内奸，以便尽快恢复我们在沙场的工作。
2: 老师，我不明白啊，咱们派去沙场的同志怎么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0: 李义群精心营造了一个大的特务网，他笼络了一批流氓阿飞和残渣余孽，给他提供情报。 眼下，他安插在沙场的内奸，我们还没来得及清楚干净。
1: 我想去沙场看看，可是没办法，那戒备太森严了，我根本就进不去。
0: 利用你的合法身份，以查刑事案件为名，在沙场的工友中间，迅速地查清那几个危险的内奸。
1: 老师，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有人替咱们来办了。
0: 是哪路子朋友？
1: 黑玫瑰。
0: 哎，万一要查出内奸了，消灭他们，谁来执行？
1: 我尽快的给家里捎个信，让秀梅和阿根迅速的把小分队的同志带回。哎，就这么几个内奸，不用这么大的阵容吗？
0: 哎，营救被捕的同志和护送新派往沙场的同志，这些任务担子不轻啊。
1: 那好。 我现在马上查一下被捕同志的下落。
0: 好。

0: 侯森，这是什么意思？是想罢工吗？我反而觉得这活是没法干了，您还是另外请人吧。我可舍不得，没有了郝探长，上海的那些疑难案件不就成了死案了吗？
1: 刑警机关长，您这说的是真话吗？
2: 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那好，我问问你，这恒生沙场为什么76号的人可以进进出出的，把我好汉给挡在外边呢？啊！你是人是鬼？我求求你！啊！
3: 你这个贱货！
0: 你不就盼着我死吗？嗯，我死了，你好跟那个驴脸探长私奔是吧？侯森，你去恒生沙场了？
1: 机关长，昨天晚上我接到报案，说恒生沙场。
0: 六死八伤，这案子很大呀！发生这么大的案子，我必须得亲自到场啊！可是到了门口呢，说只许76号的人进，不能让我进。不是，我这个探长还做过什么劲呢？
1: 原来是为了这个，
0: 老子，你误会了。
1: 误会？
0: 上一次恒生沙场是如何停的工，你应该知道。
1: 那不是因为闹共产党的事儿吗？
0: 所以，昨天夜里，李义群亲自安排了一次抓捕行动，在恒生沙场抓获了两名共党的地下人员。
1: 您等等。

0: 哪个李玄啊？是到了该揭开谜底的时候了。上一次在百乐门被黑玫瑰打死的是假的李玄，而真正的李玄一直就在我这里。为了安全起见，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1: 秦馆长。 上次在百乐门，为了救李寻这个小子，我差点把我自己的性命给搭上。没关系，这件事情是您安排的，可是作为李寻，至少应该通知我一声吧？应该给我打个电话吧？这样，我现在去看看他。啊，我们是朋友，我得看看他去。告辞。

0: 那天真的是你约他去的百乐门？我还不是为了你这个四鬼少数点敌，要不然我到那种地方干什么去？
1: 你们在一起都干什么了？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见了女的就流哈喇子？
0: 不对，谁不知道姓郝的，在上海滩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啊？
1: 那是他嫌我长得丑呗。
0: 哼，你还挺会替他辩解。不过，谅他也不敢动我李某的女人。 谁不知道你是我的美人啊？
2: 讨厌。

0: 郝探长刚得到我复活的消息就来探望，李某非常感动啊。请坐。哼，
1: 姓李的，你小子是太不仗义了，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0: 郝探长，这是第二次给我戴这顶帽子了吧？哼，不知此话从何说起啊？从何说起？你在百乐门为了引诱黑玫瑰上钩，弄了个假死。你得告诉我一声吧，为了救你，差点没把我自己的命给搭上。我明白了，郝探长是到这儿来兴师问罪的。那我得好好给你赔个不是。 跟我也来这套是吗？咱俩之间谁不知道谁呀？免了。好，那咱们再说说你郝探长，你是仗义的很呐。据说你从背后对我的人开枪，让那几个娘们趁机逃脱了。哼哼，你对我仗义，对黑玫瑰好像更仗义。就是不知道。
1: 你对共产党是不是也仗义啊？你什么意思？能有什么意思啊？开个玩笑。郝探长何必当真呢？
0: 无风不起浪，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1: 你看看，传播这种无稽之谈的人已经死了，我不相信。我希望郝探长也不相信。
0: 是真死还是假死？
1: 真死了，恐怕说不定。

0: 还是死在你郝探长的枪下呢？
1: 李青，我没工夫跟你这逗壳子。有人说我朝你背后开枪，是不是真开？你自己心里有数。我找你来就问一件事：昨天晚上恒生沙场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是我们76号的机密，你管得太宽了吧？
1: 你少拿什么狗屁机密来吓唬我，还不就是搜查共产党那点破事儿啊？
0: 知道了还来问我？
1: 人呢？你抓的那两个人呢？
0: 郝探长，你的手伸得太长了。
1: 咱俩都是为了天皇尽忠，吃的是一个锅里的饭。我瞧得起你才来找你麻烦，不然的话，我可以直接去找熊警机关长。
0: 那好啊，请便。你让熊警机关长给阎王爷签一个提审令，你就想怎么审就怎么审。
1: 什么意思？
0: 人都死了。
1: 死了？
0: 哎，看管不严，都自杀了，这群犯人闹得我也白忙活一场。
2: 你相信李玉琴的话吗？
3: 半信半疑。
2: 中国人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互相拆台，这是有历史传统的，李玉琴也不能免俗。
3: 可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李玉琴因为吃醋而想出来的招数。
2: 什么？吃醋？
3: 嗨！
2: 哎呀，有戏，有戏，有戏！这个好汉很有意思嘛！
4: 郝探长，郝探长，来，快请坐。
1: 好，哎，牧羊。
4: 郝探长。你不露面的时候啊，某些人整天无精打采的，你一露面啊，马上就生龙活虎了。你说
1: 吴小姐，今天可没时间跟你开玩笑。牧羊，沙场的情况怎么样啊？
5: 我们不能在里面待太久，而且里面的工人也有戒备心理，所以没能打听太仔细。但是我们还是摸到了一个情况。
1: 什么情况？
5: 有一个76号的汉奸老是到沙场里去，而且行动鬼鬼祟祟的。
1: 叫什么？
6: 陈四。
5: 据我分析，这个人很可能就是76号负责与沙场之间卧底联络的。只要抓住这个家伙，我想沙场里面的卧底就能一个不剩的全部揪出来。
1: 陈四，这样，沙场的事情我想办法。咱们现在当务之急的是赶紧商量一下怎么刺杀李群。
3: 所以我认为，让那些为我们做事的中国人之间有一些矛盾，这样更有利我们来控制他们。只要不伤大局，我们没有必要为他们着急。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火上浇点油。
2: 你的中国拳术学得很精通，也很地道。
3: 您过奖了。
2: 小白，我吩咐你的那件事情要抓紧时间考察，我给军部的报告很快就会有批复了。

0: 我们这些苦力会变得更加小心谨慎的。猜都不用猜，重庆马上会来电报，这回啊更是死命令。嗯。
1: 哎哎哎，大家听我说，好探长是大家的救命恩人，对吧？他也是某个人的梦中情人，对不对？
2: 你有话就说，有屁快放，都什么圈子？
0: 所以啊，我说，咱们与其为李一群犯愁，还不如帮郝探长一个忙。帮忙？帮什么忙？把76号那个狗汉奸陈四给抓来，送给郝探长。
1: 徐老板的意思，本来就是想对恒生沙场做一点文章。
0: 大哥，你同意了？
1: 我要不同意。 你干吗？我跟你们说啊，这回谁都不准跟我抢，老娘我一个人包圆了。放心，谁都不会跟你抢，这种软柿子别人都懒得下口。牧羊，这次啊，就由你协助老三执行这项任务。我协助他？怎么着，牧羊？
0: 你只能老老实实听我的，这是命令。

0: 我一会儿要出去一下，都熬了一夜了，也不知道睡一会儿。不行，我要马上去见松本司令官。
1: 这是什么？
2: 局座刚发来的电报。
1: 徐玉龙和李子涵在完成对李义群的刺杀中，因渎职过失造成重大损失与恶劣影响，现决定给徐李二人降职三级之处分，责令5日之内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必须要李义群的狗命。
2: 如果再有疏失，绝不姑息割勒山。看完了这封电报，你有何感想？
1: 从严治军，需要铁的手腕。
2: 我非常欣赏局座的胆识。我要是发牢骚出院，岂甚至骂娘呢？
1: 你从上校一夜之间变成了上尉，你摔东西发脾气，我都可以理解。只是这板子打得确实有点狠了。
2: 更狠的还在后头。
1: 怎么了？
2: 上尉还好，好歹还是个活上尉。5天之内，我要是宰不了李义群这条狗。

0: 我徐以龙恐怕就要变成死上尉了。
1: 不可能。
0: 怎么就不可能？局座这个人一向是刚愎自用，说一不二。
1: 他杀谁都不会杀了你。我想这应该是局座的激将法。
0: 你呀，真是左右逢源，两头谁也不得罪。
1: 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个，可是李子涵他们呢？你现在必须赶紧把李子涵给找到，稳定军心才是第一位的。
0: 好，我这就去找他们。
2: 被李一群杀害的都是我们久经考验的好同志。
3: 血债血偿吧。
2: 郝汉，既然李一群已经怀疑你了，你可得提高警惕，他可是个老奸巨猾、诡计多端的家伙。
3: 你放心吧，我这没问题，他抓不着我什么把柄，就是不能让他祸害太久啊，真得想办法把他给除掉。
2: 没错，你打算怎么来完成任务？
3: 再次与黑玫瑰合作。
4: 谁让你们在这卖馄饨的啊？
1: 这里不让卖馄饨吗？
4: 你也不看这什么地方，赶紧走。哎，我告诉你啊，一会儿我买完烟回来，你们还在这卖，我就掀你们汤锅，砸你们摊子，听见没有？滚！
1: 哦，滚！算了，收拾东西走吧。哎，
2: 跟黑玫瑰合作。有一块绊脚石，那个徐雨龙就是顽固的反共分子。
3: 我想办法，只要跟他摆明利害关系，我相信他不是傻瓜吧，这笔买卖对他没坏处。
2: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阿根和秀梅中午就该到了。
3: 我明白你的意思，沙场里的内奸呀，我得想办法赶紧给查出来，为咱们新来的同志扫清障碍。
2: 这么多担子压在你身上，我真为你担心呢。
3: 哎，咱俩之间就别说这个了，你担子也不轻。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浴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

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

0: 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暖电饭煲，独立双暖，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暖电饭煲，今天零元领，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暖，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0: 智能双暖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暖，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暖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 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六

0: 玩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

0: 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我们搬到大理之后就是要添置很多东西的，然后那天呢我看他是买了十几个包裹，就拆到最后十几个全部拆完了，没有一件是我的。他说我买的东西你又看不上，你自己想买自己买得了呗。我听到就是像一道雷劈过来一样，反正我就觉得他一直不重视我，忽略我。我说既然你也给不了我想要的，你又觉得我很作，咱俩就各自安好，我说我们离婚吧。
2: 我觉得这方面我做的还是挺欠缺的，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忽视他的需求，没有主动走进他的内心。我这里很想对我的妻子说一声，老婆对不起。
3: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走到白头偕老，老公我爱你。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

0: 当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四零零

0: 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机关长，您找我？
1: 一群，你表现得不错。
0: 一群没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0: 知道这酒的来历吗？这是松本最高司令长官送来的纳凉清酒。
1: 我这是在替他和你干杯，义勋，受之有愧。
0: 不，义勋君，你给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写的东西他看了，他很高兴。义勋君对我大日本皇军的忠心可嘉，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0: 您好。
1: 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像你这样，圣战大业就指日可待了。可是我非常遗憾，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李义渠。
2: 这个机关长不必担心。对于有些人，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让他忠于。
0: 哈哈哈。

0: 哎呀，这狗真够沉了呀！哎，我说你，赶紧醒醒啊！别装了，说你呢！
1: 哎，你给他吸的是乙醚，哪那么容易醒啊？
0: 哎，哎，哟，该不会真的死了吧？哎，哎，醒醒啊！
2: 没死，
0: 真没死啊！
2: 没死，
0: 闪开，闪开！

0: 知道黑玫瑰吗？
1: 知道。
2: 认识这个吗？

0: 你真的想活命呢？那好，你就乖乖回答我们的话。要是有半句假，别啊！你们要知道什么，小的我就说什么。真的。
1: 我们向你打听个人。
0: 谁啊？
1: 陈四。
0: 陈四啊，这小子好找，天天泡窑子。
1: 他经常泡哪家窑子？
0: 这小子刚得到李主任给的一笔赏钱，现在肯定在春香院搂着姑娘还没起来呢。
1: 你不会骗我们吧？
0: 黑玫瑰杜奶奶，小子哪敢呢？我说的都是实话。
1: 我先把你绑上，你在这儿先委屈会儿。我们要是找到陈四了，就回来放了你。我们要是找不到那个王八蛋，我们也回来，一定在你的脸上盖上这个黑玫瑰之印。
2: 您那件孤品官窑花瓶，我给您配成了一对儿。
3: 哎呦！
4: 你个小王八蛋，这得花多少钱呢？
2: 没花钱，是古董店宋老板孝敬您的。
3: 孝敬我的？
4: 你个臭小子，你知道这个物件它值多少钱吗？
2: 最少得五根条子。
4: 你他娘的跟老子说实话，这个物件到底是怎么？
2: 是我带了几个兄弟去他店里炸出来的。
3: 混账东西！
4: 你跟了老子这么多年，还不知道老子的脾气？老子是只赚小便宜，从不做缺德事儿。
2: 那我拿回去。
4: 拿都拿来了，留着吧。去，你去给那个宋掌柜的送三根条子过去。啊，
2: 三根？
4: 怎么了？这你他娘的不明白了吧？啊，这叫让他破财不破家，赚他点便宜还给他留活路，就算他恨老子，还不至于拿刀跟我拼命。明白了吧？
1: 什么孝不孝、喂不喂的，我不稀罕。
5: 你这么说就是有抵触情绪，赏罚分明是局座的一贯作风。要是这次把李一群给宰了，我保证让你官复原职。
1: 徐先生，我李子涵打鬼子报家仇，不图这个。倒是你既然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这恐怕有问题吧？
5: 什么问题？你连杀的是甄家李一群都没搞明白，不是你的责任，反倒成了我的责任了？
1: 你别忘了，你送情报来的时候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你让我们怎么准备？怎么去辨别真假？我还没有向局座反映你提供的情报有问题。
6: 你好了好了，现在争这个已经没用了。我们的问题是，怎么样在五天之内把李一群给干掉？
1: 来，
5: 要是容易，局座也用不着花那么大的血本来训练你们了。
1: 你
5: 马上制定行动计划吧。

0: 喝酒的。来，醒酒汤。
1: 好烫。不过我喝的酒也是好酒。松本司令赏的上等日本清酒。
0: 松本司令，他为什么赏你酒啊？
1: 别问那么多了，就等着跟我享清福吧。
0: 你啊，别说醉话了啊！来，把醒酒汤喝了。
1: 来，说我留后路，这是他的原话吗？我明白了。啊，那个金条就不用送出去了，你自己留着吧。就算是对你的奖励。哎，不过你可一定要给我盯紧了。好。

0: 徐先生说的轻巧，五天，干脆给五个小时算了，反正也完不成任务。
1: 如意，你觉得有几种下手的可能？
2: 两种。
1: 哪两种？
2: 第一种，半夜强攻76号，
1: 那是送死。
0: 我不怕死。
1: 于是，咱们金钗小组里面没有一个是怕死的，但是要死得有价值。如果是去白白送死，可是李玉群他却安然无恙，请问这样的亏本买卖你愿意去做吗？
2: 第二种，引蛇出洞，找一个李玉群出洞的机会宰掉他。
1: 引蛇出洞？
2: 对，想办法把李玉群引出76号，然后

0: 来得早来得晚，用得着你管？
1: 是啊是啊，管不着管不着。两位大爷请坐请坐，我去把新来的几个红牌给你们叫起来啊。
0: 用不着。
1: 哎呀大爷，这几个红牌呀，客人们可是抢着要呢。
0: 他奶奶的，听不懂人话呀。大爷我们今天来不是来找乐子的。
1: 那你们来干嘛呀？
0: 找人。
1: 哎，找谁呀？
0: 陈四这个王八蛋。
1: 哎呀，他呀，他正在楼上搂着春芳姑娘睡回笼觉呢。哎，你们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们的吧。

0: 说什么？这天骄和牧羊给我帮忙去了？嗯，
1: 他们俩就是闲不住。
0: 这俩人不会惹出什么麻烦来吧？
1: 就是惹出了麻烦，也有您这个大探长给善后啊。
0: 我这自己就够乱的了。
2: 两位大爷，我陈四儿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3: 讨债。
2: 讨什么债？我陈四儿没欠谁什么债呀。
3: 血债。
2: 血债？谁的血债？
3: 恒生沙场。
2: 你们是？

0: 你看见了吗？这是什么？西洋进口的蒙汗药。你们要干什么？
1: 找你办件事儿。如果你不老实的话，我马上就把你麻翻了。到时候你醒来的时候，
0: 你就会发现自己不是少一条胳膊，就少一条腿。啊！我老实。好，现在马上就把浑身沙场的眼线一个不落的全部给我显出来。
2: 老史说的对啊，你们确实是我的好战友。
3: 其实刺杀李一群是重庆方面给我们下的死命令。
2: 我现在管不了这么多，反正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3: 你们也要杀他？
2: 我们有六个同志刚刚死在他的手上，这笔债他一定得还。
3: 你们怎么行动？
2: 秀梅和阿根今天要带着行动小组过来。
3: 如果这条老狗真的死在你们手上，那岂不是没有我们的功劳了吗？
2: 看你这口气，怎么着？着急了？着急恢复你的忠孝军衔啊？
3: 才不是呢。
1: 你们干什么？我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老史同志有个提议。
3: 什么提议？
2: 这次我们协同行动。
3: 恐怕徐老板不会同意。
2: 那这就需要你做他的工作呀。
3: 重庆方面这次要求我们5天之内一定要李一群死，我就不相信他就不着急了。这样吧，还是我去说。
2: 我倒是觉得你不太合适。
3: 为什么？
2: 你看，你们现在在审查期，这个审查还没有结论，如果在这个期间再跟我们合作的话，这不是又添了一项新的罪名吗？

0: 你在这儿等着，我一会儿就出来。
1: 哎，
0: 我担心你连这大门都进不去。那你呀，就走就行。
1: 哎，吴小姐来了，我们高司令正在里面呢，请。

0: 呀呵，是你个小妖精啊！老没见了，跑哪儿混去了？啊，
1: 高司令，还记得我呀？
0: 记得记得，你曾经骗过我，我告诉你，没个三年五载的我忘不了。没想到你这么一个大男人，还挺记仇的。 有点眼力劲儿，出去！我说小妖精，我跟你记什么仇啊？不过我跟你在一块还真得防着点，省得你说我是冤大头。没有人说高司令是冤大头，只要你帮过别人呢，别人总会记着你的。哎呦，这句话听起来舒坦。不过。 啊，你是不是又在给我灌什么迷魂汤啊？难道高司令帮别的忙做好事儿，也会后悔？嗯，我高某倒是真难得做件好事儿。说吧，小妖精，今儿个找我来，什么事儿？一件小事儿。
2: 一件你很容易就能办到的小事儿。哟，郝探长，
3: 欧阳兄好清闲，还有心情在公园里边看书啊？啊？
2: 哎呀，外表悠闲，内心焦躁，看书只是摆摆样子罢了。
3: 不知道欧阳兄。 是为何事焦躁？
1: 国事不堪，时局动荡。难道郝探长能够心平如水？
0: 我找你来就是商量一件事情，看看能不能消除你的焦躁之气。
1: 好啊，郝探长，请讲。
0: 你说什么？借我的军车？还要借两套你们的皮？这还叫小事儿啊？怎么？
1: 我又没有找你借枪和子弹，我就不明白，你借这些东西干什么？简单，我的一个亲戚啊，被人给坑了，我想帮他出出这口恶气，开着你们的军车，穿着你们这身皮，这不是办事方便吗？这个，高司令，做好事的机会可不是天天有的。
0: 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有意思，哎，我听你这话，怎么像是我在求你办事儿啊？
1: 那你借不借？给个痛快话。
0: 这事儿还真没法痛快。
1: 行，死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你不借，我找别人借去。
0: 站住！

1: 你可真是我的活祖宗！行了，我答应借给你，行不行？啊？
2: 那就请高司令下命令吧。

0: 把我的军车开过来，对，再带上两套军服。嗯，哎呀。
1: 不可能，欧阳兄，任何事情没有做之前就没有不可能。
0: 共产党和国民党毕竟是两回事儿。
1: 那两党都是中国人，对吗？
0: 你我虽然彼此敬重，但却各为其主。
1: 这么讲吧，如果这件事情和，则两立，对彼此都无妨碍。我真弄不明白，你还犹豫什么？
0: 那好吧。 不过，我先探探徐站长的意思。
1: 好，
0: 那我就静候佳音。
2: 好，那就告辞了。

0: 妈了个巴子的，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皇协军司令部带走几个破工人，难道就这么难吗？
1: 快快，兄弟，帮忙解开！
2: 是什么事
0: ？赶紧找人去！
2: 这，
0: 怎么？你也想到我们司令部去坐坐？严肃点！
1: 快快，兄弟，帮我解开！
2: 解开？你说得到轻巧，我的手不也被绑着呢吗？
1: 用牙，
2: 用牙。我的牙现在只能咬到自己的舌头。
1: 废物，我去帮你解开。

0: 哎呀，同志们辛苦了啊，
1: 这逛大上海多好的事儿啊，谁说辛苦？嗯，
0: 可惜啊，同志们，眼下大家什么都不能干。嗯，
2: 那让我们来干什么？
0: 上次派进沙场的同志刚一进去就暴露了。
1: 什么？
0: 敌人在沙场埋了钉子，在摸清情况和拔出钉子之前，大家只有耐心的等待了。
3: 凡是我点到名的全部往前上。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5: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3: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

0: 的减少呢，会加重鬼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安康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3: 爸，没事吧？
2: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3: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2: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4: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

0: 有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2: 他补氨糖曾润华，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

0: 量，氨糖加软骨素，西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大将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3: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

0: 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山城何时入秋？超强厄尔尼诺会影响重庆吗？第一眼新闻采访气候中心专家带来解读。各地汇聚群防群治合力，常抓不懈防风险除隐患，扎实推进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主持人看新重庆，走进川渝共建古生物与古环境协同演化重庆市重点实验室，探秘亿万年前的生命密码。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据市水文总站监测，昨天上午八点到今天上午八点，我市梁平、万州、云阳、石柱、彭水等九个区县出现暴雨天气，其中中县、奉节、巫溪三个区县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104毫米，出现在中县石堡镇金山村。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整体气温在22到35度。今天到明天早上八点，我市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需要注意防范。近期史上最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中的消息刷屏全网，引发了关注。针对此次厄尔尼诺对重庆气候的影响、本地入秋时间等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第一眼新闻采访了气候中心专家。
1: 厄尔尼诺事件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大范围的一个持续变暖现象，一般2到7年发生一次。根据国标监测显示，今年5月份中东太平洋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而这种状态要持续至少5个月，它才会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2: 此次的这次厄尔尼诺呢，发展速度很快，强度比较强，可能对我们的影响主要在秋冬季显现出来，那么在明年的春夏季达到一个峰值。我国主要表现为这个南方地区的持续的多雨。
1: 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目前对重庆天气没有直接影响，但今年夏季以来，我市气候特点明显，可以概括为总体温高雨少，逐月波动剧烈。全市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0.5摄氏度，全市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少10%，多项数据刷新历史记录。
2: 特别是我们今年的7月份，全市平均气温达到了30.2度，是我们1961年以来的同期最高，而且我们的35度、37度和40度以上的这种各个等级的高温天数都是1961年以来最多的一个年份。
1: 尽管已经立秋多日，但立秋不等于入秋。专家表示，今年重庆秋老虎期间高温高湿叠加，闷热

0: 感会更为强烈，持续更久。但在8月18到20号，我市各地迎来分散阵雨或雷雨，大部地区气温有望下降到30摄氏度左右。此外，在8月28号前后，重庆还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温降雨天气过程，这也意味着届时我市大范围持续的高温天气有望结束。
1: 9月上旬考虑了可能有零星的高温，不会出现那种成片的比较极端的明显高温。在开学期间呢，不会出现这种明显的大范围的高温天气。
0: 根据气候季节划分标准，连续5天的5日滑动平均气温稳定介于10摄氏度到22摄氏度之间。在此基础上，首个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即为入秋日。常年9月上旬到10月初，我市各地陆续入秋，高海拔地区入秋早，例如城口就是我市常年入秋最早的区县，而目前重庆再无区县入秋。
2: 当前我市正深入开展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领域，深化人防技防协同，常抓不懈防风险除隐患，切实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
3: 在綦江区丁山镇，村民张少军家属于地灾点加切坡建房加临崖多重风险户，被纳入重点盯防点位。前几天当地遭遇暴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他们转移。
4: 小罗，他们赶快走，赶紧来喊我们走了，不是了，可能后果都不敢设想，因为后头石头啊比较垮的比较多。
5: 我闭着眼睛都晓得，必须第一个来把它拆出来。雨又大，个路又滑得很，我都是背，要跟人家背出来。
3: 在黔江区金溪镇望岭村，村民杨胜雄发现家附近的山体有滑坡迹象，立即用手机拍下照片，通过鱼快办一键上报，10分钟后就有工作人员来到现场。经踏勘研判，该点位边坡土体松动，存在小型滑坡隐患，应急处置随即开展。对于杨胜雄的及时上报，当地给予了100元风险隐患报告奖励金。
6: 如果以后遇到这种滑坡情况，我是通过 APP 发给他们或者上报政府。
7: 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中，发挥群众力量，确保每一条群众上报线索都有人接、有人查、有人办、有结果。
3: 在两江新区复兴街道，当地针对宝坎、高切坡、边坡排水渠开展专项排查，累计排查风险点位70余处，全面摸排农村道路安全隐患15处，正陆续推进整改整治。为提升山区灾害防控处置能力，大足区为境内的8岳山防控区域搭建了3维孪生模型，依托该数字平台进行网格全域摸排，做到风险隐患防控底数两清。
8: 目前我们已经精准掌握8岳山全域121条山洪沟、5个市级、11个区级地灾点位以及全量的森林防火风险隐患区域，实现动态更新管理。
3: 在涪陵，住建部门依托渔业农防治管平台开展自然边坡隐患片区农防安全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强降雨导致部分农户屋后自然边坡土体失稳，出现裂缝和落石。通过平台一键报险后，镇村干部、网格员等各方力量快速响应，有序组织人员转移。永川区举行提升全民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通过安全宣讲、应急技能实操、有奖互动问答等形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9: 组织力量深入基层开展安全宣讲，动员群众主动查找身边安全风险，壮大群防力量。
2: 重点工程项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硬支撑，连日来我市各地紧盯关键节点，细化施工管理，推动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3: 在榆次序高速綦江段茅草岗大桥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桥面铺装、安装钢筋网片作业，为后续混凝土浇筑打下基础。榆次序高速重庆段起于巴南区百节，经綦江止于江津中山镇西侧川渝交界处，路线全长64.828公里，建成后将填补川渝前交界地区的高速路网空白。
10: 目前5座桥梁桥面系已完成施工，整体施工进度已达到90%，定增在10月底完成綦江段全部补接工程。
3: 在巴南，李家沱复线桥南引道项目整体进度超85%，其中马王坪立交、华陶立交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正全力推进花溪立交主体施工。
11: 集中人力、机械资源攻坚花溪立交剩余工程，快速推进 各项复苏工程有序落地，确保项目早日实现。

0: 线通车。
1: 在永川，市级重点能源配套项目卓升天然气液化项目全面进入土建主体施工关键阶段。该项目主要建设年产100万吨绿色清洁能源 LNG 生产线及辅助设施，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川渝地区液化天然气储配保供体系。
2: 我们现在呢，全员在岗加班加点的抢抓工期，各个施工环节呢也在稳步的推进。
1: 在两江新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临港经济产业发展项目施工现场，200余名工人奋战在各个作业面上。目前1、2号厂房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3: 目前整体进度完成70%，计划2026年12月30号完成项目的交付及使用。
4: 如果说化石会说话，他会说什么呢？今天的主持人看新重庆，让我们走进川渝共建古生物与古环境协同演化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去看一只10000年前的恐龙藏在骨头里的生命密码。
5: 今年4月，一则国际专业期刊的封面被一只来自重庆潜江的恐龙化石牢牢占据。
6: 霸占论文封面的就是我身边这只长生潜江龙，很难想象啊，这个10000年前的生命竟然就实实在在地立在了我的旁边。让科研人员惊讶的是，在它的头骨当中竟然发现了一个本不属于这个种群的特殊结构——中空头管。那么问题来了，中空头管到底是什么呢？
7: 其实它就是我们头部的这一块位置的一个空腔，它就是我们鸭子龙用来发声的一个器官。因为这个中空头冠呢，在我们学术界呢一直认为它是北方的奈斯龙亚科的这个独有的一个特征，后来呢我们在我们的南方地区的鸭子龙也有这样的一个结构，颠覆了我们以往的一个认知。这个化石包呢，就是我们从潜江打包回来的一个原始的一个情况，打开过后呢，就是现在济工他们正在修理的这样一个状态。通过这个可以看到，他们使用的是一个气动笔，将围岩从化石上面踢开。
8: 这个在我们研究过程中发现，它的鼻骨跟其他的鸭嘴龙有些许不同。普通鸭嘴龙它的鼻骨相对平直，但是这个鸭嘴龙呢，它在它的尾部，鼻骨的尾部呢，它有一个盆大，所以我们怀疑它内部是有腔体的。
9: 我们将这个鼻骨从整个头骨上拆解下来，然后送到了中科院骨脊椎所做了 CT 扫描，得到了3000多张图片。
6: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那个中空头冠是吗？
9: 对。有了这个新技术的加持，可以让我们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
6: 长生潜江龙的史前奥秘只是冰山一角，在这里还有更多的远古故事。我们要让这些化石走出实验室，走出博物馆，把重庆的史前文脉讲给更多人听。
10: 研究古生物的意义其实离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很远，也能让我们始终保持一份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敬畏感。近年来，我们在 Nature、 Current Biology 等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数十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让国际同行学者看到了我们重庆在古生物领域的高水平的科研能力。
6: 我这次完成的不仅仅是一次解读远古化石的科学探访，更是一次跨越1年的生命对话。新重庆的八地魔幻不仅仅体现在立体的空间里，更体现在10000年的时间厚度中。敬畏生命，探寻生命之根，也是我们探索未知、推动科学发展的不竭动力。
4: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主办的国际信息学奥赛，是面向全球中学生的信息学领域规格最高、含金量最高的顶级学术赛事。今日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赛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圆满收官，中国国家队拿下3金1银，夺得团体总分第一，其中1金1银均出自重庆学子。
11: China。本届中国国家队共4名选手参赛，重庆市巴蜀中学的刘家伟以第13名的成绩斩获金牌，重庆南开荣桥中学校的何宇翔列第38名获得银牌。值得一提的是，刘家伟的这块金牌是重庆历史上首枚国际信息学奥赛金牌。在2天的比赛中，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中学生展开了巅峰对决，每日竞赛。

0: 赛时长达到五小时，赛题聚焦算法设计、数据结构、程序实现等信息学高难度内容，考验选手的综合思维与实战能力。远在几千公里外的重庆，刘家伟在巴蜀中学的主教练黄新军时刻紧盯实时排名，见证了家伟的逆风翻盘。
1: 他曾经有一度实际上是排在第一的，但是由于题目难度很大，还剩最后一个小时的时候，他的名次就在第五十多名，这个时候我心里面是很紧张的。
2: 那肯定是会有慌张的，但是这一个小时其实不是短的时间，尽量去做就行了。
1: 又过了20分钟，哎，我一刷屏幕，突然一下子排名在第11的样子，啊，我心都稳了，最后排在全世界第13。
0: 站上国际赛事的最高领奖台，靠的不仅是稳定的心态，更是对信息学的热爱和日复一日的坚持。初一刚接触 C++ 编程的时候，刘家伟便感受到编程的独特魅力，并在巴蜀中学的系统学习中不断深入钻研。
2: 在代码中可以非常准确的去创造一些就是我们自己觉得有用或者说有趣的一些小工具，是非常自由的，非常激发我们的创造性。这个是编程一个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点。
0: 如今刘家伟已成功保送北京大学图灵班，怀揣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浓厚兴趣，他期待在大学阶段进一步深耕钻研，找准自身发展方向，立志以所学所长科技报国，
2: 更精进的就是了解这个 AI 这个行业，去优化或者说去创造更强力的 AI， 帮助大家更方便的去用 AI 去完成他们想做的事情。
3: 好，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0: 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4: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夜今晨，我市中东部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为主，局地大到暴雨。中县、万州、乌溪、彭水等4个区县的7个雨量占暴雨。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并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夜间降雨主要活跃在中西部地区，仍以阵雨或雷雨形式，其余地区多云为主。气温方面，在雨水的打压下，高温天气得到有效缓解，总体较为凉爽舒适。市区多云转小雨，26到32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

万州大雨转多云，24到32度。潜江中雨转多云，22到31度。南岸小雨，23到30度。长寿小雨，25到33度。江津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合川多云转中雨，24到32度。南川雷阵雨转小雨，24到30度。綦江小雨，24到31度。荣昌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梁平小雨，24到32度。垫江小雨，23到32度。中县大雨转多云，25到33度。云阳大雨转多云，25到34度。石柱大雨转小雨，22到32度。秀山小雨，23到32度。酉阳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衡水中雨转小雨，25到35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3到29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今天我亲手给两位做点好吃的，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1: 这刚子的手艺，他亲手做的，
2: 不容易。
1: 哎，在哪儿呢？
0: 在这儿呢。
1: 哪儿啊？
0: 来，请上眼。哎呀，看看，
1: 哟，
0: 怎么样？
1: 看看，
2: 挺精致、啊。
0: 刚子玩的自制的水果捞
2: 啊，就这啊，是挺精致。还露一手。太没难度了。
0: 哎，你还挑上了啊？你别管有没有难度，咱们这个就图一个营养，图一个健康。
2: 行，那你说说这里边都有什么营养呢？
0: 哎呀，这么多的食材，看看啊，西瓜，是不是？哈密瓜，看看上面这黑的是什么不？
2: 蓝莓，
0: 进口的蓝莓，进口的，
2: 进口的。
0: 哎呀，多贵呀！那营养肯定丰富啊。阮老师，你说对不对？
1: 现在刚子也学会讨巧了啊。不过呢，你这水果烙里的营养确实是不少，而且你这回啊下本钱了，就这蓝莓可不便宜。别的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啊，就是蓝莓里它含有什么营养，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对不对？
2: 这个知道。
1: 那你说，
2: 蓝莓里边花青素嘛？
1: 对
2: 这个眼睛视力好。我爱人就经常买这蓝莓给俩孩子吃。说是能防这个近视。
1: 还是你爱人心细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个蓝莓里头的花青素，它比普通的果蔬里头的花青素要高很多。花青素大家都知道吧，可以改善我们的视力，而且呢它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可以预防血管的氧化损伤，还能抗衰老。当然了，这里头除了花青素，蓝莓里还含有一种特别好的营养，不过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0: 什么呀？
1: 神经酸呐、
0: 对，
1: 是不是？蓝莓里是含有一定的神经酸的，你们俩应该知道吧？这个神经酸有什么作用啊？
2: 这还能难得到我们
1: 啊？
2: 养护脑神经的，
0: 对，跟脑袋有关的问题就找它。
1: 哟，你俩都记住了
0: 啊？
1: 那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你们也都应该记住了吧？没错，这个神经酸呐，就是养护脑神经的好东西。我们的大脑相当于一个司令部，指挥着我们身体各个部门，而这个神经呢，相当于司令部跟各个部门当中的那条电话线。这电话线它要是断了、堵了，这大脑就失去了对身体相应组织的那个控制。小到眨眼睛、喝水、打个哈欠什么的，大到什么呢？说话你不方便了，说不清了，唱歌你走调了，

0: 走路你都走不了直线了，等等，都会受到影响。而这个神经酸呢，它就是维护这些线路通畅的营养，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可以对受损的脑神经组织进行一个修复再生，调节咱们脑细胞的功能，这个呢就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
1: 哎呦，这蓝莓一小盒就要20块左右呢。原来我还有点肉疼，但现在看来这个蓝莓贵它有贵的道理。
0: 这钱你白花了吗？
1: 没白花。
2: 但是说这个价格哈，要让我妈听见
0: 啊，
2: 她是绝对不会买的。
0: 嗯，
2: 这老人家呢是节俭惯了。
0: 嗯，
2: 我有一回哈，我买了点那个蓝莓。
0: 嗯，
2: 我心里就想啊，
0: 嗯，
2: 这个对身体的营养不是多吗？
0: 嗯，
2: 而且我妈也没怎么吃过哈。
0: 嗯，
2: 洗完了我就放桌子上照顾大家吃。
0: 嗯，
2: 我妈第一句就是这什么东西啊？
0: 嗯，
2: 第二句紧跟着哈，
0: 嗯，
2: 这东西多少钱呢？
0: 嗯。
2: 我就在心里头啊，
0: 嗯，
2: 我给他默默地打了一个折。
0: 你说多少？
2: 我说10块钱吧。结果他跟我说什么？
0: 啊，
2: 10块钱？
0: 嗯，
2: 这点东西
0: 啊，
2: 下回你可别买了
0: 啊，
2: 太浪费钱了。
0: 哎，你妈这话我理解，真的是理解。他就是经历过那个一分钱掰两半花的那个年代，
2: 对，
0: 那个时候大家非常珍惜粮食，这个吃穿用度每一样知道，它都是来之不易呀，所以呢，所有的人都是特别珍惜，哪怕就是一粥一饭，皆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呢，恒念物力维艰。不过呢，我也想跟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特别是你老妈，说一句，
2: 对，你得劝劝他。
0: 对，咱们这个生活呀跟以前比呢，您说是不是好了很多了？现在的生活多有保障啊，别什么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
1: 对，是啊。哎，我老妈有双皮鞋
0: 啊，
1: 留了10多年，
0: 哇，
1: 后来终于有一次舍得穿了
0: 啊，
1: 走了一圈回家发现鞋底子没了
0: 啊，
1: 鞋底啊那个橡胶氧化了，
0: 明白，
1: 就穿这一次就这样了。哎呦，把我老妈心疼的。
0: 所以呀，你说我们这些年纪的人了，咱是不是得该吃吃该喝喝该穿穿该乐乐呀？
2: 对
0: 啊，我告诉你李董，你跟那说对啊，我有一个老同事，我们都管他叫什么名你知道吗？
2: 啊，
0: 小苏布。
2: 什么
1: 小算盘？
0: 你猜对了、
2: 啊，小算盘拨的那算盘。
0: 对，小苏布小算盘、平时那个叫省啊，什么都省，他就算着我怎么从这里头省一点儿、从那儿再抠一点儿。他对自己特别的抠，但是他对家里人特别的舍得。就拿吃饭来说，晚饭他们家呀最丰盛了。他说他先生。他儿子啊，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了，这回家要吃点好的呀，宁可多做一点，他也不能少做了。所以呢，这个菜你就知道了。
2: 哦，吃不完就剩了。
0: 剩了。
2: 嗯。
0: 那第二天呢，他给先生儿子做好了饭菜，他自己干什么呢？就吃头一天剩的
2: 啊。
0: 然后当时我知道这情况以后，我就跟他说。你少做点儿，你勤着做点儿，你也吃点新鲜的饭菜。
2: 对，老是吃这个剩菜剩饭，咱们都知道它不健康。
0: 没错，
2: 就是新闻上不都经常有报道吗？说吃这个隔夜的菜哈、进这医院了
0: 啊。对，
2: 这新闻多多呀。
0: 是，
2: 所以我们家现在做饭真是一顿刚刚好。就那些。
0: 那你们家的习惯还不错啊，继续保持啊。我再跟你说，到后来呀，有一次。我们那些个年纪大的老同事啊，哎，我们要聚会了，就给那小算盘打电话了。结果呢，他儿子接的电话，说我妈聚不了了。
2: 哟，
0: 我就问他，你妈干嘛聚不了呀？这回聚会不让你妈掏钱。电话那头他儿子说，别提了。我妈血压血脂挺高的，几个月前脑中风了，现在行动不便了，而且呢家里也离不开人了，都要陪着她呀。到现在我妈还在医院进行康复锻炼呢。然后话筒的那头就传出我那个老同事的声音啊，人呀，我一听他说话，这嘴里含块糖一样，我就说是我，英平，你怎么样了？紧接着。电话那边传出来他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说的是什么我也听不清，我反正啊在电话这头呢，我安慰他几句，我让他放宽心，积极的锻炼。

0: 说慢慢慢慢的你会好起来的。
1: 原来还能操持家里的一日三餐呢、现在行动不便，话都说不清了。
0: 是啊，
1: 你变化太大了。
0: 哎，特别是认识的人，你说咱们身边的人，他突然说变成这样了，就咱们心里就不舒服了，
1: 难过呀，
0: 是吧？但是这些呢，我告诉大家，它是有迹可循的。你们大家看啊，他日常的饮食，他也不健康吧？对不对？吃剩的都归他了啊，他的血脂血压以前还高，那么时间长了，血脂血压高了，血管的负荷就增加了，那么久而久之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血管啊，它就堵了。特别是我们的脑血管，你我告诉你，一个栓塞小栓子就足以终结一个人的健康。那一旦我们的大脑受了损伤了，后续的这个锻炼康复锻炼还得家里人陪着你去，那是一个相当相当长的过程。
2: 对，其实咱们讲啊，就是这种情况不光是对于这个个人来说哈、很痛苦，对一个家庭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0: 对对对，
2: 你关键最后哈、咱就说心里话，真正说你能康复到什么程度，说不好啊。
0: 哎，这话说得对。有统计说啊，就是那个急性脑梗以后恢复期当中，就75%-80%的人在恢复那个脑梗的过程当中，它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的损害，还有神经功能的损伤。啊，有可能这个人是语言，是不是有一个干什么？
3: 语言障碍。
0: 干什么呢？或者是行动。一个手，对不对？
3: 对，
0: 这样子，这样子，
3: 哎，
0: 或者是严重就是躺床上了。那么这种情况，你要真躺床上了，就离不开人了呀。所以我们稍稍年纪长点的，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啊，兄弟姐妹们，我们能够做到提前预防，我们就提前预防，就身体上。咱哪儿的营养它不足了，咱们就给那个地方补充点营养。
2: 对，
0: 咱们尽量的就是把那些不好的事儿，咱只要知道了，你今天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你就把它不好的扼杀在这个果篮里。灭吧，开个玩笑。
1: 哎呀，你这个老同事，要是早点注意，早点补充点神经酸，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哎，
0: 这、你什么时候反应这么快了？
1: 神经酸呢，管脑的呀。
0: 对对对啊，就像我们这个小算盘啊，他那这个情况，大脑血管堵了，大脑的供血遇到了障碍了，血供不上去了，脑细胞要坏死，那这下子就导致脑损伤。而且一旦脑损伤以后，我们修复这种损伤，那就是难度相当相当大。因为咱们大脑，我告诉你，就是穿衣服是不是保护身体啊？在大脑有血脑屏障
2: 啊，对，
0: 它在保护那个脑细胞的安全，保护大脑的安全，它不许外界的那个什么病菌进来。但是因为它过于这个保护以后呢，就是有一些想帮这个大脑给它点营养的，结果呢也被挡在了门外。
3: 排异
0: 啊，挡在了门外了。这样营养就很难到达我们的大脑，所以呢，我们的脑神经受到损伤以后呢，就是非常非常难修复的原因呢，就在这儿。
2: 对，难怪都说哈，说这个脑损伤它恢复的就特别特别慢。
0: 是啊，
2: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个神经酸它不也得到那个地方吗？
0: 对呀，
2: 是不是也是无用武之地了？
0: 有。说这个事情啊，神经酸不一样
2: 哦，它不一样，
0: 它不一样，它是可以通过血脑屏障直接作用到受损的这个部位，然后呢，它就促进这个受损的神经细胞让它再生，而且呢，它能帮助神经的这些缺缺损损的这些电话线能够给它们都接通了。这样大脑的信号，动手手来了，动脚跨过去了，对不对？它就变得这些事儿都通畅起来了。
1: 这么看来，早点补充神经酸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确实，而且这个神经酸，我告诉你，刚子在国际上是颇具盛名啊，就是国内外很多人都在琢磨研究这个神经酸的提取，怎么把它弄出来，让咱们大家都吃点儿，咱们别堵了，哪条神经别不通了。这个科技呢，我告诉大家，它是在一点一点的进步。原来我之前跟你们讲

0: 过，神经酸只能从哪儿？我再问你们，
1: 鲨鱼脑。
0: 哎，对，原来就是从鲨鱼脑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成本真的是挺高。
1: 有船吧？有人吧？
0: 对呀、所以当时这个神经酸的价格，不敢想象，就是每公斤。后来便宜点的时候是120万美元，直到后来，在咱们国家特有的品种，那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元宝蜂当中就发现了里边含有神经酸，元宝蜂的种仁里边含油量超过35%，所以呢，它已经成为神经酸的新的来源了。
2: 要不说还得是咱们国家，你看。什么都有，
0: 对，
2: 地大物博。
0: 那是这个元宝蜂啊，它对那个土地的要求呢比较高，数量呢它又比较少，所以要想从元宝蜂里得到那点神经酸呢，大家觉得是不是也是非常难呢？
1: 那肯定不便宜啊。
0: 不便宜，而且国外早期他就开始着手研究神经酸这个提取技术呢，国外是比较成熟，因为人家做得早嘛，对不对？那时候就开始从鲨鱼脑袋里去琢磨着神经酸了，咱们那个时候国家还没考虑这个问题呢。所以呢，就目前来看，这个进口的神经酸的品质还是比较靠谱的。刚才刚子你说了，进口的蓝莓贵呀，
1: 对呀，
0: 那进口的神经酸也一样
1: 贵呀，
0: 对呀，贵呀，它价格就会超出老多老多。我告诉你，再贵的你才看到，可能有几百的，多少，有4位数的，
1: 4位数那不就上千了吗？
0: 是上千呐！
1: 哎呦，那跟我这蓝莓比，20块钱好像我还能接受。阮老师，我还是多吃点蓝莓吧。哎，不过阮老师啊，
0: 哎，
1: 这蓝莓我平时洗洗也就这么直接吃了
0: 啊。
1: 您能不能跟我们换换样啊？什么蓝莓山药啊，我感觉就比较好。今天我就点个菜吧，您会做吗？让我们也尝尝。
0: 那今儿啊，我就给大家带来一道酸甜可口的蓝莓山药，这个叫养眼护脑，两手抓，健康宝贝带回家。做这道蓝莓山药，我们需要准备去皮的铁棍山药一根，蓝莓酱。首先呢，把山药切成薄片，然后呢，把山药隔水上锅蒸15分钟。随后呢，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把山药压成泥，把它搅拌均匀以后，再往山药泥当中加纯牛奶、炼乳，然后再充分的将其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待用。接下来我们调个酱汁儿，在蓝莓酱当中加入少许的清水和蜂蜜，把它调和一下，最后将这个蓝莓酱均匀地淋在山药泥上。那我今天的这道蓝莓山药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我今天这道蓝莓山药的口味啊，是酸甜的，带着浓浓的蓝莓的酱果味儿。那甭说是大人，还是你们家那俩小的啊，那看到它都是比较喜欢吃的，
2: 口水都得流出来。
0: 对，我告诉你啊，这山药可好了，健脾养胃，而且呢，蓝莓当中，刚才他们俩都说了，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可以抗氧化，而且含有神经酸，可以营养我们的大脑，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神经。即便呢，咱这个年纪一天一天的渐长了，但咱这个脑子还能保持年轻状态，那就不会出现什么记不住事儿啊、不明白事儿啊、认错人呢、糊涂呀，甚至咱们生活不能自理等等一系列的事情的发生。另外呢，我得告诉你们，神经酸的好处不只是营养脑，它是一种降低血脂的天然产物。 所以呢可以改善咱们心血管问题的发生。哦，
2: 就是说它还能清理血管的垃圾呗。
0: 这么说也没错啊。比方说有的朋友晚饭以后出去散个步啊，老两口走着走着，其中一个，哎呦，我这门，哎呦，我这边有点疼，你血管垃圾堵了呀，不通了不就疼了吗？这神经酸呢，能把咱们血管里的血脂啊，给它大扫除清一清。
2: 真好。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微友叫露露，他说阮老师啊，今天听您讲这个神经酸的事儿哈，一下子让我联想到我父亲，他最近的那个反常的现象。
0: 怎么了？
2: 他说我父亲呢，这个特别不容易哈，这母亲以前的身体不好，说我爸呢为了不给我们增加负担呢，一直都是他照顾，
0: 一人照顾
2: 啊，现在呢就剩下老父亲一个人了啊。上周吧去看他，顺便呢给他带了点吃的，结果到了家门口呢给他打电话，一直呢就没人接，哎呦，当时我就慌了，就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0: 哟，老人家一个人住，又一直联系不上，这谁不着急啊？
2: 可不是吗？
0: 肯定会担心他是不是出现什么意外了，磕了、碰了，还是走丢了？哎，他后来怎么样了？
2: 对，微友说哈，心里边着急的都不行了直接把这个东西放在门口，就想呢下楼去找，等电梯的功夫，电梯一开门啊。
0: 怎么了？
2: 老父亲在里边呢。
1: 哎呦，算是松了口气。
0: 是，
2: 当时也就冲父亲就说哈你带手机了吗？你带手机，你怎么不接电话呢？你看把我都急坏了。
0: 是啊，
2: 他说，当时我老爸表情就挺迷茫，我没听着电话响啊。我手机我也用不明白。当时我一看他这个状态呢，我就以为是被我这个态度给吓到了，
0: 声音响了点
2: 对，我不是着急嘛，可能声音就大了但是后来一想啊，一联想这段时间他那个说话的那个反应啊都挺慢，我觉得他这个应该就是神经酸缺乏营养导致的一种现象。
0: 没错，
2: 再严重了那不就成老年痴呆了吗？
0: 这个神经酸呢是我们大脑里边呢非常重要的营养，那是脑神经黄金营养素哦。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这个黄金营养素这方面的营养在我们的身体里呢，它就慢慢的少了。那么缺乏神经酸就会导致我们有些朋友失眠，你没想到吧，跟这个有关系，健忘啊，记忆力减退等等等等，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神经退行性的一些问题。不过这朋友叫
2: 露露
0: 露露，对，这位朋友，我跟你说，你先别把事儿想那么坏，你老爸不至于老年痴呆，但是呢确实是应该要营养营养他的大脑了。我现在明白你心里担心的那个事儿，跟很多的儿女们一样，最担心的就是我在外头上班了，家里的老爸老妈呀犯糊涂了，在家了忘了关火什么的，
2: 对，
0: 或者是他出门了记不清住哪个门洞了，
1: 对对对，
0: 找不着家。
1: 我手机有时候就推送寻人的消息啊，老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在哪儿走失的呀，哎，我看到之后都帮忙留意一下，帮忙转发一下。哎，
0: 刚才这点做得很好。我们的记忆其实都是跟着这个神经啊，它是之间挂钩的。如果说咱们记忆性的那个神经元减少了，那我们的记忆力必然它就受到影响。就像骨关节要是不够润滑，你走路嘎嘣嘎嘣酸的胀。
1: 听听我这是嘎嘣一声。
0: 那你就该去吃点氨糖啊。
1: 是。
0: 买氨糖去啊。那要是我们的心脏要是动力不足了，就要补点辅酶 Q 十，跟这个一样。你说大脑的营养不足了，以前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今天我告诉你，可以补充一点神经酸，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因为这个国际科学家公认，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神经组织的核心的天然成分，也是唯一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纤维，并且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 怎么比划呀，就是双效的神奇的物质，就是可以改善我们大脑的机能，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它不仅仅是能够给大脑这个指挥部补充营养，让这个大脑呢能够及时的反映出身体的各个问题，还能把指挥部下面的那些个电话线都给它修修好。

通一通，目前进口的神经酸呢，在研发和提取上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所以呢，用我们家乡话就是说，嘎地比较贵，就是价钱比较

0: 也安心点啊。
1: 对，赶紧把老爸接到自己的身边，再用上神经酸，那老爸还会犯糊涂吗？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微友叫好运连连，他说阮老师啊，其实我以前啊，我也没有那个营养这方面的意识。你看我们那时候有的吃就不错了，还谈什么营养啊？但是后来呢，因为我妈妈是脑萎缩，躺在床上的好多年了，吃喝拉撒都只能在床上，都是我一个人照顾。刚开始吧，她还能说话，后来呢，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其实她那个样子，我看着呢，都心酸，都心疼。那么到了后期呢，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生活质量可言了。可能吧，就是我有点遗传的这个原因。也到了我妈这个岁数了。我觉得我也有点像他了，反应变慢了，偶尔那个管我女儿，跟我女儿说话叫别人名字，
0: 你看看
2: 我。

0: 其实就是很好的，对维持正常的脑功能有很重要的作用。我可以这么跟你俩说啊，
1: 嗯，
0: 就是有了这个神经酸，他就不怕老糊涂。
1: 对，就是因为您这几天，您经常说这神经酸
0: 啊啊，
1: 我之前呢还真买过这神经酸，
0: 这朋友买过，
1: 哎。吃了一段时间呢，睡眠是好了不少，而且觉得这个记忆力呢有改善。不过话说回来哈，
0: 怎么了？
1: 咱说这进口的东西是真贵呀，都上千了，就吃过那么一回。张老师，您要是能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您想办法给我们做一团购，那就好了，您砍价是一绝，啊，原来可能吃一盒的钱，您砍完我们就能吃好几盒，很期待啊，很期待你有没有这样的团购。
0: 是什么东西都能团购吗？那进口的东西我找得着那个那家公司那家店吗？那进口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贵呀。神经酸我告诉你们，真的是一直都是比较贵的，因为它的来源太少了。最开始鲨鱼脑袋当中提出来的这个多贵啊，到后来才是元宝峰当中提取出来的啊。所以说能提取出的神经酸的原料它也极为有限。那这个价格就是您之前买的那个居高不下的那个价格，但是大家如果说希望阮老师有机会给我们做一个团购，那我也出我自己的一份力呗，我也帮着你们去找找呗。
2: 哇，太好了。好，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网友的问题。
1: 网友葛丽她发的一条语音，一条留言，我们先听这个语音。
3: 阮老师，健康真能吃出来呀、我坚持跟着你健康饮食快大半年了，这体力肩头那跟同龄人相比那都是遥遥领先呀。去年我出去旅游看了长白山，哎，我到了天池我就朝着那个天池大喊，心情一下放松许多，而且我还许个愿，我这个人不贪心，许了一个希望，祝福我们都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0: 这愿望许得真好，千金难买身体健康，但是关键的时候咱也得买。您说您去一趟长白山心情舒服了，以后健健康康的，那还是要多出去走走。
1: 哎呦，阮老师啊，您说他多走走哈、他还真可能做不到。
0: 为什么呀？
1: 就这出趟门出的都不容易、他老伴是血管堵了、做了手术之后呢恢复期很漫长啊，一直都离不开人。
2: 哦，
1: 旅游那几天呢还是儿女过来照顾的。儿女呢很孝顺哈，就觉得母亲照顾老父亲太辛苦了，是吧，出去那个旅旅游吧。其实微友也挺欣慰啊，能出去一趟呢本人就很开心。因为老伴儿啊现在走路真的是很费劲，他说呢要扶着椅子才能往前挪。进口的药呢也没少吃，想问问您，您说再吃点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他这是不是能更好啊？
0: 是，您老伴目前的情况下呢吃点神经酸这是很好很好的，因为它可以直接作用到受损的脑神经，促进神经的再生。听清楚，是再生和修复。那像你老伴现在他吃着进口的药辅助上一点神经酸，那这个作用就会得到提升，哪怕是提高这么一点儿，那他的身上的这个反应也会很大。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做好心理准备，那个进口的神经酸好，但是价格也真是贵。
2: 嗨，有您在他还怕贵吗？这团购一开啊，价格就嗖的降下来了。
0: 你倒是想的挺好。哪回他帮我把价格砍过了？哪回你也没帮我忙啊，让这个价格降下来。那是进口的神经酸呢，哪有这么好谈的？
2: 也是，
0: 不过这东西好，就对大家是真有好处，
2: 大家真想要啊。
0: 对呀、那咱们仨就努力的去帮大家找啊，回头节目之后都分头去看看外边啊。
2: 好，我们就听阮老师的指挥。
0: 行了，那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们几个，跟我走。
1: 哎，长官，这是让我们去哪儿啊？
2: 这是让我们去哪儿啊？
3: 对，让我们去哪儿啊？
0: 这是命令，谁要是跟我啰嗦，我一枪崩了他。走，快走。
4: 停车。
5: 跟共产党联手，你欧阳剑是来当说客的，
4: 我是为了大局着想，也包括你自己，
5: 包括我，
4: 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
5: 欧阳啊欧阳，你也算是老军统了，怎么会有这种念头？
4: 只是为了完成刺杀李义军。
5: 难道我们自己就做不到吗？
4: 难。
5: 局座一再训示，要知难而进，迎难而上。
4: 这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问题。
5: 联手共党一事不可再提。宁肯任务完不成，也绝不可以沾染一点通共的嫌疑。
0: 队长，快点，快点，快点！
6: 说你，
0: 队长，你呢？队长，大路看见没有？就在后面打个电话，开什么开？地图，
1: 老实点啊！
7: 喂，找哪位啊？
8: 郝探长，我现在手上有一批你感兴趣的货色。
7: 你都找着了吗？
8: 一个不落，全到手了。
7: 那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呢？好，那咱们就待会儿见啊。

0: 全民四个有办法，来，我敬你一杯。哎，咱哥俩今天撞上这个被抓的事儿，你觉得该不该向李主任汇报？
1: 那不找死吗？
0: 兄弟，有你这句话，哥哥我心里就踏实了。来，咱哥俩再干一个。
1: 来。
2: 你们来看看，谁来了？
3: 秀梅姐！
4: 哎呀，秀梅姐！
3: 牧羊，还有我呢。天骄，你们两个鬼灵精，这搞什么鬼呢？
2: 我觉得欧阳做通徐玉龙的工作把握不当，
5: 我也为这事犯愁呢。
2: 所以我们就要立足于自。

0: 己独立完成这项任务的准备。
1: 其实我倒是觉得有阿根、秀梅还有特别行动组的同志，就算强攻76号也不是问题。
0: 不，强攻是下下策。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如果能拨透李一群的行动规律，就可以找到这个家伙出动的机会，一击毙命。
1: 摸他的规律？
0: 对，
1: 这李群的规律还真难摸。不过他有个拼妇叫兰溪，我跟他有点交情，摸兰溪的规律我倒是有办法。
2: 神了，真神了，真带劲儿！我呀都想入你们的伙了。
3: 是我们想入你们的伙。
2: 嗯，会有那么一天的。
4: 哎，那我车上落那些钉子怎么办呀？
2: 让我们的同志带到根据地去接受人民的审判。
4: 对，什么老虎凳啊、辣椒水啊，别喊我，尽管招呼他们。
2: 你呀，还是老脾气不改，怪不得小龙啊最惦记你。
4: 啊？怎么最惦记他呀？在根据地的时候，小龙可是跟我最亲。
5: 你这是嫉妒。哎，
4: 小梅姐，我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小龙的礼物呢？这是什么呀？
2: 这个是小龙亲手采的山核桃，一共30颗。这孩子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说要给他每个姑姑1人6颗，要你们顺风顺水，六六大顺。这个孩子真想着你们呢。
4: 你干嘛？
5: 不是我吃。姑奶奶，我也不吃，我得留着。
6: 哎，这根据地的同志不是有要回去的吗？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孩子也烧点什么礼物吧？哎
4: 呀，烧什么烧呀？你放我几天假，我负责带过去。
7: 想你的美是吧？要真能去看小龙的话，大哥二哥早就抢铺头了，轮得着咱们呀？
6: 放假？还放什么假呀？这局长给的5天期限，眼看就只剩下4天了。
4: 哎，我就奇怪了，挺简单的一件事儿，你怎么愁来愁去的呀？
5: 要不，你把大哥的位子让给我，
4: 我保证今天晚上拿下李一群。
5: 你怎么拿下他？
4: 简单呢，这回段队长、还有阿根、还有行动组的人都来了，咱们合到一块儿，今天半夜就把76号砸个稀巴烂。
5: 李玉群这个王八蛋，要是命大，咱就抓活的；他要是死了，哼，就算这个孙子福大。怎么样？
8: 那万一攻不下来呢？万一攻的过程中李玉群逃跑呢？万一短时间攻不下来，日本鬼子过来增援呢？万一……
4: 哎，等等等等等，别再万一了啊！咱非得攻76号。就不能在李一群的必经之路上埋伏起来，再收拾他呀？
6: 这就得摸清楚他的活动规律。
4: 怎么摸啊？要不还是我上，我扮成老妈子混进76号去，给那个李一群王八蛋灌几瓶酒，
7: 馊，比泔水还馊。
4: 你不馊，你来一个不馊的呀？你。哎呀，今天那个陈四不是跑了吗？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今天姑奶奶我就瞅准了，就他了。

0: 爱情，是你
1: 老地方见面。
0: 好，我马上就到。

0: 好东西，可真是好东西。哎，进来进来进来，
1: 高司令，
0: 你好，郝探长，稀客呀，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我听说高司令得了件宝物，所以特地过来看看。哎呀，
0: 郝探长可真是耳听八方啊！哎，这可真是个好物件，过来看看。
1: 哎，我可不敢动，就这么个瓶子，可值三条人命。
0: 你说什么？
1: 这宋掌柜的一家三口，就为了这么个瓶子自杀了。我不知道，这高司令所有的藏品里边，有没有比这件东西更值钱的？
0: 郝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个物件，我可是花了三条黄鱼换来的。
1: 三根黄鱼？可是我听说，这宋掌柜本人欠了一屁股的账，所以呢，开了一个古董铺，用自己的铺子还有这个女儿做抵押。可是呢，高司令看上这个瓶子，一分没花就给抢过来了。这一家三口没办法，只能都走上绝路。
0: 郝探长，这三根黄鱼，我可是让我的副官亲自给送过去的。是这小子他妈的给我吞了！不行，我得找他去。
1: 高司令，
0: 郝探长，这可是三条人命啊，老子背不起这个黑锅。
1: 幸运的是，这三个人都没死，给救过来。
0: 哎呀，那可太万幸了。不然的话，老子这个孽可就做大了。

0: 为什么不开灯？
1: 我怕亮光会刺坏我的眼睛，你最好不要过来。
0: 为什么？
1: 说完话，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0: 雷辉子，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每次都见面，你都会选择这种昏暗压抑的环境？而且每次都梦得那么的仓促，为什么？
1: 你想什么？
0: 我想的很多，我想到我们之间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那么多美好的时光，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从容不迫地重温旧梦呢？
1: 我对你很失望，非常非常的失望。
0: 什么？我让你失望了？
1: 重庆那边已经给黑玫瑰下了死命令，共产党现在又在联合黑玫瑰一起绞杀李义群，你不趁此大好机会歼灭黑玫瑰和共产党，只知道在这儿想什么重温旧梦。你应该拿块镜子好好照照，你现在究竟是一个多情的浪荡公子，还是一个帝国武士？

0: 来，客完了这杯再说吧。好了，宝贝儿，别生气了啊！今天我好好陪陪你。
1: 陪我？我可不敢劳您的大驾。
0: 怎么，还跟我记仇呢？
1: 我怎么敢让您李大主任赔啊？您老人家什么时候一高兴，再赏我几个大耳光？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0: 不这么说怎么说？
1: 那不是事出有因吗？再说我调查清楚之后。
2: 不是正式的给你道过歉了？如果我让你失望了，我情愿去死。我不许你说死，要为我好好的活着。
3: 我这没回击，我只是想逃点路，没想到出这么大的乱子。陈副官这个兔崽子，高司令，我倒是觉得事情已经出了，别着急怪陈副官，应该先想想你自己。志刚，你看，这在外人看来，以高司令现在的职位，想做点坏事太容易了，怪陈副官有什么用啊？
4: 所有的矛头都会指向你，所有的人都会说，是你高司令在作孽。啊，当然了，弟弟这话有点重了。
5: 啊，不，我能听出来，郝探长是个执行的汉子。你今天给我说这些，全是为我好，我感激不尽。我知道，那些成天围着我屁股转、溜须拍马的。
3: 全都是冲着我是黄学金司令这块牌子。哼，有朝一日我要是掉进坑里，我敢保证没有一个人会拉我一把。要这么说的话，高司令是个明白人。
4: 明白我是明白，但是在这个乱世里边，明白有些时候只能揣在心里呀。
3: 没错，而且最难防的是暗鬼。 郝探长什么意思？你是明白人，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告辞了。哎，
0: 郝探长，请慢。嗯。
3: 郝探长，
0: 烦劳你把这个物件给宋掌柜的捎回去。
3: 高司令，如果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办的话，会不会更圆满呢？
0: 没回击，我这没回击。
2: 你不是一直盼着我早日解除潜伏吗？那我们就齐心协力，早日挖出那个枢纽人物，歼灭共产党和黑玫瑰。
0: 我听你的，都听你的。
2: 你要学会控制自己。
0: 我知道，我会努力的。关于利用李义群去歼黑玫瑰和共产党的事，我这就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到我的办公室，商讨出一个方案来。
2: よし。

0: 司令，
1: 嗯，
0: 您出去了。
1: 哦，有点应酬。哎，我安排给你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0: 您放心，那辆车从此不会有人再找得到的。
1: 你把它藏哪儿了？
0: 江底。
1: 江底？
0: 我把它沉到黄浦江底了。司令。
1: 哦，没什么事儿，我只是觉得那是一辆地道的美国车，可惜了。好了，你小子算干了件好事，我给你立功。
0: 谢谢司令。
1: 走吧。
0: 哎，司令，这刚回来您又去哪儿？
1: 这是你该问的吗？跟着走。
0: 是。

0: 喂，郝探长。
1: 是我，蓝秘书。是这样，上次咱们两个人在百乐门，还有好多话都没说完呢。当然了，主要是因为我有公事在身，所以让你扫兴了。我想今天晚上是不是能请蓝小姐赏光啊？
0: 我这个快没人要了的弃妇，哪儿谈得上给谁赏光啊？我倒是要感谢郝探长，还能记得起我。
1: 蓝秘书，你跟我就别客气了，你这是给我一次机会。那咱们说定了，百乐门，我等你。
2: 不见不散。
1: 好。
3: 馆长，您的情报，
4: 放心吧，绝对可靠。
3: 看来黑玫瑰跟共产党还真是看得起李某。
4: 他们看得起你，是因为你对皇军非常重要。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更是欣赏你。
3: 一群不才，蒙松本司令官厚爱。
4: 另外，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打算对你另有重用。
3: 哦，
4: 这件事情以后会揭晓的。
3: 明白。一群决心为圣战大业奉献一切，
4: 所以我们当前最紧要的任务还是要想如何的把共产党和黑玫瑰一举端掉。
3: 既然在他们眼里李某是一块肥肉，季馆长，一群倒是有个不成熟的想法。
4: 就是，好主意。
5: 报告季馆长，皇协军司令高占奎求见。
4: 他来干什么？
5: 他说他来报案。
4: 报案？
5: 对。
3: 一个皇协军司令，报什么案呢？不会是又拿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来打扰季馆长吧？
4: 哦，让他进来。
5: 嗨，
4: 李俊杰。

0: 我今天不能在外面待得太久。
1: 明白。不过不用着急，我们可以改日。
0: 那你等我电话。那个死鬼要是不在的时候，我通知你。
1: 那你最好得提前通知我，提前一天或者半天。
0: 为什么要提前那么久？
1: 我得做点准备。
0: 你又不是大姑娘出嫁，准备什么呀？
1: 我这人有个习惯，和我喜欢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得沐浴、更衣、熏香、描眉。
0: 好吧，
1: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共舞一曲，然后我送你回家。
2: 完了吗？就是一辆轿车？
3: 是的，是属下的专用车，给丢了。
2: 高司令，你就因为这一辆车就跑到我这里来报告？未免有些小题大做了吧？我这个机关长干脆给你当勤务兵好了。
3: 属下不敢。
2: 还在这里做什么？等我送你吗？
3: 是，属下告退。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我问你话呢。我心里有气。你气什么气？你干什么去了？
1: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2: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2: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金币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
3: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一，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1: AI
3: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5: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1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
3: 完好无损。
0: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 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7: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0: 我早跟你说过，我去哪儿做什么，跟你没关系。
1: 任务紧迫，现在你要是不帮我，到时候大家一块儿死。
0: 这些话跟我说不着，该听你这番牢骚的是金钗。
2: 哟，什么事儿啊？发这么大脾气？这东西摔给谁看呢？
3: 你去哪儿了？
2: 你长着两条腿，我也长着两条腿。你能满世界乱跑，我就不能吗？
3: 哼，当心，别跑出事儿来。
2: 我还偏就是奔着事儿跑的。
3: 又是那个姓郝的吧？
2: 你还确实说对了。
3: 你去见他，不会又是去给我擦屁股了吧？
2: 如果你不揣着鬼心思乱怀疑的话，我就告诉你，我做这些事儿可都是为了你。如果你还是恶言恶语的话，我只有一句话送给你：戴没戴绿帽子，自己慢慢去查。
4: 今天任务完成了之后，同志们就要回根据地了。
5: 咱们要给小龙选一件礼物。
6: 哎，二哥，还有你们，谁都不准跟我抢，这是我的事儿。我说你这人呀，就是贪得无厌，立了功你抢头功，现在连小龙你都想独占。
5: 哎，你错了，小五我可没有想独占啊，他已经跟你学坏了，白给我都不要，还给你。
6: 哎，不行，你还得要。
5: 啊，那这不是逼婚吗？
6: 你啊，带小五去找陈四摸情况，我们几个呢去给小龙挑礼物。
5: 你要是完不成任务啊，看我怎么收拾。绝对服从命令。不过给小龙买礼物的钱

0: 这得由我来出。你知不知道恒生沙场发生什么事了？不知道。你干什么吃的？啊？你不是有眼线吗？共党分子闹破坏，你为什么不来报告？ 眼线没向我报，马上给我查！
1: 是。陈四先生。

0: 那就是说，你全都听清楚了。清楚了。为什么不马上报告啊？
1: 这小的，
0: 来人，
1: 把这个知情不报、吃里扒外的东西给我活埋了。
2: 主任，主任，主任，你饶了我吧！主任，
1: 拉出去！
2: 主任，主任，你饶了我吧！主任，主任，主任。

了啦。

0: 来人，你们两个马上跟我去一趟恒生沙场。
1: 是
2: 是。
0: 哎，

0: 妹妹，那哥哥，哎，你觉得这儿怎么样啊？这也是个有情调的地方，走啊！
1: 哟，这小地儿不错呀，就这儿了。哥哥，到了这儿啊，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嗯，走。行了行了，别装了，我都快恶心死了。
2: 你们
1: 有什么可恶心的呀？这不是挺好的吗？好什么好？
2: 这就是我办事的风格。姑姐饶命！姑姐饶命！
1: 你这什么风格啊？我快像个妓女！姑姐饶命！姑姐饶命！陈四，你还记得老娘吗？
2: 债，好什么债？我陈四没欠谁什么债呀？
1: 血债，
2: 血债，谁的血债？
1: 横生沙场。
2: 姑爷饶命！姑爷饶命！姑爷饶命啊！
1: 叫姑奶奶。
2: 姑奶奶饶了小的一条狗命吗？我应该按照姑奶奶说的去办。
1: 刚才吩咐你的事儿，你都记清楚了？
2: 小的半个字也不敢忘。
1: 这回你要是不再老实的话，姑奶奶我说到做到，绝对不会再让你做男人了。
2: 老实，小的一定老实，一定老实。
1: 到时候啊，姑奶奶我可舍不得用进口的蒙汗药，直接割。那可是真疼啊！
2: 小的一定，小的一定。
1: 滚！
3: 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
4: 以后打死我也不给你吃这种恶心的任务了。哼，怎么恶心了？
5: 事情结果是这样的呀。
3: 什么？
4: 让黄协军的人给带走了？
5: 对，沙场经理说。
6: 那两个提着的家伙很有来头，开的是高占奎的车，所以厂里就没敢阻拦。高占奎，高司令，你好，是李大主任大驾光临啊。 我还以为是天皇陛下御驾亲征呢。坐坐坐坐坐，好。高司令，你老兄好像是话里有话呀。哎，高某哪敢啊？谁不知道李大主任眼前可是太君的红人啊？
3: 不瞒高兄啊，兄弟我也不想搞得这么招摇，但是没办法，哎，共产党跟黑玫瑰不容我呀。兄弟我顶着上海滩最值钱的这个脑袋，也是不得不防啊。
6: 海他娘反了，李大主任。 你告诉我共产党和黑玫瑰在哪儿？兄弟，我这就带上我的警卫排，把他们全剿喽。<笑>李主任，你是不相信我高某人，还是嫌我高某人不仗义？
3: 高兄啊，这古人云：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义群这条命啊。
0: 不该绝的时候是谁都拿不走，可该绝的时候呢，我想逃也逃不掉。不劳你高兴挂心了。
1: 那李主任，我高某岂不成了热脸贴个冷屁股了？
0: 哎，高兄啊，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一群今天来呢，是有一件事情想向高兄你求证一下。
1: 哦，赶紧说。哦，对了，我忘了一个大事儿，我打了一头野猪，待会儿啊，咱们把这个猪肉给炖了，好好喝两杯。哎呀，这头猪啊，可太难打了。

0: 生沙场部的眼线被人家给逃走了。什么？谁他娘干的？说。
1: 据说是你王协军司令部的人。
0: 李主任，这话可不能乱说。俗话说，捉贼捉赃，拿奸拿双。
1: 是哪个王八蛋在外面造我的谣，老子一枪把他给崩了！当然有人证。那好，
0: 李主任，咱们就来个三堂会审，当面对质。老子倒要听听，这个造谣的王八蛋嘴里放的什么屁！
1: 高兄，你也先不要着急。那天去了沙场，两个人。
2: 穿的是你皇协军的服装，开的可是你高兄的专车啊！
3: 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去哪儿？干什么？用不着你来管。哟，一个大男人。 这么小家子气啊，还挺会记仇啊！你不是要我帮你忙吗？
3: 已经第二天了，金钗纹丝未动，我着急呀。金钗你还信不过？说不定他们现在已经把行动方案制定出来了。
0: 连个影子都见不着，难道他们会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凭空就能拿出一个行动计划来？那你就上阵督战呢。走了。什么？你的车丢了？
1: 老子跟刑警机关长报过案，他嫌老子是小题大做，还挨了一顿臭骂。哎，这他娘的偷车贼可真可恨！李主任，这个偷车贼不光坏了你的事儿，也是我高某人的仇人。这样，只要能逮着他，咱们两家的账跟他一块算。
0: 老司令。
1: 既然这样，兄弟就不打扰了，先行告辞。哎，李主任，你看，光聊着不开心的事儿了，这猪肉还没给你炖上呢。<笑>一群公务在身，不便久留，失礼了。不过这头猪嘛，你倒是可以先给兄弟留着。到时候，兄弟我一定要剥它的皮，抽它的筋，哈哈，然后再吃它的肉。
4: 李大主任，既然你公务在身，那高某可就不强留了。
1: 啊，陈副官，替我送走李主任。
4: 是。
0: 再会。
1: 您慢走。

0: 车小五啊，你能不能说点新鲜的呀？这一路上翻来覆去的，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你腻不腻啊？哎，我跟你说，以后三哥我执行任务的时候，还是带着你，一直到你啊适应为止。
1: 大哥，
2: 好了好了，下回的事情啊，下回再说吧。不过你俩这个头开得真不错，特别的精彩。对了，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给小龙买了个什么礼物啊？
1: 买什么了？

0: 一只呀，布老虎。太好了，小龙一定会喜欢的。
1: 哎呀，真没劲。换成是我呀，我就给小龙烧一把勃朗宁。
2: 你呀，索性给他烧一门迫击炮算了，杀伤力会更大。
3: 夫人，陈四回来了，
4: 把他给我带来。
5: 你已经把故事都想好了边缘了吗？
6: 故事？什么故事？
5: 骗我的故事啊？
6: 没有啊，主任，我……
5: 来人，
7: 到，
5: 把烙底烧上，把老虎凳擦干净。
7: 是。
6: 主任，您全知道了。
5: 说吧，敢掺一句假话，后果你知道。
6: 是，我说。
5: 要你干什么？
6: 他们是想他打探您的行踪，从哪儿走，路过什么地方。
5: 你是怎么说的？
6: 小的，
5: 你全说了。
6: 是。
5: 把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八蛋给我关起来，看紧了。
7: 是。
6: 主任，饶命啊！主任！
8: 你们到今天还没有拿出具体的行动方案来。
0: 有些人呢，总以为生孩子跟放屁一样简单。等到他以后自己生一个，除了尿一裤子拉一裤子，弄得全身臭烘烘骚烘烘的，就再也没有别的本事喽。
8: 你什么意思？
0: 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打了一个比方而已。
8: 你
0: 哟，瞪着眼呢，这谁不会呀？你看这马路上那群野狗啊，弄得比我眼前的这位圆多了，可是屁用不管。有本事啊，你瞪着眼睛把那个鲤鱼群给吓死呀。
8: 吴天骄，你太放肆了。
0: 哼，放肆？我还放五呢。
9: 好了，老三，少说两句。徐先生，你别把天骄的话往心里去，只是我们暂时还没有把鲤鱼群的活动规律摸清楚。
8: 那可要抓紧时间呐，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
0: 有本事你来呀。
8: 各位，不是我徐某不讲情面，更不是我喜欢口舌之争，局座的命令是死命令，过期完成不了任务，大家一块儿死。但是在我死之前，那些个抗命不尊的、以下犯上的、执行任务不力的，到时候别怪我徐某先下手，收拾他。
0: 呸！装什么大尾巴？

0: 这是76号平面图，你们兴许用不着。
1: 黄包车。
2: 徐先生，慢走。外牌渡桥。曾白如，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那样跟徐先生说话呢？我就是看他不顺眼。 别说一个什么小小的破绽仗，就是局座，老娘也照骂不误。可是他毕竟是我们的上司，上司怎么了？你看看人家根据地的上级和下级，再看看他这副臭德行，惹急了老娘，直接奔龙湖山去。
3: 好了，我看我们现在得赶紧设计一个备用方案。
2: 什么备用方案？ 我在考虑，万一在期限之内我们还没有摸清楚李一群的行踪，那我们就只能强攻。

0: 如果考虑强攻，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的人手。
1: 哎呀，还愣在这里干什么呀？秀梅、阿根都在，到时候再算上那个长脸大帅哥，咱们也算是兵强马壮、精锐之师呀。
2: 三哥，大伙都明白，你不是哑巴，用不着老跟我们证明。
0: 哦，对了，我这儿有一份刚才徐老板给我的关于76号的草图，我想我们可以这样。

0: 大哥，三弟不见了，去哪儿了？听四弟说，他去找奥阳教官了。你是说高振奎和沙场被破坏的事情有牵连？ 属下的情报绝对准确，这一点请机关长放心。机关长，您还犹豫什么呢？该出手了，您可不能姑息养奸呐！姑息养奸？怎么讲？ 我的意思是说，别说意思，我要的是真凭实据。我暂时还没有什么证据，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你说他有牵连，又拿不出真凭实据。 我怎么知道你们会不会是因为争权夺利而在互相侵占？
1: 机关长，我跟高占奎确实有一点点过节，但是我向机。

0: 官当保证，还绝不至于栽赃陷害。难怪松本最高司令长官会那么说。果然不出所料。不知松本司令长官说了些什么？他说你们中国人为了各自的私利。 互相排挤，是有优良传统的。这个，我大日本皇军在上海器重只有三个人：你、郝探长和高站。可是，在你的眼里，他们两个不是通共。 就是通黑玫瑰的可疑分子，什么意思？难道说对我大日本皇军忠心耿耿的，就只有你李义群吗？义群君，如果你把精力都放在内耗上。 我们还谈什么圣战大业？也许属下也许是多虑了。于禁军，我希望你在松本最高司令长官面前好好表现。郝探长和高战魁。 都不具备和你相比的份。我明白。我们现在的主要精力是共产党和黑玫瑰。机关长，属下倒是还有一个妙计。这样，
1: 你不明白。 我并不想让他搅进来。大哥，你和欧阳教官，好了，你要明白，我们黑玫瑰五人一体，同进同退。因为龙虎山的事儿，我们已经沾染上了嫌疑了。大家好。 我是今天呢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 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保价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们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
1: 因为切菜做饭，绿的腰咱背疼了。
2: 让我又一次来点的做饭，原来啊，再婆房也得这么享受。
1: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
2: 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 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世家转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太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

0: 作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今天扫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们搬到大理之后，就是要添置很多东西的。然后那天呢，我看他是买了十几个包裹，就拆到最后十几个全部拆完了，没有一件是我的。他说，我买的东西你又看不上，你自己想买自己买得了呗。我听到就是像一道雷劈过来一样，反正我就觉得他一直不重视我，忽略我。我说，既然你也给不了我想要的，你又觉得我很作，咱俩就各自安好。我说我们离婚吧。
4: 我觉得这方面我做的还是挺欠缺的，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忽视他的需求，没有主动走进他的内心。我这里很想对我的妻子说一声，老婆对不起。
5: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走到白头偕老，老公我爱你。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你别看局座现在没有什么反应，那是因为他正值用人之际，他最大的顾忌就是手下有通共的嫌疑。等有一天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想都不敢想。
1: 大哥，我明白了，你还是想保护欧阳教官。
0: 他毕竟是我们的教官，
1: 恐怕不止吧。
0: 如意，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你的心思我明白。
0: 好了，别说了，等这场战争结束了，我们还活着的话再说吧。
1: 鬼子都说咱们黑玫瑰刀枪不入，大哥，你和欧阳教官一定都会活下来。
0: 不只是我和欧阳教官，是所有的人，我要我们所有的人都活下来。
2: 天骄，怎么是你啊？
3: 怎么，是意外呢，还是不欢迎啊？
2: 你的这张嘴啊，还是那么厉害。说吧，找我什么事？
3: 你对我非要那么矜持吗？
2: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本来早就想去找你们，可是自打上一次和子涵闹僵了以后。
3: 子涵，子涵，你的心里面只有子涵。
4: 司令，
5: 李玉群那个王八蛋事情跟我上级要紧。
4: 您不是向刑警机关长报了案吗？
5: 刑警机关长可没那么白给啊，我怕他怀疑我是贼喊捉贼。
4: 那怎么办？
5: 你小子真把那辆车藏好了？
4: 您放心，司令，就我一个人办的，保证神不知不觉。
5: 那就好，反正他娘的他们没证据，老子就来个死扛。
4: 司令，您这是……
5: 哎，老子心情不好，出去溜达溜达。
4: 我跟您一起去吧。
5: 你别去了，在家留着守门，万一哪个王八蛋再来找我麻烦，你帮我挡他。
2: 天骄，你这是怎么了？
3: 没怎么。
2: 没怎么，你发这么大火？
3: 我吃醋。我今天来就是要听一句话，你看得上我看不上我？
2: 天骄，现在国难当头，局势动荡，我们前途未卜，这种儿女情长的事情，
3: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大道理，我只想听你说一句真话。
2: 天骄，你觉着现在是我们谈情说爱的时候吗？
3: 怎么不可以？我只知道我今天活着，明天是不是有一颗子弹飞过来要了我的命？我也知道我吴天骄只能活这么一次。做我们这行的，注定比别人活得短。我要是喜欢谁，让我憋着不说，等我死了，就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我这辈子就算白活了。
2: 说吧，想说什么都把它说出来。说。
3: 其实，我早就想说这句话了。在重庆的时候，我就想说。
2: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3: 这不是有李子涵挡着吗？现在你们掰了。

0: 我可以说了，我这不算是横刀夺爱吗？不算是兄弟不仗义吧？
1: 田娇，
0: 我现在只想听你说那句真话。
1: 田娇，别说了。
0: 我明白了。欧阳教官，就把我刚才所说的话都忘了吧。
2: 我现在有正式找你商量。好，你说吧。哎呀，好兄弟，来来来，总算把你给等来了。坐坐坐坐坐坐坐。
3: 高哥，
2: 不是我说你啊，是真够见外的。有什么事招呼一声，我直接登门拜访就行了。干嘛呀？这是弄得这么隆重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2: 实不相瞒，哥哥今天请你来，是想向你讨计策来了。
3: 你还真没说错，哥哥我身边确实有个暗鬼，你我若相互登门，这个暗鬼又在作祟了。
2: 这哥哥现在办事儿是越来越周到了。<笑>
3: 兄弟啊，
2: 哥哥问你一句话，你觉得李义群这个人怎么样？李主任。
3: 这李主任现在是松本司令官面前的大红人啊！你看，人家也做到这个份儿上了，为了盛战大业，这个鞠躬尽瘁，日夜操劳。
2: 得了，看来我今天是请错人了。来，咱们喝一杯。怎么了，这是哥哥？怎么突然间生气了？啊？
3: 哥哥，请你来，可不是想听你这些场面话呀。那哥哥有什么话，就跟我直说。兄弟啊，我请你来，既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兄弟你。如今李义群这把交椅可是越做越稳了，他把他手里的刀。
2: 已经架向了哥哥的脖子上，据我所知，他在日本人面前也没少说你的坏话。是吗？这好就好在，我还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他的手里。他要给你制造把柄。
3: 哼，以我感觉，这李群目前还没这么大的本事。兄弟啊，真人面前我不说假话。
4: 如今哥哥我可有重要把柄在他手上。秦馆长，您真的认为李义群是在诬陷高展贵吗？那你怎么看？
5: 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中国的面积太大了，人口又多。
4: 仅靠我们大日本皇军是管不过来的。以华制华的道理，我明白。不，你还不完全明白。小川君，你要给我记住，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可靠，可靠的只有我们自己。李义群。 只能拿他当枪使。那机关长的意思？没那么多意思。眼下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办，等办完了再查。
2: 嗨，原来是这样。郝团长，咱们俩是不是兄弟？哥哥。
3: 你要是老这么说的话，可就远了。不拿你当兄弟，我就不会为你的事操这么多的心了。兄弟，你真相信日本人能一直待下去？所以咱们能给自己留条后路的，就尽量给自己多留点后路。像李义群那样的，别看他现在这么想着，说不定哪天气数也就尽了。
2: 我觉得哥这话说的没错。

0: 我倒是想了这么一个主意，你看看大师。报告，
1: 进来。
0: 司令，我来了。
1: 二奎啊，
0: 来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
1: 不敢不敢不敢，
0: 你看那点出息，让你坐你就坐吧。
1: 谢司令。
0: 二奎啊，你跟我多久了？报告
1: 司令，2年半了。你现在还是个小排长吧？多谢司令栽培，跟我同年的弟兄，现在混得最好的才是个班长。
0: 你小子够机灵，老子看出来了。
1: 多谢司令栽培。
0: 哎，想不想弄个连长看看？
1: 我这连长，
0: 瞧你那点出息。 一个小连长就把你吓成这样，要是再给你10根金条，你他娘的是不是得吓得尿裤子呀？啊！
1: 司令，你是不是跟小的开玩笑啊？
0: 老子堂堂一个皇协军司令，跟你开什么玩笑？
1: 我想，我做梦都想。
0: 但是，好果子得有好牙口啊，天上不可能是掉馅饼的。
1: 司令，小的明白。 您一定又有什么难办的事情让我去做，司令，你放心吧，就是再难办的事你交给我，我也一定给您办的漂亮周到。就是办不成，我也不会往外说半个步子。
2: 你小子机灵，老子早就看明白了。
1: 司令，您吩咐吧。
0: 哎，
3: 同志们干的真是太漂亮了。<笑>
2: 哎。
3: 你是来讨庆功酒喝的？
0: 哎，你这儿有吗？以后还真喝一杯。<笑>
3: 哎呀，可是眼下不是喝庆功酒的时候啊。
0: 我明白，不就是李寻的事儿吗？我已经在他身边的兰溪那儿布上馅儿。
3: 嗯，
0: 要想一击成功，必须是一旦确定了目标，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拿下。
3: 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弄一个备用方案呢？对，强攻。
0: 强攻。我们这人手够吗？
3: 放心，秀梅、阿根还有行动小组的同志们都在。
0: 那如果要再加上黑玫瑰的话，应该还可以。
3: 有把握攻进去，可是没有把握撤出来。
0: 反正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3: 对。

0: 像你这种情况，按照家法应该怎么处置啊？
1: 活埋，杀全家。主任，主任，求求您把小的放了吧，小的再也不敢了。你回来了？嗯。 谁让你去找欧阳见的？徐艺龙的脑子进水了，你脑子也受潮了。明明知道强攻是送死，你怎么就答应了呢？一共就咱们五个人，怎么能够打得进去？就算能够打进去，咱们还能活着出来吗？那你，我是想把欧阳也给拉进来。他答应了。
2: 他要是答应了，我能发那么大火？李主任，您放了小的了？你的家人我都已经接过来了，不过你放心，他们很安全。主任，求您放了他们，要杀。 杀小的，
0: 我可以放。

0: 你也可以，主任，您不是在骗小的吧？你有资格让我骗你吗？小的没资格。
1: 再交给你个任务，如果你完成的好的话，不但你的家人可以马上回家，你还可以领赏。
2: 主任，您放心，小的舍了命也要办到。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你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确切的说，只能啊，靠我了。 你除了脸皮厚以外，还有一个别人都比不了的优点，那就是敢吹牛。吹牛？哼！要是所有吹过牛的人都能够像我这样全部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吹牛这回事吗？
3: 天骄，你有什么计划？
2: 是不是我摸着了李一群的行踪，你那个送死的计划？
3: 就可以取消了。当然了，那只是备选方案。
2: 行，那就把老四派给我。今儿晚上，我就把李一群那个王八蛋摸个透。行吧，老四，你跟天骄去。我跟他？
3: 我不去。
2: 好啊，你敢不服从命令？
3: 家法伺候，
2: 老四，这是任务，让我干什么都行，可我装不了妓女。
3: 这回不用装妓女，
2: 那干什么？
3: 这回啊，我要你扮一朵交际花。
2: 什么？交际花？
3: 这样吧，我现在就来教你。

0: 走路啊，一定要甩胯。这屁股呢，一定要扭起来。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掐着嗓子，嗲嗲一点儿。这眼睛啊，一定要眨巴眨巴，带点水儿，别老是板那张脸。行，自个儿站起来，坐一遍让我瞧瞧。
1: 哎呦妈呀！

0: 心乱了手就会抖。大哥，你有心思。是因为欧阳教官吗？
1: 不是，我现在没有心思想那些事儿。
0: 那就是在想该不该跟郝探长他们联手行动的事。
1: 如玉，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决定呢？
0: 很简单，完成任务为原则。
1: 这么说你和他们三个一样？
0: 不，大哥，你忧虑什么我知道。
1: 我们受的是军统的训练，自然也应该听军统的命令。可是你要知道，军统和共产党已经不是一家了。
0: 但是日本鬼子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呢。
1: 可局座不是像你这么想啊。
0: 只要你这么认为，那就简单了。

0: 喂。
1: 喂。
0: 哦，是蓝小姐啊，找我有什么事啊？啊？
1: 郝探长还能听得出我的声音啊？我还以为你早已经把我给忘了呢。
0: 我怎么可能听不出你的声音来呢？我天天都想着你，尤其一到晚上想的就更厉害了。
1: 就会说漂亮话，怎么不见你打一个电话过来？
0: 哎，我怎么给你打电话啊？万一是李主任接的，我说什么呀？那不露馅了。
1: 他接电话你怕什么？你不是挺会说的吗？
0: 我是会说呀，我见着你的时候会说。我现在心里边有鬼，我跟他说什么呀？万一露了馅儿，你怎么办？
2: 我还不得担心死啊。
1: 今天那个死鬼不在家，郝探长如果赏光的话，这正好有一瓶白兰地等着你。
0: 哎，这李主任干什么去了？他这一阶段不是一直深入浅出的吗？
2: 啊，
1: 鬼知道。
0: 哎，去你那儿不太方便吧？要不咱们还是摆了门。
1: 没想到郝探长的胆子这么小，76号照摆了门差哪儿了？
3: 想跳舞有留声机啊，
1: 反而比那里人多眼杂多了几分清静。
0: 那行，你等我，我马上就到。

0: 停车。
1: 哎哎哎！干什么呢？
2: 找人。
1: 找谁？
2: 陈四。
1: 他呀，不知道在哪个姚姐窝里正乐着呢。
0: 哎呀，这个混账王八蛋！老娘现在就找他去。
3: 小弟一猜，你们就来这里找我。
2: 哦，看来我吩咐你的事儿，你小子已经办出眉目来了。
3: 小的正儿八经的姑奶奶说，小的一直没工夫办你二位吩咐的差事。哎哎
0: 哎！你小子有时间到这儿来，就没有时间保你的命？
3: 哎，别别别，轻点轻点，小的忙着执行李准的任务去了，这才刚刚过来。
2: 郝探长怎么看起来今天这么紧张啊？
4: 是吗？哼，紧张你倒看出来了，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心里边有鬼啊。
2: 什么鬼？
0: 你再说一遍，只要有半句和上一遍说的对不上号，你这只耳朵就甭想要了。
3: 是是，小的不敢撒谎，小的今天和弟兄们一道沿外白渡桥巡视去了，李主任明晚要到苏美司令官那里开会。

0: 一群军心思缜密，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没有看错你。这也是松本司令官调遣得当。另外，你拟定的计划，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已经安排作战部队着手实施了。太好了，如果能成功。 那真是大和之福，皇军之福，更是我李某的荣耀。所以，铲除共产党和黑玫瑰，更是当务之急。一方面能够保障你的安全，另一方面能使你在皇军给你安排的重要位置上，为我大日本皇军。
1: 发挥更大的作用。明白。一群谨记机关长的嘱托，那我现在就回去，看看这张网撒的怎么样了。
0: 去吧。
1: 好，属下告退。
2: 那你明天过来吧。
3: 蓝小姐，这今天和明天能有什么区别？
2: 那个死鬼说，松本明天8点要召开他们开一个军事会议，松本可是个夜猫子，不开到3更半夜啊，绝对不会散。你明天过来就可以了。

0: 李主任，小的见着他们了，完全是按您的吩咐。嗯，说话没出什么纰漏吧？
1: 小的哪敢呢？主任吩咐的任务，小的完全照办，不敢有半点闪失。主任，小的对主任忠心耿耿。
2: 家吧，是。
3: 起来，哥。
2: 这么急，有什么情况吗？
4: 明天晚上八点钟，李群要去松本那儿召开一个军事会议。
2: 从根据地传来的情报也表明，敌人要有所动作。
4: 老师，你想啊，他要去松本那儿，一定会从76号里边出来的。
3: 半路设伏。

0: 哎，兄弟，我家不在这边。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膝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4: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

0: 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边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4: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荣厂家。
0: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毛体验亚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九毛九，九毛九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2: 爸，没事吧？
1: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3: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1: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4: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5: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计
3: 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他补氨糖增润滑。
4: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大将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5: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给氨糖软骨素。亚德给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给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给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给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给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给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给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给氨糖软骨素。
5: 亚德给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毛体验亚德给，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给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给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 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7: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5: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7: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5: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 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7: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雄起山水，心韵重庆。

0: 哎，兄弟，我家不在这边。这是怎么回事？
1: 我刚才说了，
2: 主任吩咐。

0: 如懿，大哥，也不知道老三老四的情报到底可不可靠。
1: 是啊，我就是担心这件事儿。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强攻七十六号”的，你们那儿有吗？
1: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强攻七十六号”的，你们那儿有吗？
2: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强攻七十六号”的，你们那儿有吗？
3: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强攻七十六号”的，你们那儿有吗？
4: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强攻七十六号”的，你们那儿有吗？
5: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强攻七十六号”的，你们那儿有吗？
6: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强攻七十六号”的，你们那儿有吗？
7: 如果也好，这总比强攻七十六号。
1: 多了一个选择，陆毅啊，有个事情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如果老三、老四的情报真的有误的话，
0: 你不用说了，我还没说呢，怎么就被你否定了？你不是想说？
1: 如果情报是假的，咱们还是要强攻七十六号的话，你让我们几个在外围策应，你一个人攻进去。你要知道，我是老大，谁规定老大就是要送死啊？
8: 难道你非得让我下命令吗？
1: 行，你要是让我服从你命令的话，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这样我可以想办法做通他们三个的工作。什么条件？我和你一起攻进七十六号。
0: 如意，大哥，你别忘了。
9: 当年训练的时候，咱们俩搭档创造的记录，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小组破过。是啊，你听的一个字都不差，
10: 清清楚楚。
9: 好，你去吧。

0: 鱼饵抛出去了吗？很好，我们要等待樱花皇后的消息，确认鱼饵是否被鱼咬上了钩。
1: 是，明白。

0: 这么晚了，你怎么想得过来的？我跟你说，你们的备用方案可以不用了。
1: 难道你们也定在后天行动了吗？
0: 后天，我打算明天晚上就行动。
1: 明天？
0: 嗯。
1: 为什么定在明天？
0: 把地图给我拿来。
1: 嗯，你先坐一下。
0: 嗯。

0: 你们为什么还不放心呢？
1: 对金钗还不放心呢？任务既然给了他们，他们会办好的。我得马上把行动计划上报给局座，一个强攻计划和76号平面图都交给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回音，是不是卡在哪儿了？
0: 也许他们是在制定更好的方案呢。时间，关键是时间不等人呐。眼看又一天过去了，
2: 你应该学局座的风格，任务下达后，
0: 只管结果。我要是能学得来局座，我自己就成局座了。
2: 曹团长，说说你的计划。我这也算不上什么计划。你们想啊，他去松本那儿，肯定要从76号里边出来，所以我觉得呢，咱们在半路上。半路伏击，这个办法好。姑奶奶我呀，最喜欢玩炸药了。到时候我在路上再买几公斤 TNT， 炸他个粉身碎骨的。别胡扯，你知道在哪里埋炸药？吴小姐。
3: 你觉得应该在哪儿埋炸药啊？郝探长，我想你已经知道了在什么地方了，对吗？
2: 我是来跟吴小姐商量商量，你看行不行？我觉得呢，应该在这儿。

0: 这不是秃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事儿吗？咱们五个人根本就吃不下这桌菜，不跟秀梅姐、阿根他们合作，还能怎么着啊？大哥，你可得好好想想。
1: 不用再想了，你们帮我查清楚，明天李义群在他的车队里到底坐哪辆车，
0: 我装一卡车的炸药，直接跟他同归于尽。你们只管掩护就行了。
2: 天骄。
0: 先别说这些，
3: 如懿，你怎么认为？我认为，合作是唯一出路。
0: 我同意。
3: 你同意顶个屁用啊！大哥不点头，白搭。
4: 司令官阁下，这是我制定出来的围歼计划。

0: 熊警，你敢保证，有把握，一个不漏的，把他们全部围歼？如果这次行动有所闪失的话，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把李义群摆放在共产党和黑玫瑰可以列举的位置上。 因为李义群是块香饵，共产党和黑玫瑰早就想对他下手，而且我们的樱花皇后很快会报来他们的行动方案。
1: 不，绝对不行！从现在开始，
0: 李义群已经是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的重点对象。
1: 为什么？
0: 前不久，他秘密地给我上报了一个事关大河未来的计划。军部对这项计划非常欣赏。
1: 李群虽说是个中国人，但是对于我们的圣战大业的重要，不可估量。重要？是的。
0: 兄弟，你先去执行你的围歼计划。注意。
2: 王协军的战斗力太差，不说在一线，绝对不行。
1: 嗨，
2: 另外，有些事情该让你知道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明白。要不这样吧，我记得在龙虎山抗日根据地的时候，听秀梅姐和同志们常说的“少数服从多数”，同意哪个方案的人数多。 就按哪个方案执行，咱们现在五个人就一起举手表决。万一重庆要追究下来的话，大不了大伙一起扛着。
3: 我同意。我也同意。耶，怎么想不算数啊？
2: 我决定了，我们合起来一起干。太好了！郝探长，既然已经决定合着一起干了，那我们就赶紧会合，大家一起商量一下行动方案。好吧。
4: 又见面了，合作愉快。好，行了，赶紧的，拟定一下行动方案。
2: 来，既然我们人都合在一块了，人手已经增加了一倍，我设想我们完全可以分成两队，从桥的两侧展开围攻。你看，这儿。
5: 报告。
6: 进来。
5: 司令。

0: 王八蛋！
1: 等他的车队全上了桥面之后，我们就立刻展开行动，打瘫他的手车，再栅栏他的尾车，让他的车队停滞在桥面上，进不得，也退不得。这个时候呢，我就带着一个小分队从桥的这一侧攻上去，段队长你就带着另外一个小分队从这一侧攻上去。我们要快进快出，迅速解决战斗。好。
0: 这个计划非常周密，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了。段队长，你有什么看法吗？
2: 照办。
0: 那好，那我们就分头行动了。
2: 哎，别的我不知道，白渡桥上戒备森严，过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

0: 明天的行动你不必参加了。
1: 为什么？
0: 第一，如果参加的话，你有可能暴露，以你现在的身份继续潜伏下去，对我们的工作会更有利。第二，明天的行动也许会发生意外，你要密切监视鬼子的动向，一有异常立即千方百计地通知我。
1: 好。
2: 都好了吗？
3: 好了。
2: 那好，我现在再把各自的任务明确一下。小五，你的任务最关键，我们在桥的两头和中间都埋得有炸药，它都引用了一种特殊的引信，形状就像一个小碗，在桥的边缘的下面耷拉着。你的任务就是引爆它。
4: 我怎么引爆？
5: 发挥你的特长，用你的弹弓，只要打中了就可以引爆炸弹。
2: 引爆的次序千万要注意，先头后尾最后中间，只有这样才可以把李玉群的车队困在桥上。
4: 明白。
2: 其他的人和我乘摩托车听到爆炸声之后就冲上去，不过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麻烦，就是桥头堡的鬼子。
5: 嗨，两个手雷的事儿，
2: 不要轻敌。
5: 那就再加上一包炸药。
2: 可以。所有的人冲到桥上以后，牧羊也守在桥头以防意外，其他的人跟我搜索每一辆汽车，最后到桥中间和段队长会合。
5: 大哥，李义群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
2: 所有的人都听着，不留活口，当场击毙。
5: 哎，那可惜喽，以后姑奶奶想要找人赌博，连个对手也找不着了。你少废话。对对对，还是听大哥说。大哥，
2: 完成任务以后我们从这儿撤退，万一情况有变，我们就集中火力从这个地方突围。在这个里弄里面，我们准备藏两辆摩托车。好了，
6: 大家马上去睡觉，养足精神，准备出发。
7: 是。

0: 李奕群，是我。
1: 宋本最高司令长官。啊！感谢皇军厚爱，感谢宋本最高司令长官栽培。你好，奕群粉身碎骨，无以为报。好好好。

这是真的吗？

0: 疯了，大早上就喝香槟。
1: 我有大喜事，所以要庆祝一下。
0: 大喜事儿？你现在最大的喜事儿啊，就是将来能睡个囫囵觉。
1: 你先干了这杯酒，然后去照照镜子，让你提前认识一下上海市市长夫人。
0: 什么？你要当上海市市长啊？
2: 怎么？你打算跟共产党合作？
0: 这是唯一的选择，否则我不能保证任务完成。
2: 烦了烦了，真的是烦了。
0: 徐老板，这只是完成任务的权宜之计，我们谁都没有打算反叛。
2: 跟共产党勾当，那就是反叛。
0: 徐老板，共产党现在是抗日民主同盟统一战线的合法成员，是经过蒋委员长同意的。共产党正规部队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国民革命军第新四军，和我们部队是统一的番号序列。如果按徐老板那么说，和共产党合作就是反叛的话，那我请问你，首当其冲应该兴师问罪的是不是蒋委员长？

0: 司令有什么吩咐？
1: 去备车。
0: 您要去哪儿啊？
1: 老子去打猎。
0: 哎呀，我也跟您去吧。
1: 你就不用去了，枪法臭，到时候碍事儿。焦二奎跟着我吧，你跟家守着。备车去。
0: 是。

0: 李子涵呐，李子涵，你现在说话的口气已经跟共产党完全一个样了。
1: 徐老板，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就是放弃这个任务。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那就是第二个选择了，接受这个方案。
0: 徐老板，我希望你能够尽快的决定，时间可不等人。好，我同意。
1: 那好，那我们就布置执行下去了。

日本人待我不薄啊，尤其是松本司令官，让我李义群一步登顶。人生于世，夫复何求啊？

0: 是你呀，
1: 李主任，那件东西让我藏到任何人都找不到的地方。哦，太好了，陈英杰啊，你为李某立下大功了，啊，我一定要好好犒赏你。
0: 多谢主任，英杰院校犬马之劳。
1: 对了，那件东西你想什么时候用？肯定用，但不是今天。听候我通知吧。

0: 怎么，驴拉磨似的，脸还拉挺长，也像驴。
1: 快别扯了，我告诉你，李子涵刚走。
0: 李子涵来了，行动方案定了吗？
2: 大哥，
0: 大哥，你回来了。
2: 嗯，正好你们俩在这儿。如意，你。你来干什么？
3: 因为我很牵挂你们。
4: 哟，还是藕断丝连呢？谁说你们闹掰了？连踏进门的点儿都一样。感情啊，是心心相印哦。
2: 哎，天骄，别开玩笑了。今天我们有行动，有什么话，等行动完了再说吧。
3: 什么行动？
2: 刺杀李义军，
0: 跟共产党联手，你同意了吗？
1: 老子这回其实是帮了日本人一个大忙啊。
0: 你什么意思？
1: 日本人一直想把金钗和共产党一锅端掉，可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这次他们的两颗眼中钉凑到了一块儿，日本人岂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娘的！
1: 这个吹里扒外的王八蛋！司令，你看怎么办？
0: 他娘的！二奎啊，今儿我感谢你，要不然还真够老子喝一壶的。
1: 司令，我马上回去把那小子抓起来，塞进麻袋，扔进黄浦江喂鱼去。
0: 不行，二奎，那个王八蛋和这个东西都得给我留着，我还有用。
1: 那现在呢？
0: 这样，你现在去警署，帮我请一趟郝探长。
1: 是。

0: 高司令，哎呦，哎呦，我的好兄弟，真不好意思，又让你来了一趟。
1: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哥哥不是要请我打猎吗？哎，这什么都没有，这猎怎么打呀？啊，
0: 我说兄弟，你能不能别拿哥哥开玩笑了？哥哥今儿都快成猎物了。
1: 别着急，哥哥。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3: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现在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开创银铃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6: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银铃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 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 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000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

0: 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 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0: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 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7: 小分队，大归途，
6: 得远的有大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青儿啊，什么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7: 小人物，大能耐。
8: 我们去打鬼子吧。
9: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0: 一会儿跟着我，
11: 一起往外冲。
7: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12: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7: 胡军、李乃文、陈靖可、袁姗姗。任斌、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6: 妈妈回来了。

0: 别着急，哥，你想啊，当这危险来的时候，如果你甘愿束手就擒，什么都不做，肯定能够成为别人的猎物。可也就在这个时候，咱们想办法反击一波。谁是谁的猎物还不知道呢吗？
1: 所以兄弟啊，哥哥才找你过来拿主意来了。
2: 嗯，
1: 哎，事儿是这么回事啊。
2: 嗯。
3: 你看看这辆车，
4: 我们从这儿出发，经过这里，最后到达这儿，基本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完美的计划。
3: 又夸上，
4: 算我一个。你也要参加吗？我是你们的教官呢。
3: 可是，这次行动是和共产党联合的。只要是打日本鬼子，和谁联不联合又有什么关系？更何况，这也是徐先生批准了的。行，这才像条汉子。行，你要参加，就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就是担任我们这一方的指挥官。为什么？
5: 因为你是我们的教官，兄弟啊，有你的计谋，这哥哥心里可是踏实多了。<笑>
0: 不过我实话跟你说，这种法子管得了一时，可管不了一世。
5: 那兄弟的意思是，
0: 人家李群有日本人做靠山，可是高司令你呢？
5: 兄弟，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套哥哥的话啊？
0: 你觉得弟弟是那种拿着别人的人头去邀功请赏的人吗？
5: 哦，那倒不会。
0: 那哥哥，你现在就得好好的想想。
5: 是啊，我高某是该好好想想的。

0: 还有，是你。鱼儿游出来了，确切消息是两条，就在那座桥上。
1: 您好，我会马上安排人精心捕捉的。
0: 要严防泄露消息，从你发布命令起，就要严密控制你身边那几个中国人。
1: 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机会。我知道。来人，马上召开作战会议。肖正举，你去警察署请郝探长，魏殿举，去通知高占奎。
2: 嗨。
3: 要亲自去警察署，把他给我带过来，记住，不要走漏任何消息。哎，你也一样。
4: 嗨，
3: 去吧。
4: 嗨。
5: 哟，司令，您不是去打猎了？
3: 老子今天又眼皮跳得厉害，怕他娘犯小人。 所以不去了。范小人，丁局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啊，一上午没什么动静。行了，出去吧。
4: 是。
3: 娘，吃你炮外的王八蛋！
4: 哎，小川君，跟我走，现在。什么意思啊？行，开路。
6: 太君，跟我走，马上。
7: 该出发了，去和同志们会合。

0: 报告接班长，郝探长到了。
1: 请他进来。哎，
2: 郝探长，来这里坐。
0: 谢谢。来，我们再最后确定一下行动方案。当敌人的尾车上了桥面之后，于是就可以实施爆破。同时，我们两个行动组分别从各自的伏击点发起攻击。第一组的任务，迅速拿下桥头堡的敌人；第二组，要集中火力把李一群的车队打烂。
1: 人都到齐了。您好，我想跟大家说，用这种方式把你们诸位请来，请你们能够理解。因为在今天晚上，我安排了一次绝密行动。自从皇军进驻上海以来，一直搅得我们不得安宁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一股是共产党，另一股就是黑玫瑰。但是今天晚上我们的机会就要来了，因为今天晚上他们要联合行动，他们选择进攻的对象就是李主任。他们选择刺杀的地点就是外白渡桥，他们盯上的是李主任的车队，所以李主任，今天晚上你的车一定要给我准时到达外白渡桥。当他们准备向你进攻的时候，就会发现你已经落入了我的包围圈里。
0: 好，进入各自的伏击点，出发吧。
3: 好，
4: 是。
1: 小川君，你带一部在这里埋伏。
0: 哎，
1: 我会带另一部人马在另一侧设伏。高司令，
5: 有，
1: 率领你的警卫在外围把守。如果敌人企图逃窜，他们的必经之路我已经知道，一定会是在这里，还有这里，明白吗？
5: 是。
1: 坐吧。我们的这次行动，大家一定要协同作战，明白吗？
6: 明白。
1: 有事。这次的行动方案是经过松本最高司令长官的审批之后执行的。同样，我也在松本最高司令长官那里立下了军令状，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6: 摆开！
1: 现在散会。高司令，命令你部进入预定地点设伏，其他各部进入潜伏位置。出发。
6: 嘿。

0: 陈副官，5分钟之内集合警卫营。对，我马上回去。
1: 小川君，郝探长，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2: 啊，刚才开会的时候，这烟瘾犯了，哼，想找个地方弄个火。
1: 请跟我来吧。
2: 怎么了？
1: 你马上就会看到一片火海。

老子，你坐我的车。

0: 霍森好像对今天的这次行动不太感兴趣。二，有的时候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不是一个好习惯。尤其是，哎，这么大的军事行动。
1: 你深知一个军人的本分，这一点难能可贵。
0: 不过
1: 什么？
0: 我就是一个警察署的探长，这么大的一个军事行动，我有时候想要发挥一个人的作用，并不需要他做什么、怎么做和能做什么。就像霍森，在今天这次行动中，你只要能在现场，都已经充分发挥。

车，我们到了，下车吧。

0: 部队进入预定地点设伏。
1: 嗨！
0: 目标一旦出现，立刻发射信号弹，保持各部协同动作，务必全歼，保证不漏网一个。
1: 嗨！

0: 报告司令，警卫营集合完毕。他娘的，李义群这个王八蛋啊，可他娘真能折腾人！
1: 司令，怎么了？
0: 这个王八羔子想保住自个儿的命，非要说什么去抓共产党和黑玫瑰。 这共产党和黑玫瑰是要是这么好抓，还能等到今天？混蛋东西！二奎呢？
2: 到。
0: 二奎，老子命令你，把这个地方给我把紧喽，连一只耗子都不许放过去。
2: 是。
0: 政副官，
3: 有。
0: 你到司令部。 给老子守着，
4: 司令，我什么我？我说你他娘是不是跟我混熟了啊？连老子的命令你也不听了？
5: 是，
4: 快去！
5: 娘，
4: 二哥，
0: 可得记明白。
5: 明白。
0: 司令，请放心。你还别说，开了大半天会了，我才真困了。上车补个觉去吧。
6: 赶紧喽！
5: 是。

0: wholesome. Hmm?
1: 你看起来好像有点紧张啊，是吗？可能是吧。说实话，我就是一个警察署的探长，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把我给叫过来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应该是一次军事行动吧？我看你们这么多人一会儿真刀真枪的干起来，我在这站着不太自在。
2: 不自在的都让你流汗了，
1: 有吗？有汗吗？开玩笑。

0: 怎么还不引爆？教官，怎么样？
1: 再等等，我去高处看看。嗯。

0: 走。
1: 等一等，没有爆破之前不能行动。
0: 石书记，车队已经驶过桥面了，再等就来不及了。
1: 如果我们现在冲出去，黑玫瑰他们没有行动，那么李一群就会从另外一边逃走。
2: 不会是出了什么问题吧？
1: 再等等看。
3: 季会长，该进攻了。

0: 鬼子有埋伏！
1: 石书记，子涵他们怎么还没有动静？
2: 准备撤退。
1: 这眼看着大雨从手边溜走，不打不是太可惜了吗？
3: 服从命令，终止行动，立即撤退。
1: 什么情况？
3: 又大量鬼子兵朝外白头桥方向包围过来。
1: 什么？
4: 是不是有人走漏了消息啊？
5: 具体缘由我慢慢查找。看来这次小鬼子早有准备，所以我们这次行动必须马上取消。
4: 取消？要撤，你不撤？
5: 老三，服从命令。
4: 怎么？咱们张罗了那么多天，就是因为有鬼子就不打了啊？反正顾奶奶不能白来这一趟，就是要吓死他们几个。歇了他的枪。
6: 机关长，BOG，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敌人没出现，我来是要向机关长请示。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7: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4: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7: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
4: 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会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7: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4: 那它是什么呢？
7: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8: 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4: 走。
8: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4: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嘛，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7: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哇，
4: 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7: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4: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7: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
4: 就能吃，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7: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4: 我现在呀，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7: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 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4: 这么高的品质。

0: 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

0: 之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精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精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 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

0: 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你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我们搬到大理之后就是要添置很多东西的，然后那天呢我看他是买了10几个包裹，就拆到最后10几个全部拆完了，没有一件是我的。他说我买的东西你又看不上，你自己想买自己买得了呗。我听到就是像一道雷劈过来一样，反正我就觉得他一直不重视我，忽略我。我说既然你也给不了我想要的，你又觉得我很作，咱俩就各自安好。我说我们离婚吧。
3: 我觉得这方面我做的还是挺欠缺的，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忽视他的需求，没有主动走进他的内心。我这里很想对我的妻子说一声，老婆对不起。
4: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走到白头偕老，老公我爱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

0: 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去，马上再给我返回去。
1: 是。
0: 还要回去？
2: 对。
0: 不但要返回去，你要把你的车停在桥墩中，然后呢，从车上走下来，让车灯一直照着你，直到共产党。 黑玫瑰出现为止，李主任，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说过，你心甘情愿的为圣战大业肝脑涂地。
2: 是，属下愿意。
0: 很好，现在是时候了。
2: 是。 是时候了，属下明白。

0: 我们已经很清楚了，这绝对是敌人的一个圈套。李义群就是诱饵，敌人见我们不行动，着急了。子涵他们也一定是发现了情况才停止了行动。如果我们现在要是进攻的话，那就正好掉入敌人的圈套。立即撤退。
1: 是。

0: 我们得马上撤出这里。
1: 大哥，那新闻媒体让他们怎么通知？
0: 你放心吧，行动前我们就规定好了，我们以爆炸为号。这个时候他们那边还没有打响，想必肯定也是发现不对劲。
2: 我命令立即撤退。
0: 是。
1: 哎，三哥不见了。不好，他带走了狙击步枪。
0: 大哥，
1: 赶紧找。
3: 包子，你来看看这幅画面。如果你是共产党的

0: 话，会不会眼睁睁的看着这块肥美的鱼饵近在咫尺而毫不动心呢？
1: 金馆长，有一件事情我没闹明白，你怎么敢肯定这黑玫瑰和共产党就埋伏在周围？这又是李主任出的主意吗？当然，这是一个好主意，妙计。
0: 李主任，这可是舍身取义，因为开向他那一枪将会是我们发动攻击的总攻令。
1: 没错，这李主任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

0: 是一枪轰掉这个王八蛋的脑袋呢，还是你猫炸药啊？哎呀，这距离实在是太远了，我奶奶我一点把握都没有。
1: 是二哥绝对有八成的把握呀！哎呀，
0: 老三，老三，
1: 哎呀，老天保佑！今天就让我赌一把，玉洁，你这个王八蛋，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0: 事儿，我回头再跟你算。现在时间紧迫，撤，走。
1: 撤不掉了，
0: 跟他们拼了！
1: 你们战斗。

0: 头儿是什么想法？我请投参战。你不是已经参战？李馆长，今天剿灭共产党和黑玫瑰，那肯定是奇功一件。这李主任以身诱敌，那是当仁不让的头功。高司令呢，负责外围的阻截，也肯定会有收获。
1: 大获全胜，您论功行赏的时候，有我的功劳在。我是想，以后能更好的为你做事，不想让他们依靠我。欧森
2: 还是忘不了和李主任争来斗去的。
0: 我这点私心也不瞒你，徐馆长。 为了圣战大业，我此心可见。Yes，
1: 我就给你一个任务，派一队人把守这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敌人。

0: 这次看守桥头的人不少，怎么办？
1: 随机应变，我会几句简单的日语争取混过去。
0: 万一混不过去怎么办？
2: 万一混不过去，我会引爆手榴弹，到时候大家可以趁乱赶快撤退。
3: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举妄动。
0: 这个时候要是有几辆摩托车就好了。
3: 大家要沉住气。

0: 哪一部分呢？奉命参战。
1: 哎，这前方打得这么紧，还问什么口令？这遗误了战机，担待的情况，让他们过去。
2: 嗨。
1: 等等，我们的任务是守桥，用不上这些摩托车。现在所有的人都赶紧闪开，快点！太君，请上车。
3: 好，开路。

0: 追！
1: 回了，他们有援兵。
2: 援兵？
1: 他们哪里来的援兵？这个我不清楚。

0: 这是我和阿根留下阻击，其余的人撤。
1: 不，
2: 石书记，我留下，你肩负着整个上海地下工作的全局，你不能打阻击。
3: 是啊，石书记，行了，别争了，我和阿根还有小烈红队留下，其他的人赶快撤。
2: 这么危险，这怎么可以？别争了，撤！
0: 石书记，
1: 留下吧。
2: 石书记，不要再争了，赶紧撤！
3: 撤！
2: 要多加小心，一定要拖住鬼子。
3: 是。

0: 敌人在前面设了哨卡，子涵，欧阳，我们闯过去。闯？
1: 对。
0: 你是说硬闯吗？
1: 不，守卡的是伪军，我们曾经错过高展奎的工作。
0: 我和高展奎是老熟人，我过去试试运气，看看能不能蒙过去。如果实在蒙不过去，咱们再硬闯。
2: 田娇，小心点儿。放心吧，
0: 教官，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2: 这样走。
3: 站住！干什么呢？
0: 叫你们的头出来！
3: 哥，你说叫我们头出来，我们头就出来啊？你算老几啊？说，到底干什么呢？
0: 放个牙喽！瞅你耳光就知道老子是老几了！
4: 胆子也太大了，敢打我兄弟！弟兄们，瞧见我！
5: 哪儿他妈那么大动静？不知道老子在睡觉啊？
4: 司令，有一帮日本人在撒野。
5: 谁他娘这么大个胆子？把他给我带过来！老子倒要看看他是哪路的神仙。
4: 是。走吧，咱就过去。过去。
0: 走就走。

0: 发现苗头不对，就抄家伙杀出一条血路来。
1: 好，
0: 大哥，左边那挺机枪，
2: 报了。
1: 右边那挺，我报了。
3: 大家都盯紧一点，就眼前这几个，各报一个，随时准备出手。镇静，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能轻易出手。

0: 和尚平时还能说吗？今天怎么一言不发了？啊！
1: 大日本皇军锐不可挡，战无不胜，精神可嘉。我们……你什么意思？照你这么说。
0: 能够让我大日本皇军战败的共产党跟黑玫瑰，就更值得你佩服了。
1: 机关长，您误会了，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我认为，现在就讨论成功与失败，还为时尚早。重兵包围，势在必得。结果呢？
1: 一个都没有抓住，竟然让他们全身而退，不是失败是什么？是胜利吗？好汉不敢。不敢什么？不敢说皇军失败，还是不敢说实话？后者。那就
0: 直说吧，
1: 机关长，我认为。
0: 失败要有失败的价值，如果找到其中的价值，那下一回就有可能胜利；否则的话呢？不要跟我说下一次，你就说说这次失败的原因吧。
1: 我个人认为，李主任这个计划看似无懈可击，但是给共产党和黑玫瑰留下了太多的活动空间，还有施展的余地。
0: 完了，好丧。 我知道你跟李军之间有一些不愉快，在这个时候说出这种话，会让我有一种趁人之危的感觉。
1: 那看来熊井机关长也不愿意听真话了。
0: 好了，您先回去吧。 我还要去一趟司令部，
1: 属下告辞。

0: 二奎，我告诉你，你跟你爸的事我办不了。
1: 司令，这样做太冒险了，我担心。
0: 你他娘的，
1: 老子都不怕，你怕什么？这出了事儿，不还有老子给你顶着的吗？
0: 我可是为您着想啊！
1: 你还给我啰嗦，去！
0: 是。

0: 开车。日军司令部。
1: 司令，您这是？
0: 给松本司令官报个信儿，就说失败了，卷了顿臭骂。
1: 这，
0: 反正这么些年，挨骂也挨习惯了。开车。
1: 是。

0: 闯黄歇军这一关，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
1: 天骄，高占奎和你说什么了？你摇什么头啊？奇怪，我一句话都没有说。
0: 天骄，你给大家说说高占奎放行的经过。高占奎让我上了他的车，还没有等我开口，他就挥手让我什么都不用说。
1: 他说：“他放我们走。”他还说什么了？他说：“他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他还说：“他也是个中国人。”嗯，这就对了。
2: 阿克。
3: 说的鸭子都能让你们给搞飞了，不是跟我说剿灭共产党、黑玫瑰，在此一举吗？你们统统应该枪毙！
2: 嗨嗨，
3: 将军。 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你应该怎么说？嗯，
4: 将军无话可说，
3: 恩人接受军法制裁。阿卡，嘿，你枉为帝国军人，军法制裁就能够解决问题吗？你就是切腹自尽，黑玫瑰。
0: 还活着，共产党还活着。刑警，这一次是过分相信了李义群的行动方案，是我闯了祸，险些让大家冲不出来。天骄。
5: 你要吸取教训呢，
0: 子涵、欧阳，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今天鬼子在外白渡桥设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总之，绝对不是日本鬼子未卜先知，除非鬼子能掐会算。
3: 最高司令长官，卑职对皇军绝对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如果您查出了义群有任何私心，我甘愿向贵国武士一样，剖腹自尽，剖腹自尽。
2: 这么说来，你们都没有错。那么这次失败的责任，该由谁来负？
4: 我吗？最高司令长官，以卑职看法，现在就断言失败，是不是还为时尚早？不是还有皇协军在外围负责渡劫吗？
6: 报告，皇军司令。
0: 高占奎求见，赶快进来。哎，现在基本可以断定。断定什么？
7: 有人把我们的行动计划泄露给了日本鬼子。
0: 你是说出了内奸？
7: 我同意欧阳教官的说法。如果日本鬼子他要是不知道我们在外白渡桥行动的确切情报的话。 是绝对不可能在那儿埋伏下重兵的，你们觉得呢？
0: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0: 小李，秀梅，
1: 司令，大哥，你是今天行动的最后一道防线，怎么会一无所获？
0: 司令，我听到湘湘以后，是想带兄弟们过去看看，可上面给我的命令是外围堵截，只能守株待兔。再说这兔子不往上撞。
2: 我又没有吸引他们。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3: 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智能手表万上带。
2: 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
4: 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
4: 赶紧领一块吧！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
6: 现在呀，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
8: 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新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 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 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0: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
0: 自己发火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8: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8: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9: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

0: 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

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

0: 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我们搬到大理之后，就是要添置很多东西的。然后那天呢，我看他是买了十几个包裹，就拆到最后十几个全部拆完了，没有一件是我的。他说，我买的东西你又看不上，你自己想买自己买得了呗。我听到就是像一道雷劈过来一样，反正我就觉得他一直不重视我，忽略我。我说，既然你也给不了我想要的，你又觉得我很作，咱俩就各自安好。我说我们离婚吧。
5: 我觉得这方面我做的还是挺欠缺的，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忽视他的需求，没有主动走进他的内心。我这里很想对我的妻子说一声，老婆对不起。
6: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走到白头偕老，老公我爱你。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7: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嘛，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近期史上最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中的消息刷屏全网，引发关注。针对此次厄尔尼诺对重庆气候的影响、对本地入秋时间等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第一眼新闻采访了气候中心的专家。
1: 厄尔尼诺事件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大范围的一个持续变暖现象，一般2到7年发生一次。根据国标监测显示，今年5月份中东太平洋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而这种状态要持续至少5个月，它才会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2: 此次的这次厄尔尼诺呢，发展速度很快，强度比较强，可能对我们的影响主要在秋冬季显现出来，那么在明年的春夏季达到一个峰值。我国主要表现为这个南方地区的持续的多雨。
1: 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目前对重庆天气没有直接影响，但今年夏季

0: 来，我市气候特点明显，可以概括为总体温高雨少，逐月波动剧烈。全市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0.5摄氏度，全市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少10%，多项数据刷新历史记录。
1: 特别是我们今年的7月份，全市平均气温达到了30.2度，是我们1961年以来的同期最高，而且我们的35度、37度和40度以上的这种各个等级的高温天数，都是1961年以来最多的一个年份。
0: 尽管已经立秋多日，但立秋不等于入秋。专家表示，今年重庆秋老虎期间，高温高湿叠加，闷热感会更为强烈，持续更久。但在8月18到20号，我市各地迎来分散阵雨或雷雨，大部地区气温有望下降到30摄氏度左右。此外，在8月28号前后，重庆还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温降雨天气过程，这也意味着届时我市大范围持续的高温天气有望结束。
1: 9月上旬考虑了可能有零星的高温，不会出现那种成片的比较极端的明显高温。在开学期间呢，不会出现这种明显的大范围的高温天气。
0: 根据气候季节划分标准，连续5天的5日滑动平均气温稳定介于10摄氏度到22摄氏度之间。在此基础上，首个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即为入秋日。常年9月上旬到10月初，我市各地陆续入秋。高海拔地区入秋早，例如城口就是我市常年入秋最早的区县。而目前重庆再无区县入秋。
2: 我们再来关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开州区在预警传播、响应处置、 AI 赋能三端持续发力，推动预警发布与响应处置高效协同，让灾害预警真正的听得到、听得懂、用得上。
3: 喂，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马上有了大雨了，危险得很，现在马上离开这里。
4: 强降雨来临之前，开州区河千镇刘阳平老人家屋顶上方的大喇叭响了，他仔细听后立即朝安置点走去。马上
5: 走，这我们年龄大的看断线有点看不到，这那个喇叭声音大，我们都听得清楚，往哪方撤往哪方走我们都有哈手。
3: 喇叭叫得响很重要，更关键的是采用方言播报，明确告诉受威胁群众做什么、怎么做，老年人一听就懂。
4: 大喇叭响起的背后是河千镇基层治理指挥中心的高效运转，应急广播系统被接入141基层治治平台，从平台收到气象预警到村里大喇叭响起，全程不超过2分钟。在这里，遍布全镇的237个物联设备、14处地灾监测器、5个卫星校应终端和39个应急大喇叭，共同支撑了一张空天地一体化的感知网络。
6: 所有数据在这里汇集、分析、预警，自动生成行动指令，点对点派单，谁负责哪几户，住到什么程度，全程可查。
4: 而在山谷河道、地灾隐患点等高风险区域，当地还部署了雨量计、水位计、位移监测等12类感知设备。 AI 智能助手对设备数据汇总分析后，会自动生成预警，通过入户校应装置传进群众的家中，群众再一键确认，实现预警双向互通。
6: 今年入汛以来，平台发布行动指令近1.6万条，收到闭环反馈40.2万次。从大喇叭到入户教育，从人工巡查到智能感知，群防群治的防线正越织越密。
2: 近日，云阳县处置了一起高切坡险情，当地还对发现上报险情的一线工作人员给予了现金奖励。
7: 8月4号下午4点，高切坡群测群防员王军和天鹅社区网格员尤华在巡查时发现，白云路145号高切坡底部出水，附近路面也出现了裂缝，于是第一时间上报。该高切坡总长58米，高18米，约1.35万立方米，直接威胁着上百户居民及30米市政道路安全。当地应急、规资、住建、水利等部门组建工作组赶赴现场处置。3个小时后，受到威胁的196户、251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
8: 注意明确包罗包负责任，组成一个敲门突击队，住户核查、校应转移。
7: 人员转移避险的同时，技术监测工作也同步铺开。
9: 采用全站仪测量机器人、裂缝计等专业设备，每30分钟进行一次自动监测，并同步分析数据。每2小时组织一次人工巡查。根据监测数据显示，该高切坡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7: 目前监测工作还在持续，当地对路面裂缝进行了应急封。

0: 后续还将对高切坡开展排水提质、长效加固等措施，转移居民已有序返回。及时上报险情的两名工作人员也获得了1000元现金奖励。
1: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连日来，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持续发力精准施策，一桩桩民生实事相继落地，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2: 在潼南，地下雨污管网升级改造工程加快推进。此次改造重点涉及老旧管网病害治理、雨污分流改造及附属设施完善，量身定制了针对低洼区域雨季内涝、污水排放不畅、极端天气污水溢流等问题的管网升级方案，计划新改建城市排水管网120公里。
3: 现已完成改造50余公里，已实施改造路段渗漏、塌陷隐患得到有效整治。城区道路积水状况显著改善。
2: 在渝中区王家坡新村片区，老旧小区公共空间改造项目近日竣工。该项目位于长江一路鹅岭隧道口上方，将地质隐患消除与生态景观营造深度结合，还打通鹅岭二厂至主干道的人行通道，新增400平方米休闲平台，实现安全升级、生态提质与便民服务多重功能。
4: 既让老旧小区居住更安全，也让山城文旅增添一处宜游新节点。
2: 为更好满足一老一小需求，开州区白鹤街道对篮球场、羽毛球场等多功能运动场地进行了升级改造，补齐场镇公共文体设施空白，惠及居民1600余户。在南川，城市管理部门深入开展渝城筑一、渝城护学专项行动，今年以来已在学校、医院周边改造新增小微停车场3处，硬件升级的同时，管理也更加精细化。
5: 同步完善周边道路标线、通行标识等便民设施，全面提升校园、医院周边城市功能品质和精细化治理水平。
2: 同样是提升便民服务水平，近日中心城区首批237条公交线路完成车载免费 WiFi 安装，搭载了 WiFi 设备的车辆均贴有醒目标识，市民搜索重庆公交免费 WiFi 信号即可免费上网。该服务预计明年实现中心城区公交线路全覆盖。
6: 以车载 WiFi 服务为重要载体，持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逐步集成实施班次查询、周边便民点位推送、城市生活福利推送等多用化功能。
1: 如果化石会说话，它会说什么呢？今天的主持人看新重庆，让我们走进川渝共建古生物与古环境协同演化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去看一只10000年前的恐龙藏在头骨里的生命密码。
7: 今年4月，一则国际专业期刊的封面被一只来自重庆潜江的恐龙化石牢牢占据。
8: 霸占论文封面的就是我身边这只长生潜江龙。很难想象啊，这个10000年前的生命竟然就实实在在地立在了我的旁边。让科研人员惊讶的是，在它的头骨当中竟然发现了一个本不属于这个种群的特殊结构——中空头管。那么问题来了，中空头管到底是什么呢？
9: 其实它就是我们头部的这一块位置的一个空腔，它就是我们鸭嘴龙用来发声的一个器官。因为这个中空头冠呢，在我们学术界呢一直认为它是北方的奈斯龙亚科的这个独有的一个特征，后来呢我们在我们的南方地区的鸭嘴龙也有这样的一个结构，颠覆了我们以往的一个认知。这个化石包呢，就是我们从潜江打包回来的一个原始的一个情况，打开过后呢，就是现在济公他们正在修理的这样一个状态。通过这里可以看到，他们使用的是一个气动笔，将围岩从化石上面踢开。
10: 这个在我们研究过程中发现，它的鼻骨跟其他的鸭嘴龙有些许不同。普通鸭嘴龙它的鼻骨相对平直，但是这个鸭嘴龙呢，它在它的尾部，鼻骨的尾部呢，它有一个盆大，所以我们怀疑它内部是有腔体的。
11: 我们将这个鼻骨从整个头骨上拆解下来，然后送到了中科院古脊椎所做了 CT 扫描，得到了3000多张图片。
8: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那个中空头冠是吗？
11: 有了这个新技术的加持，可以让我们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
8: 长生潜江龙的史前奥秘只是冰山一角，在这里还有更多的远古故事。我们要让这些化石走出实验室，走出博物馆，把重庆的史前文脉讲给。

0: 更多人听。
1: 研究古生物的意义其实离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很远，也能让我们始终保持一份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敬畏感。近年来，我们在 Nature、 Current Biology 等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数十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让国际同行学者看到了我们重庆在古生物领域的高水平的科研能力。
0: 我这次完成的不仅仅是一次解读远古化石的科学探访，更是一次跨越一年的生命对话。新重庆的八地魔幻不仅仅体现在立体的空间里，更体现在亿万年的时间厚度中。敬畏生命，探寻生命之根，也是我们探索未知、推动科学发展的不竭动力。
2: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主办的国际信息学奥赛是面向全球中学生的信息学领域规格最高、含金量最高的顶级学术赛事。近日，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赛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圆满收官，中国国家队拿下了3金1银，夺得团体总分第一。其中呢，1金1银均出自重庆学子。
3: 这边属于 China。
4: 本届中国国家队共4名选手参赛，重庆市巴蜀中学的刘家伟以第13名的成绩斩获金牌，重庆南开荣桥中学校的何宇翔列第38名获得银牌。值得一提的是，刘家伟的这块金牌是重庆历史上首枚国际信息学奥赛金牌。在2天的比赛中，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中学生展开了巅峰对决，每日竞赛时长达到5小时，赛题聚焦算法设计、数据结构、程序实现等信息学高难度内容，考验选手的综合思维与实战能力。远在几千公里外的重庆，刘家伟在巴蜀中学的主教练黄新军时刻紧盯实时排名，见证了家伟的逆风翻盘。
5: 他曾经有一度实际上是排在第一的，但是由于题目难度很大，还剩最后一个小时的时候，他的名次就在第50多名。这个时候我心里面是很紧张的。
6: 那肯定是会有慌张的，但是这一个小时其实不是短的时间，尽量去做就行了。
5: 又过了20分钟，哎，我一刷屏幕，突然一下子排名在第11的样子。啊，我心都稳了，最后排在全世界第13。
4: 站上国际赛事的最高领奖台，靠的不仅是稳定的心态，更是对信息学的热爱和日复一日的坚持。初一刚接触 C++ 编程的时候，刘家伟便感受到编程的独特魅力，并在巴蜀中学的系统学习中不断深入钻研。
6: 在代码中可以非常准确的去创造一些就是我们自己觉得有用或者说有趣的一些小工具，是非常自由的，非常激发我们的创造。这个是编程一个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点。
4: 如今刘家伟已成功保送北京大学图灵班，怀揣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浓厚兴趣，他期待在大学阶段进一步深耕钻研，找准自身发展方向，立志以所学所长科技报国，
6: 更精进的就是了解这个 AI 这个行业，去优化或者说去创造更强力的 AI， 帮助大家更方便的去用 AI 去完成他们想做的事情。
2: 好的，这个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关注，我们再会。
7: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8: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9: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8: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2: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伤光，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我们先和您来关注一下黄金。北京时间的8月19号晚间的美国财政部是扔出了一枚重磅炸弹，宣布呢将以长期名义国债回购规模至少扩大一倍，单次操作上限从20亿美元提升至至少40亿美元，瞄准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消息一出，市场瞬间沸腾，但最疯狂的是黄金。
1: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大幅增加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回落，美元走弱，国际金价大幅上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美国贵金属分析师罗伯特·戈特利布说，美国财政部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完全出乎市场预料，长期美债收益率下降以及美元可能进一步走弱，对黄金构成明显利好。
0: 瑞银首席投资官表示，预计呢，随着通胀的回落以及2027年美联储重启宽松政策，金价呢将会在2027年的上半年升至每盎司5000美元。受消息影响的20号 A 股的贵金属、黄金等概念走强，国内的多家品牌金饰价格也是一夜大涨。周四呢，有金店的金饰品是每克上涨了46元，但是呢，相较今年的最高点每克1700元，年内的下跌超350元。在杭州某珠宝城，不少市民趁着七夕挑选黄金首饰。
2: 公主请发财。我看了一下，这个稍微可爱一点啊，项链已经有好几个，戒指也有，都有了，都买齐了。
0: 除了给女朋友买七夕礼物，也有给父母买的。像这位女士每年都会给自己的母亲买黄金首饰，今年也不例外。趁着七夕一天，她和丈夫一起来给母亲挑了一款手链。
3: 我妈比较喜欢黄金，就纯属喜欢自己戴着玩。买了比较少吧，3-4克这样，比之前肯定是贵的嘛。之前买的话都大概600多啊，然后800多啊，然后今年就一下就是1000多了嘛，还是会过来买的。只要有喜欢款式，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0: 记者了解到，目前珠宝城内的黄金价格都在1070元一克左右。一家商户的老板告诉记者，从上周开始来店铺选购黄金的客流量上升了近30%。
4: 我的戒指会多一点吧，因为它克重轻一点，像2-3克的话，基本上他们人手一个，然后耳钉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像再多的话就是像手链10几克的，然后还有20-30克的手镯也比较多。就是8、9月份这一会儿嘛，都上半年都攒了点钱，对啊，都有点钱了，就买的稍微多一点。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8月20日，上海市住建委、市房管局、市财政局等6部门联合出台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推出8项举措，涉及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以旧换新、房票安置、二手房收购等方面。新政自8月21日起施行，市场普遍认为，在金九银十传统销售旺季到来前落地，新政效应有望转化为市场热度，提升市场成色。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到7月销量排名。

0: 前十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 SUV 615.5万辆，占销售总量的67.5%。在上述十家企业中，和去年同期相比，长安汽车及理想汽车销量呈不同程度下降，其他企业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近日，西昭高速公路扎台村一号特大桥实现全幅贯通，标志着西昭高速 S7 三标段土建主体工程全线贯通，为后续施工和通车奠定坚实基础。西昭高速是国家继7611都匀至香格里拉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182.62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穿越大凉山腹地，是服务西南地区互联互通、助推川滇两省协同发展的重点交通工程。市级重点民生工程两江新区水土新城安置房三期项目已全面转入二次结构气体和装饰抹灰施工阶段，预计2027年底交付。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3.5万平方米，分为 G1、G2 两个地块，包含18栋高层住宅，建成后可提供约2022套房屋。8月19日晚，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村歌播种计划实战训练营结业汇演在万州区举行。活动以山河回响、共庆丰收为主题，来自广东、山东、黑龙江、贵州、重庆等地的乡村歌手同台亮嗓，用一首首沾泥土带露珠的原创村歌提前奏响丰收序曲。据了解，村歌播种计划是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的创新培育项目，旨在发现和培养基层乡土音乐人才，推动村歌扎根广袤乡野。2026暑期档观影人次已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了文旅消费持续走高。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再次推高暑期档的观影热潮。8月19号到20号，以协同创新、智驱前行为主题的2026汽车新智生产力发展论坛在我市举行。本次论坛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方向，与会嘉宾围绕产业链协同、技术创新落地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为中国汽车产业从规模领先迈向质量引领凝聚共识、明晰路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前7个月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这意味着，从汽车产业全局看，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已真正意义上占据半壁江山。与会嘉宾表示，汽车产业进入深度重塑期，智能网联技术加速迭代，产业链、价值链深度重构，走向海外已成为行业共识。
1: 中国企业更多的会参与全球汽车产业的重组，比如由中方为主参与国际汽车产业的重组，这个正在进行时。所以可预见的未来，某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国际品牌将成为中国资本的重要的合作伙伴。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当中，中国一定会拿到比较大的份额。
0: 与会嘉宾表示，电动化、智能化、国际化浪潮正在同时重塑着汽车和摩托车两大产业，双方共享技术路线、核心供应商、质量与合规体系成为可能。这既是重庆产业集群难得的共链机遇，也对供应链的韧性、创新力和国际化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2: 强链补链，把我们发展大排量摩托车的一些配套关键的零部件和电摩的三电系统，要在本地最好做到一个小时内配套的系统。第二个，加大自主品牌的出口，重庆真正能够做成摩托车之都。
0: 我们资讯继续。美联储在19号公布的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对于通胀的担忧加剧。传说有几位政策制定者准备支持加息，也传说有许多政策的制定者表示，如果通胀率没有能够降至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则有必要提高利率。会议纪要显示，支持加息的政策制定者指出，物价压力普遍存在，应采取更具限制性的政策立场，以便可持续地履行其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承诺。

0: 他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将可能导致在后期采取幅度更大、成本可能更高的紧缩措施。此外，许多与会者认为，如果通胀没有下降，那么有可能有必要收紧货币政策。据了解，此次会议还讨论了美联储主席沃什希望推进的改革议题，包括是否应将每年货币政策会议的次数由目前的8次减少到6次，以便每次会议都能积累2个月的数据。但该次会议并未就此做出任何决定。美联储上月底结束货币政策会议以后，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目前市场压住美联储在10月27号到28号的会议上开始加息的概率略高于50%。好，接下来我们再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当地时间19号，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并表示双方已接近敲定一项全面贸易协定。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条款，对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多家美加媒体透露，双方正在讨论的方案包括美国不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加拿大则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且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路透社19号援引业内人士和分析师的话报道称，由于供应中断以及伊朗战事导致全球炼焦煤价格上涨，推高炼钢成本，目前印度钢铁厂正面临越来越大的盈利压力。报道称，炼焦煤的成本占钢铁生产成本的40%左右，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粗钢生产国，其95%的炼焦煤需求依赖进口，其中至少一半来自澳大利亚。19号，韩国股市遭遇重挫 ，SK 海力士股价暴跌。该公司旋即宣布将回购并注销总价值约40万亿韩元（约合286亿美元）的库存股，并将2025至2027年间产生的自由现金流的50%以上用于提升股东回报。韩联社报道称，此次回购是韩国上市公司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据西班牙媒体19号报道，本月18号在该国西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燃起的山火正在迅速蔓延，且已经进入了临近的萨拉曼卡省。截至19号晚，过火面积已达约2200公顷，约有700人被迫疏散。目前尚未有人员死亡的报告。当地官员19号说，这场火灾有99%的可能是人为纵火，但目前尚未有任何嫌疑人被捕。西班牙今夏山火形势严峻。据法新社报道，上个月马德里西部和附近的阿维拉省的山火一度迫使近60000人撤离。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号上午，日本成田机场一架飞机发动机附近冒出黑烟，相关跑道随后关闭。日媒援引消防部门的消息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涉事飞机是一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客机，当时正准备起飞，包括机组成员在内，飞机上共有160人。今年以来呢，外来物种蓝蟹入侵了地中海，大肆吃掉了蛤蜊、贻贝等养殖水产，也成为了意大利海岸的生态顽疾，并且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现如今，当地科学家打响了生物反击战，他们用章鱼来破解这场危机。
1: 在埃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切塞纳蒂科的实验室里，博洛尼亚大学的科研团队正在培育一种秘密武器——章鱼。它是多种甲壳类动物的天然捕食者。该团队计划通过增加章鱼的数量来遏制蓝蟹扩散。蓝蟹原产于北美大西洋沿岸，数十年前通过船舶压舱水进入地中海。近年来，受海水变暖等因素影响，它们的数量急剧膨胀。凭借锋利的蟹钳，蓝蟹对意大利东北部重要蛤蜊养殖区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官方数据显示，自2022年以来，仅埃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损失就接近1700万欧元，意大利全国损失估计高达2亿欧元。
2: In laboratorio siamo riusciti a determinare anche la taglia massima di predazione del polpo. Per fare un esempio, un polpo, un subadulto di 600 grammi è capace di predare un granchio blu di oltre 400 grammi. Quindi parliamo di un granchio blu delle notevoli dimensioni.
1: 自6月以来，研究团队已在切塞纳蒂科等港口附近海域投。

0: 放了约80000只人工繁育的章鱼幼体，他们还在近岸礁石区放置了粘土制成的人工巢穴，帮助章鱼栖息繁衍。然而这个项目也存在一些局限，章鱼并不喜欢生活在蓝蟹最泛滥的西湖浅水区，因此效果可能有限。研究团队也在评估引入海鲈鱼和鳗鱼等物种参与协同防治。尽管如此，科学家认为这项试点项目仍有助于控制蓝蟹数量。
1: 抓又抓不完，吃又吃不及，那就直接丢150000只章鱼下海以暴制暴。这场亚得里亚海的水下霸权争夺战，到底是蓝蟹继续嚣张，还是章鱼后来居上？压力就给到这150000只章鱼小哥。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资讯，明天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嘛，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1，400800221。
4: 咱俩上了队伍啊，咱就是一家人了。
3: 小分队，大归途，
4: 德远胆有大，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3: 小人物，大能耐。
5: 我们去打鬼子吧。
6: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7: 一会儿跟着我，
8: 一起往外冲。
3: 点点星火炬，风雪铸脊梁。
9: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3: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4: 妈妈回来了。
10: 我们搬到大理之后就是要添置很多东西的，然后那天呢我看他是买了10几个包裹，就拆到最后10几个全部拆完了，没有一件是我的。他说我买的东西你又看不上，你自己想买自己买得了呗。我听到就是像一道雷劈过来一样，反正我就觉得他一直不重视我，忽略我。我说既然你也给不了我想要的，你又觉得我很作，咱俩就各自安好。我说我们离婚吧。
11: 我觉得这方面我做的还是挺欠缺的，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忽视他的需求，没有主动走进他的内心。我这里很想对我的妻子说一声，老婆对不起。
12: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走到白头偕老，老公我爱你。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3: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昨夜今晨，我市中东部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为主，局地大到暴雨。到了白天，降雨主要集中在东北部的部分地区。预计今天夜间中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雨量可达大到暴雨。

其余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明天白天大部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但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后天大部地区维持多云天气，中西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出没。大后天除偏南地区的阵性降雨天气还将持续外，其余地区都将以多云天气为主。随着雨水减弱，未来三天我市气温也会逐日上升。来看预报，市区小雨转多云，26到33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万州多云，24到31度；潜江阴转多云，22到31度；南岸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长寿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江津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合川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南川小雨，24到32度；綦江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荣昌暴雨转小雨，25到33度；梁平多云，24到33度；垫江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中县多云，25到33度；云阳多云，25到35度；石柱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秀山阴转多云，23到33度；酉阳多云，22到32度；衡水阴转小雨，25到34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4到31度。

0: 明天的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农历七月初八。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半年全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突破10000亿元大关。
1: 我市发布“十五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物流发展规划，到2030年，全市交通物流将全面建成一级一枢纽。
0: 深入开展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各地抓实隐患排查，闭环整改，全面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1: 系列报道主持人看新重庆，今天聚焦城市更新，来看重庆老厂房的空间魔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以来，在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背景下，重庆夜经济生机勃勃，避暑消费持续升温，体验式服务活力迸发，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涌现。上半年，全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突破10000亿元大关。

0: 服务业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作用更加显著。
1: 晚风清凉，花灯璀璨。近日，爱上重庆2026盛夏消费季盛大启幕，作为主会场的涪陵区大木花谷迎来了游客高峰。在这里，山野光影秀、精品美食会等活动让人们每天都有新体验。消费季期间，全市将推出400多场这样的特色促消费活动，发放愉悦消费券1.8亿元。
2: 通过这些多样化的形式，带动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经济。
1: 避暑经济也持续升温，在大山深处的奉节县兴隆镇，前来体验清凉的游客络绎不绝。从高山露营基地到民宿宾馆，都是生意火爆。一个集观光游览、山林康养等于一体的全链条避暑消费体系正逐步形成。
3: 每一天从10点钟左右就开始上课，一楼的桌子的话，一般起码一个上午可以换4到5个台。
4: 7月以来，餐饮营业额环比增长45%，商品零售额环比增长38%，把避暑人气转化为经济增量。
1: 在中心城区，商圈同样焕新升级。不久前，重百造梦厂在观音桥商圈全新亮相。这里不仅引入了一家全球首店和10多家重庆首店，还把近60%的经营面积改造为公共空间，集合购物、娱乐、社交的功能，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来沉浸式消费。
5: 店铺会偏2次元一些，有一些服装店啊，还有一些潮玩店，适合年轻人来逛。
6: 目前的话，整个客流量日均是在4万左右。预计在国庆节左右，全馆整体亮相对外营业。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市第三产业增加值达1.03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62%，同比增长5.3%。最近，围绕打造品质化消费空间载体、集聚多元化优质消费资源等6大维度，重庆还推出30条具体举措，以真金白银的支持与精准高效的服务，持续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其中，符合条件的商圈升级项目，最高可获得2000万元的资金补助。
7: 聚焦首发经济、夜间经济、数字消费、情绪消费等新业态，吸引更多国际品牌、特色品牌和本土新品牌落地发展，促进商文旅体展龙深度融合，培育更多新模式，让广大市民游客愿意来、留得住、消费得好。
8: 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市委六届九次全会首次提出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在416科技创新布局的生命健康领域，我市正瞄准多靶点药物、智能设计与精准递送技术等关键方向，打造战略引领创新平台，加快产出重大标志性成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创新动能。走进重庆纳米医学与核酸药物创新研究中心，技术人员正加紧研发全球首个肾靶向小核酸药物。据介绍，作为细胞基因治疗的第三代精准生物医药，小核酸药物可直接阻断有害蛋白质生成，从基因源头掐断发病机制，对肾病、肿瘤等现有治疗手段难以逆转病程的疾病，可实现根治性治疗效果。
9: 未来5年，在肾脏相关疾病、肿瘤、心血管疾病、罕见病等重大疾病领域深度布局，打造国际领先的肾靶向小核酸药物治疗新纪元。2到3个核酸药物进入临床实验，带动重庆核酸产业实现从0到1的突破和1到N的跨越。
8: 科研机构持续攻关，生物医药企业也向心突破。在重庆华智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全球首创的4价重组手足口病疫苗已完成早期研发，即将进入临床试验。相较现有的单价灭活疫苗，这款疫苗可有效防控多个手足口病致病源，且不含病毒遗传物质，具有生物安全风险低、防控能力强的技术优势。
10: 多价次的疫苗其实历经10多年，也仅有3到4家采用灭活技术路线的进入到临床阶段。我们这个4价重组呢，是目前全球唯一一家采用重组蛋白技术路线进行的多价手足口病疫苗的一个研制，将这款疫苗的接种年龄降低至6月龄。
8: 市科技局介绍，在生命健康领域，近年来我市已布局建设346个市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基地，推动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创新主体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目前已产出了一批标志性成果，在高端医疗装备部分领域也填补了国内空白。
11: 目前生命

0: 健康领域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创新平台体系。下一步，我们将紧扣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聚焦创新药物、人口健康等方向，部署一批重大重点攻关任务，着力提升高能级平台创新效能，加快培育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
1: 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十场，聚焦重庆市“十五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物流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相关部门负责人详细解读重庆交通物流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蓝图。
2: 按照规划，2030年全市交通物流领域将全面建成一级一枢纽，打造全国交通级，建成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形成贯通欧洲、中国、东盟三大市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物流贸易枢纽，
3: 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在全国交通版图中的枢纽地位、集聚能力和辐射能级。到2030年，国家主骨架通道基本贯通，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基本建成。
2: 此次规划首次将多种交通运输方式现代物流供应链系统谋划一体编制，规划明确加快构建包括能源管网、山城绿道网在内的十张全要素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打造千里轻舟、全国标志性品牌、数字交通走廊等九个极具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4: 推动千里轻舟航线对沿江产业园、物流园服务的全覆盖，再开行洛黄港到水富港10条航线，累计达到30条航线，到2030年，累计货运量估计要突破5000万吨。
3: 拓展国家油气战略通道，建成投运川气东送二线，到2030年，一次输气能力超过500亿方每年，大致可满足东部沿海、上海、杭州等城市一年的民生与产业用气需求。
5: 我们将全面整合和利用好山城步道、滨江步道、登山步道等既有建设成果与资源，打通绿道的堵点、断点。到2030年，将形成更加完善的全域绿道网络。
2: 规划提出，重庆将在西部地区率先基本建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客运领域实现成渝一小时通达、市域两小时畅行、全国主要城市三小时覆盖，物流领域基本实现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两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三天送达。
6: 重点打造渝车出海、雅欧快线等场景，推动我们重庆到中东、到非洲等市场的航线综合物流成本压降5%到15%，推动我们班列综合物流成本降低20%，通关的时效缩短50%。
7: 到“十五五”梦，全市的轨道通车里程突破800公里。轨道交通出行占公共交通出行的比例提升至60%，路网密度每平方公里可提升至8公里，不断提升市民的通勤效率和游客的出行体验。
8: 重庆市“十五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物流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近日出台。展望2030年，重庆交通物流将奔赴怎样的远方？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
1: 防灾减灾救灾，重心在基层，关键在群众。眼下，全市正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各地聚焦地质灾害、安全生产、电力保供、森林防火等关键领域，抓实隐患排查、闭环整改、实战练兵，全面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2: 在百日攻坚行动中，各地依托141基层自治体系，实现地灾隐患网格化闭环管控。在武隆区白马镇，安全巡查员巡查发现东升村近11.7万方危岩体出现裂缝，险情急迫，当地连夜处置，快速完成19户73名涉险群众安全转移。经过勘测，当地将尽快拿出。

0: 屋整治方案。
1: 一组一户进行避险转移，全力保障风险区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暴雨侵蚀，两江新区施家梁镇狮子村周家湾近日出现一处悬空孤石，滑塌风险极高。网格员第一时间上报，当地迅速落实警戒管控措施，整个排位工程预计八月底完工。
2: 用好地灾管控等数字化平台，对山洪沟口等高风险点位分级标注，落图落管，全面提升基层实战水平。
0: 以练备战，锤炼硬功，应急使命2026重庆重特大森林火灾扑救心智救援能力现场比测活动近日在我市多个区县举行。来自全国的数十家技术装备单位参加了无人机态势感知、火场数字沙盘构建、悬崖火扑救等七个科目的比测。
3: 围绕火场浓烟下火点火线识别、现场空域管理、多机协同遂行任务等难点，开展装备实战效能测试，适配能够破解救援难题的先进装备技术，进一步提升心智救援能力。
0: 各地还聚焦电力保供、工业生产等领域，抓实百日攻坚隐患整治。北碚区电力部门加密电网高负荷时段专项巡检，精准排查线路设备发热隐患，全力保障市民安全可靠用电。长寿经开区投用 5G 智能巡检机器人，24小时值守排查设备隐患。依托智慧园区平台，打通气象预警链路，多渠道实现风险预警直达一线，联防共治。
4: 机器人巡检可以全天候对厂区环境装置进行检查，可以精准识别抛锚地漏等隐患，弥补了人工巡检的盲区，实现了早预警早处置。
5: 将预天智能预警信息发布系统接入经开区智慧园区平台，气象预警信息不仅能通过平台一键直达，还能多渠道同步扩散，确保第一时间触达生产一线，守牢了安全底线。
6: 重庆作为制造重镇，拥有丰富的工业遗存和园区空间，如何围绕民生需求与城市发展来盘活这些资源，是重庆城市更新工作中的重要一环。今天的主持人看新重庆就带您去探寻老厂房的新生机。
7: 哇，这一挥棒我是真能把球送上天，这可不是什么空中楼阁，而是实打实的空中棒球场。
8: 当时我们选址就是天空之下只有我的感觉，然后我们在这里一棒挥出去，你就是面对天空，感觉就很好。成人堂课的话相对还是比较便宜，两个小时的话就82块钱，
7: 80多块钱两个小时。
8: 对，其实很多新手小白也就加入进来了，第一就是人多就有社交属性，第二的话棒球也很容易出片嘛，对，然后场地也比较漂亮。
9: 这样的效果是基于这个场地的特点，这个场地之前是做摩托车生产制造的厂房，然后因为业务的拓展搬离了这里，保留了这个厂房。我们现在的招商呢，主要是瞄准一些喜欢我们这个场地的挑高控。
7: 室外运动工业风，我们顺着高空往下，室内出片，而且风格还不带重样。哇，这个厂房感觉像套了一个大厅一样，这个高度得有个10米了。
10: 这里的空高超过了12米了，整栋厂房的总建筑面积超过了1万平方米，非常适合设计团队进行空间的改造。梯台舞台可以随意搭，我们特意做了一个1000平方的大厅，作为一个公共区域，供客人、新人拍照使用。
7: 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到了之后，这个不凑满9宫格，这个都不舍得坐下。
10: 是的，是的，是的。
9: 如今我们园区形成了宴会、运动、汽车、住宿为一体的一站式消费模式，日均流量达5000人次。
7: 如果说万虎创意园改的是消费新业态，那么296文体村拿捏的则是民生幸福感。45，
11: 45你可能拿不起来。
7: 我就说这有
11: 吸一口气，憋住。
7: 我真拿不起来。
12: 你所看到的这些厂房，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前身为重庆建华摩托车厂，是以前给建设厂做配套用的。我们这个地方属于民主村3村4村。民主村经过前2轮的城市更新，解决了基础设

0: 是有没有的问题，进入了好不好的阶段。但是老旧小区的公共空间有限，跳一下坝坝舞还是可以，但是要进行专业的体育运动比赛和体育运动训练，条件就受限制了。因此我们就把目光转向了社区周边的老厂区，
1: 做了12片专业的羽毛球比赛场。

0: 到这儿来，不仅是为了打球，还要体验这个比赛的感觉。
1: 两礼拜一两礼拜五都过来，因为这太近了，太方便了。我特别喜欢这个粉紫色的这个场地，空间又好，空气又好，打起球来就心情很愉快。
2: 老厂房是重庆这座工业城市一路走来的鲜明印记，成为当下重庆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不搞大拆大建，而是用因地制宜的巧思，让他们再度发光发热，让空间有活力，让生活有去处。
3: 秋收正忙，一批新装备、新品种、新模式大显身手，科技赋能让巴渝大地丰收成色更足。
4: 近日，由市农科院指导研发的新型乘坐式小型水稻收获机在永川完成首次田间大考，专家组实地测量流桩高度、稻桩碾压等数据，结果显示，这款针对重庆地形特点研发的小巧灵机型，在收割效率和碾压稻桩率等关键指标上均有不俗表现。
5: 采用乘坐式设计，机身更加的小巧，转向灵活，专门针对我们重庆冬水田小地块等复杂的场景进行了一个优化。
6: 基本上我们碾压到好多稻桩，它发的再生到的要好得多，适合那些小田儿那些，转起要好轻巧和灵活点，收起又干净。
4: 新机具在地头过关，新品种在田间交卷。在涪陵区马武镇惠民社区，由渝东南农科院自主选育的一级贡米品种林香优1245迎来实收考验，测得亩产680.8公斤，比当地大面积水稻亩产量多出15%，每亩增效可达500元。
7: 米质达到了1:1，和丰产性结合的比较好，抗涝性、温产性更好。
4: 这段时间，水稻高产竞赛测产验收也密集开展。在潼南区龙行镇经塘村直坝村的高产示范点均完成既定竞赛目标，平均亩产超过760公斤。近年来，当地以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为契机，推动土地集中连片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全区水稻耕种防收全程机械化率接近80%，接收率超过95%。
8: 我们基地有300多亩，总产量有200多担，全面实行机械化，大约每亩地节约人工300多块钱。
9: 第二届渝创星火重庆科技成果转化大赛人工智能领域赛决赛暨颁奖仪式近日在南岸区重庆经开区举行，来自全国的20个优质项目围绕 AI 芯片、具身智能、大模型应用等前沿领域展开路演比拼。赛后同步举办注册落地对接会，针对性解决赛事项目落地中的载体、资金、场景等需求，全力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3: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稍后是今日关注，再见，
3: 再见。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我市高层建筑体量大，密度高，火灾防控任务艰巨，物业公司、网格员等一线力量处于风险感知和隐患处置的最前沿。他们能否及时发现隐患，有效处置，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全。近期，记者走访了中心城区多个高层住宅小区。总体来看，各地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中迅速摸排，扎实推进，安全形势稳定向好。但在一些具体点位，巡查记录、设施维护、通道保畅等方面，仍有梗阻和疏漏。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走访中，记者看到，

0: 行动启动以来，各地持续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一批三无高层建筑完成消防改造，加装了联网型感烟探测器等设施。越来越多的高层建筑被赋予专属高楼消防码，群众扫码即可举报消防通道堵塞等问题。据了解，近年来全市高层建筑火灾起数大幅下降，消防安全形势整体平稳，持续向好。然而，在个别小区巡查记录、设施维护、通道保畅等日常环节，仍有看得见的疏漏。
1: 现在那个啥，就是害怕着火噻，怕着了火得了啊。
0: 在沙坪坝区美丽蓝湾小区，记者走访了多栋居民楼，消火栓里水枪、水带缺失的情况并不少见，部分灭火器已过期破损。挂在厢侧的消防设施月检表，好几张签到栏停在了六月份。
2: 我们每个月噻，消防厂都是每月巡查。
3: 那么从那个签到表来看，我们的检查还没有到位哦。
2: 那个嘛，该整改的我们肯定及时整改。
0: 在渝中区西信洲际花园，楼层高、人员密，历来是火灾防控的重点区域。然而，记者沿楼梯上行，见到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洲际花园一栋的41楼顶楼，那么通往这个顶楼的这个逃生通道呢是被一把铁锁锁住，无法打开。
0: 记者还注意到，小区消防控制室长期无人值守，控制室水位显示器清楚显示，顶楼消防水箱早已见底。记者爬上楼顶查看，水箱底部只剩10来厘米存水，一旦发生火情，水箱很难发挥作用。
5: 哪个放了？突然不在了吗？
6: 你说昨天才看到的啊？
5: 是噻，我们那天值班我在检查噻。那水我们得要补水的吧？
7: 那一天水又漏到哪去啊？那么大的量。
5: 哪儿用的？又是个小的。他们冲化粪池的。晓得。
0: 南岸区中富大厦两栋30层高楼，共有住户400家，楼道里堆积着废旧沙发、床垫，通往顶楼的逃生平台被木板封堵，无法打开。部分楼层的消火栓月检记录表上，五月份写着缺水枪、水带，七月依然是同样记录。问题被反复看见，却始终没有被解决。
8: 肯定是消防那块儿齐全噻。
9: 如果没得的话，感觉还是不踏实。
8: 对头，因为楼层高嘛，你要是那个起来了，没法那个噻。
0: 而面对记者询问，物业人员一开始信心十足。
10: 包括灭火器，包括一切水带这些都要配齐的。
11: 那你们配齐没得？
10: 齐了噻，那齐了噻。每层都有，每层都有。
6: 平时检查没得的噻？
10: 检查的啊，现在到了检查的。
6: 每天都检查还是嘛？
10: 看吧，我看都巡有些，我们有签到表的，都巡查了有。
0: 然而，在记者多次追问下，对方改了口。
12: 是双层
13: 我配了的，单层我取了的。
12: 哦，是吗？
13: 哎，原来我高级就那个枪头接口都在偷了的，那里就算有问题了，和那里堆动了堆。
12: 哦，堆在那儿的。
13: 哎。
0: 从每层都有到堆在楼下，说辞前后矛盾。记者再次上楼核查，发现消火栓箱里缺失水枪、水带的，并不只是单层，双层同样存在。根据消防法和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每个消火栓均需配齐水箱、水带，严禁集中堆放，以免火灾时手忙脚乱，贻误扑救时间。巡查记录断档，设施缺损，生命通道被锁被堵，这些情况说明，正在推进的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个别小区基层末梢的风险意识、责任传导没有完全到位。
12: 市头在搞那个百日攻坚，通知过来没得吗？
13: 没有，从来没得
12: 通知，还没得通知。
0: 采访期间，记者也将相关情况分别向属地街道做了反映，各方均表示将积极处置，个别点位的疏漏正在得到纠正。消防安全，大量工作在基层、在末梢、在日常，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可能让防线出现缺口。只有把责任压实到每一次巡查、每一只消火栓、每一条疏散通道，安全才能真正托底。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5: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

0: 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4: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

0: 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1: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2: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 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4: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 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

0: 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1: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2: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1: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1: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10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100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6: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7: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8: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9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 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

0: 及对南千岛群岛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

0: 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叔，咱走了三天了，咱还没到就得饿死。
1: 别说这丧气话，这满林子的树皮草根的，饿不死。
0: 吃这玩意儿不长力气，那遇到大兽怎么办？哎呦，
1: 不是他吃咱，就是咱嚼了他。
0: 叔，你心可真大，我得歇会儿。
1: 好，歇会儿，歇，歇会儿。
2: 老山神，这座山一分为二，各刨各的神儿，各长各的膘。
3: 可这个山长在了分界线上，是我们先开的眼儿，棒槌锁都已经拴上了，这应该是我们的吧？
4: 就是，
2: 谁说这是线？我说这是我们的地盘儿。
4: 就是，
3: 不是林大哥的。
4: 什么呀？
3: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可就不讲理了。
2: 你要咋的？你还要动手啊？
5: 怕娘，就这么几个人，
3: 别仗着人多就横着膀子说话。我告诉你，山神爷爷见过的这个。
2: 别磨叽，兄弟们，抬身。
3: 我干什么？

0: 听见了吗？你们不能白拿吧？那你说要啥？第一，把你们身上的钱都留下；二，把你们的干粮也给我们留下。重要的一点是，往后三年，这个地界就是我老山神的，你们可不能再进来了，中不？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真是萍水相逢，多谢了。甭客气。还有你这位小兄弟儿啊，年龄不大，身世不错呀。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义不容辞。
0: 还挺会说。哎，咋回事？棍儿。
2: 饿的，别给我吃了呗。我们进这大山迷路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3: 给我起床了！
4: 蒙你的娘们儿白了他！
5: 还醒不醒了？醒，赶紧起来干活。
3: 不行，
6: 你瞎呀？看不到人啥样了？
3: 不行了是吧？不行了，拉出喂狗。
7: 你们送去试试。啊！
8: 老头，我兄弟病了，能给他找个大夫吗？
3: 病了，还能吃饭不？
6: 没啥意思，能吃饭就能干活，金钩子，不养闲人。你
3: 行个好，算我求您了，我带他去，成吗？
6: 想跑吧？你是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啊！干他！往死了干！
3: 好嘞，跑了吧！我。
6: 兄弟，老朱，
9: 兄弟，有话好好说。你想咋的？
6: 说了我兄弟病了，要看大夫。这十里八乡，就没听说过有大夫这个行当。要是有，那也老远了。来这儿价得老高了。
9: 不管多少钱，都算在我头上。
6: 要你换个念想，在这儿死的人有亲人在。
9: 我们可以给俩钱，再送副白皮官。
10: 我个屁！今天就拿你侄子试试，我看看到底有没有大夫。
9: 哎，有！
10: 有！
9: 有！
10: 毛儿啊，哎，赶紧去找大夫。
9: 好嘞，
10: 啥能让他过来？自己跑得快点啊！咱们的队伍现在是越打越少，小鬼子的讨伐队一连几个月都不消停。咱们的人伤的伤，散的散。 现在能回到队伍，跟着打鬼子的，都是咱们抗联的家底子、命根子。只要命根子在，咱们抗日的火，它就不会灭。兄弟们，再难咱们也得接着找，把咱们的火苗一点一点

0: 哎，老哥，又见面了。
1: 是，
0: 枪法不错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老哥。啊，这段时间在林子里遇见啥人没？
1: 有
0: 几个？
1: 一个。人是个狠人，一个人整死一头狼，他人挺厚道的。
0: 那咋看出厚道的？
1: 那饿成那样还分我吃的呢。
0: 他去哪儿了？
1: 松林镇。
2: 松林镇离这儿还有多远？
1: 哎呀，钻林子都得十天半俩月吧。你这腿悬。过两天我去松林镇卖皮子，正好咱俩搭个伴儿。你呢，这两天好好养伤。
3: 用不着，我有急事儿。
0: 他说没说去松林镇干啥呀？
1: 没说呀。
0: 老哥，麻烦你个事儿啊，下回要再遇到眼神呢，你把他留住，你别让他走，就说有人在找他。
1: 我记着。
0: 谢谢老哥啊。

啊。

0: 脚滑了，这儿，小儿，
1: 同志，听我说，咱俩在这样，都在死在这儿。就给我个痛快，这就走了。
2: 那不行，要走一块儿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我必须得拉着你。

我叫唐德远，你二毛同志，如果两天之内咱还是没有走出去，我就按你说的办。

0: 府上呢，心思又活络了。
1: 哎，我说老哥，您就跟俺们画张图，也让俺们出去走走试试。
0: 你说你咋就不听我的呢？
2: 你忘了你是怎么碰上我的了？没有我带着你们，你们就是出了这个盆儿，也入了那个套啊。
0: 眼下这仗打得紧，小鬼子都在山下呢，下山的路都堵上了。你打小日本啊，我不拦着，我支持你，可你是不是得先把命留住？跟着我走吧，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哎，
2: 小妹儿，
3: 走了。
2: 厂主，你没瞅见？
0: 别找了，跑了。在山里头可得长前后眼啊！

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

0: 你看清楚了吗？极品呀！爷们们，极品！哎呦，哎呀，极品！
1: 这可是宝贝啊！
2: 我
0: 完了，
2: 完了！
0: 年不止，
1: 极品，
0: 身亡！
3: 这得值多少钱？
0: 那咱可以赚大钱了，
4: 指定能赚个天价。

0: 玉户，你说咱们都在这干这么长时间了，你没看出多少金子呀？
1: 是，瞅着也不太正常，还整这么一大王子人。
0: 你把金把头他侄子给摁那儿了，他咋连个屁都不放了？
1: 那我哪知道？你得问他呀。
0: 我还问啥呀？他一看你不要命的出，他就不敢动你了。这金把头，你看的好像挺厉害，其实他跟那些汉奸一样，骨子里边也是怂货一个。我告诉你，就咱俩现在玩命跑了，我估计啊，他也不能把咱俩咋地。排长，现在估计都到松林镇了，
2: 是，没准就差咱俩了。估计排长现在
0: 来了。
1: 谁来？
0: 我来使了，你干活，我帮弄一下。
1: 懒驴上磨屎尿多子，你快点啊！
3: 今天再不想活命，我怕的是你。
1: 又是这东西。

0: 云虎，你这把他拉外头了！哎，你们几个，把他给我摁那儿！
1: 抓住他！
2: 抓！
3: 抓！
1: 站住！

求求你了，你这是在帮我，我真的。

0: 志，你叫啥名字？
1: 我姓李。同志，
2: 放开我吧，我活不了了。
0: 能吃就能活，知道吗？
3: 你不是说你老家是桦川的吗？啊？哎呀妈，那桦川猪头肉，老香了。
1: 同志，请给我个痛快的，这就走。
0: 那不行，要走一块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我必须得拉着你。
3: 李二毛同志，
1: 李二毛同志，
4: 李二毛同志，
1: 李。

去！滚！太师！

0: 我操！我操！
1: 小点声！
2: 贾伯伦，是什么的？
1: 没事，他找我要汤。
2: 来要汤，赶紧吃饭。
1: 好，你新来的。哎，
3: 你没事啊？
1: 本来没事，你这一嗓子差点出事儿。
3: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你咋在这儿？
1: 奔巴克松的路上被鬼子抓过来的。你呢？
3: 我也是。哎，那你有其他人消息吗？
1: 我跟小花在山里走散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咋样。你有其他人消息不？
3: 我一开始的时候跟云虎在一起。嗯。啊。我俩被骗到金沟沟里去了。后来中了算计。云虎被活埋了。排长小贵他们，你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0: 今天见到你，心里面踏实多了。日本人抓那么多人，这是要干嘛呀？
1: 谁知道？不过我听说，咱这附近像这样的劳工营大概有20多个，晚上经常我都能听见有炸山的声音。
0: 是不是要挖矿啊？
1: 我也没见他们挖出啥来呀。
2: 把人啊！别再干！
3: 你要干嘛呢？
4: おいおい、何やってんだてめえら。干了一天的活儿，还有力气打架。我这个人脾气是很好，也很善良，但是这些只是写给听话的人。回答，说嗨，
5: 嗨。
4: 没有下次。
1: 反正不管他们要干啥，咱们得想着跑出去，把这点情报跟上级汇报一下。
0: 对，跑出去。你有计划了吗？
1: 没有。

0: 你咋又来了？想你呗。滚一边去！前半夜黑瞎子进院搬走了我的酸菜缸，后半夜你又拉来肉滚，还能有完没？
1: 这不正好吗？一个厨，一个进，你不陪就行。秋雨家的翻翻寒，赶紧给我打碗酒，顶点热乎气儿，啊！
2: 这什么鬼天气？下起来没完了。下雨好啊，水煮柴。行了，别煮菜煮烫的了。钱带来了吗？就认钱。不对吧？
3: 只带了上回来，上周去鱼了。孟爷爷都忙不过来了，阎王爷都忙不过来了。你管管啊！这他的多，抽头也多。
2: 那我干着还多呢。
3: 兄弟，我知道大金贵不好糊弄，可这也是咱事先说好的呀。
0: 我负责带活的，拖死的，再带活的，我比你心腹有钱。我干的不如你少。是。谁让你来这里来的？晦气！晦气！这天堂谁没见过这个呀？啊，这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哎，这酒软软的、绵绵的，像长小手似的，勾死人啊！
4: 别跟我酒局上了，
0: 不让摸还不让痛快痛快嘴吗？
4: 你再不闭嘴，我把你口条割下来堵你嗓子眼儿。
0: 行，屋里等你啊。

你们别想我啊！该找谁找谁去！你给我撒开！老娘什么鬼都见过，坑死鬼、饿死鬼、吊死鬼、淹死鬼、病死鬼、冻死鬼，还有酒鬼、色鬼，什么鬼见了老娘，都得矮半头、躲三分，都得绕着走。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

0: 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2: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伤光，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4: 免费零，免费零。真的免费零，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
5: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一百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清凉一下。前一百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5: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6: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出声，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
7: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前100名免费领。

0: 线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2: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
3: 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10打10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们搬到大理之后就是要添置很多东西的，然后那天呢我看他是买了十几个包裹，就拆到最后十几个全部拆完了，没有一件是我的。他说我买的东西你又看不上，你自己想买自己买得了呗。我听到就是像一道雷劈过来一样，反正我就觉得他一直不重视我，忽略我。我说既然你也给不了我想要的，你又觉得我很作，咱俩就各自安好，我说我们离婚吧。
1: 我觉得这方面我做的还是挺欠缺的，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忽视他的需求，没有主动走进他的内心。我这里很想对我的妻子说一声，老婆对不起。
2: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走到白头偕老，老公我爱你。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让他接见。
3: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4: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5: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3: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4: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6: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
7: 麻烦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麻烦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头吗？这不一二三四，几头？不对呀，埋了五头，上车六头啊！
1: 咱还多一头呢，那不还有我的吗？
0: 我这一路上脚都没着地儿，气儿都没上油啊！说来说去还是少一头呗。
2: 不对，
0: 进的时候肯定五头，
2: 拿着，
0: 照着点，这边，
2: 上来。

0: 干啥呀？
1: 我跟你进屋啊。
0: 你进什么屋啊？在这给我守着，再找一头拿你出数。
2: 大阔志，我借你地儿谈点生意，是因为你酒好菜香，懂规矩。这酒菜钱我可一个子儿没少你的呀。说吧，这人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3: 拉不出屎院茅楼啊。
2: 少给我废话。人呢？
3: 轻点，再把这桌子腿拍折了你还得送他一副老拐。
2: 那就得看你能不能进得了山，挑得了料子了。
3: 哦，我开门做生意，你们把死人撂我这儿咋的？我还得替你们守着不成？
2: 啥意思？嫌酒钱给少了，想讹点？哼，
3: 老娘做生意不该赚的钱一分不取，但是你们几个山猫野兽也休想讹老娘。谁知道是不是老天爷看不下眼，让他撒开蹄子奔关东山了？
4: 啥他娘的叫看不下眼啊？
3: 这一扯一扯，老天爷都眼寒啊。你们几个做扣子把人在矿上弄死了，再管矿上要钱，从矿上骗来的赔偿几个人分，阎王爷都吓得直哆嗦，早晚走了。
4: 大阔汁儿，你还真是门清啊！哼，
3: 来来回回这么多趟了，你们觉得我大阔汁像是个傻子吗？
2: 明白了，想要抽脱对吧？
3: 不敢。怕烫着命，你们的道我走不了，也不稀罕。这个世道，各走各的，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是我的钱，我绝不伸手。跟我无关的事儿，我眼瞎，看不清。

0: 你干啥呀？废话，我找人。老娘的房间也是你能进的。
1: 大护士，这人藏你屋了吧？
0: 放屁！老娘就是藏也藏一活人，藏你们那玩意儿多晦气啊！
1: 大护士，有本事你让我们进去看清楚。
0: 你说看就看呢。
1: 你以为你是谁呀？不是，大护士，别以为你是个娘们，我就不敢整你。
2: 干啥呢？
1: 大半夜下着雨，不在屋里喝酒，提了个油灯在外面干啥呢？这不金码头吗？
2: 哎呦，王四爷，你怎么来了？
1: 我再不来，你就欺负我们大破真了。
0: 半夜瞎折腾啥？
1: 啊，没有，我们这有东西落大阔真屋里了，找找。
0: 啥东西落我屋了？你倒是跟螃蟹说呀。螃蟹，他们俩男的要进我屋，你说这事儿咋整？
1: 我说辣了就辣了。
3: 行了。
1: 大阔真的房间，你说进就进呐，我都没进去过。落什么东西了？这么重要啊？要不我进去看看？你们不许进啊！
0: 唐烨，
1: 我不进，他们更折腾。
0: 唐烨，哎，唐烨。

0: 这闺房真香，啥也没有啊，丢啥了？
1: 王爷，兴许是我们记错了，不在这儿。
0: 你别的，要是贵重东西，我把我那帮兄弟叫来帮你们找，他们还有枪。王爷，
2: 就不劳烦您和兄弟们大驾了，不值钱。 站住！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我这啥地方呀？庞爷，俩大老爷们大半夜的进我屋，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我在松林镇咋混呢？就好像松林镇没人管似的。
0: 哎，这说啥话？松林镇只要有我庞四海在，没人敢欺负你大阔之。

0: 这儿。
1: 这又风又雨的，您怎么来了？
0: 我不来，我能碰上这事儿吗？
1: 到底是庞爷。
0: 多了。
1: 不多。要没您罩着，我这夜来好能这么稳当吗？

0: 事儿啊，能成大事儿。
1: 爷们儿们，这附近能收下这大宝贝的，也就是松林镇嫖妓老身行了。
2: 不中，
1: 为啥？
2: 这个老宝贝这个味儿太大了，俺是怕还没有到这个地方，他这个味儿就在这个松林镇给散开了，得有多少人盯着？咱得去远一点的地方吧。
3: 对呀，
4: 我听说松林镇那地儿邪性得很。
0: 咋就邪性了？
4: 能在松林镇镇到钱的是死人，不是活人。
5: 是不是你都不带赌骨头的？
1: 但是有一点你没说对，松林镇那是三山环绕，又有水路要道。什么闯买子的、抬身的、淘金的、放牌的、采药的、伐木的，那都得从那边经过呀。财宝都要从那边经过，那金水银水也要从那边经过，知道吧？那不去松林镇，你去哪儿？牡丹江。
2: 好啊，那里好啊。
1: 好个啥？钻山趟水不说，那道上虎狼成群，血盆大口，铁嘴利齿，那还不得把咱们爷们们整个的活吞了。
2: 就是，是
6: 吧？俺觉得吧，老把头说的在理，
1: 是吧？
6: 嗯，
1: 就这么定了。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早，咱直奔松林镇，中不？
7: 中。
8: 干嘛？哎
1: 呀，这丢了一个。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过来，看看，啊，是不是五口棺材？啊，
1: 是是是。
8: 我棺材都给你做好了，你剩下一口，我给谁用呀？
1: 您别急呀，我早晚给您装满了。
8: 我呸！你这话可不好听啊。哪有硬往棺材里头塞人的？哎，你去给我把那丢的人找回来呀，尸骨不能见天儿。
1: 是这话，您说对，我这就去找。哎，找找找。

0: 伤势太重，要我可以抓，但是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造化了。
1: 霍大夫，一定把他救活呀！
0: 治病救人，医治根本，我会尽力的。
1: 还有啊，就他的事儿，
0: 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事儿到我这儿就到头了。您费心了。
2: 慢走啊！都留神脚下啊！好嘞。马头，好像是有人掉坑里啊。
3: 哎，老把头，我跟小棍儿过去看看。
4: 老把头，等等，要去一块儿去。
3: 咋回事？能说话不？哑了，放下来吧，麻利。

没事吧？哎呦呦呦！行行行行，好了好了好了。

0: 公公姐。你是走不出去了是吧？你是走糊涂了是吧？
1: 谁知道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这
2: 别这么说话。那留他一个人在这个地方，那不就是等死吗？
0: 那行了，你要是想跟着我们，就可以跟我们走。起来，起来。

0: 哎，不记得我了？什么呀？吓我一跳！你要掉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仔细想想，
0: 你认错人了。
1: 从你一进来我就认出你，绝对不会错。
0: 长得一样的人多了去了，我就是个杀猪的。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
1: 喂，告诉你，你会为他付出代价。
0: 你别吓唬我，这才来两天，是谁让日本人打了两次呀？啊！你现在在这儿连条狗都不如，如果你还缠着我的话，不用日本人，我也可以弄死你。

0: 林子着火了，快起来！快起来！林子那边着火了，赶紧救火去！哎呀，
1: 救啥救啊？是让火咋救啊？赶紧跑吧，赶快！
0: 说个啥呢？咱是靠林子吃饭的，能不救吗？赶紧救火去！
2: 大哥，救我呀！
3: 兄弟，哎，山火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0: 放心吧，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本事您看好咱的大宝贝啊！
3: 中。

0: 给我醒醒吧，醒醒吧。
1: 困死了。
2: 还有这一洗睡凉透劲。姐姐姐，哎，
1: 哎呦，这发烧了啊！
2: 来，坐起来，
1: 别睡了，越睡越亮了。来，
3: 没事儿，就这两天有点着凉了。
2: 老四，你把它干了，给拿过来，给垫垫。

0: 咱俩没了，咋了？庄上，我晚上又搁这好好的，咋没了呢？
1: 这干粮还能长腿了？自己飞了，这一宿都谁起来了？
2: 你这话说的，
1: 咱不都是灭火去了吗？哎呀，我都急糊涂了，我。哎，张小宝哪去了？
2: 对呀，他哪去了？
1: 哎呀，
2: 我明白了，这小哑巴。 就趁咱们累瘫的时候，坠死过去，然后把咱们粮食都给偷走了。哎，老板头，咱的肾呢？
3: 但是，啊，
1: 找螺丝，
2: 这粮食都是你手里，你说没了咋办？
3: 还能咋办？那砍了我呗！那吞了你！
1: 哎，
4: 我水壶都快破了！
3: 啥？
4: 这也太损了吧！
1: 我这不是狼心狗肺的东西，更是就不应该救他。
2: 别吵吵了，你吵吵啥？
1: 老啥事啊？咱这干粮都没有了，也没有水喝，怎么走出这山上老山里啊？
2: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啊，还是得想办法尽快走出这林子。赶紧收拾东西。
1: 哎，
2: 收。得想办法赶紧出这林子。
5: 能不带的东西就扔这儿，听见没有？
0: 好，好。
5: 我被人认出来了，
0: 就是那个一只耳朵的小兔崽子。对，他那只耳朵就是我突围的时候咬掉的。
1: 机会干掉他！行，哎，上边走，哎！哎呦，老板头，
2: 啊，
1: 这谁呀？
2: 啊，
1: 冻了，
2: 冻！
1: 哎呀，冻了！
2: 咋回事儿？电上，
1: 来来，我瞅瞅。
0: 冻子，咋回事儿？啊，
1: 外孙，饿的实在是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了。
1: 那这样，让大家伙就地先歇一会儿吧。
0: 哎，好，哎，行，
1: 歇一会儿，
2: 中，
1: 歇一会儿。

0: 我怕金把脱不甘心，再折回来。委屈你也在这地窖里猫几天啊！晚上冷，我给你加床被子。
1: 你这话说的，你借我一面，受这点委屈算啥呀？
0: 哟，还真委屈上了。
1: 我不是那意思。
2: 大夫说了，你伤得重，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待着养伤，伤养好了再说吧。那我现在搁哪儿呢？松林镇。松林镇，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0: 这真是松林。 哎哎哎哎，你别动！大夫说了，你且下不了炕呢。啊！
1: 谢谢你，多亏你了。
0: 是你自己命硬。

行了，等等。

0: 安排深点儿，别让大手跑了。
1: 挖不动了，老八头。
2: 真挖不动了。

三个人，一组，一台车。帝国的工具很珍贵，坏了，别人给。

0: 他们仨一组，
1: 咋着？不愿意啊？也没别人跟你一组吧？
0: 这活你自己能干吗？快走吧！

0: 走啊，你还杵着干啥呀？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干活呀。
1: 你们要是敢动我，皇军饶不了你们。
2: 小鬼子说中国话你又啊？
1: 我本来就是后方的翻译官，要不是你们，我根本就不用上战场。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揭发你们。
3: 哼，揭发？
4: 那你想不想试试，是你揭发快呀，还是我们的动作快呀？
5: 喂，站过来，Extra！
6: 快过！

0: 嗯，起来。兄弟们都这么多天没进食了，肠子都饿瘪了，你咋能还拉出屎来呢？拉的还挺多，这是咋回事？说，咋回事？你把兄弟们的干粮藏哪儿了？
1: 干粮在哪儿呢？
0: 躲开！
1: 不怕！
2: 哎！

0: 值得，值得，值得！这是咋回事？疯了！娘子，你为什么要把兄弟们的干粮藏起来？为什么？董子当时要是有一口吃的，他都不会饿死。
1: 你是咋回事啊你？小郭，等会儿，先别吃，先别吃，别吃，怎么回事？别吃，别吃，别吃，别吃，吐出来！赵四，赵四。
2: 赵四，
1: 完了，完了，完了，哎。

0: 你太狠了！你居然在干粮里下了毒，他们可都是你的兄弟呀！
1: 阿桃，这其实是后手，我原本只想把大家喝晕，把人拿走，没想到让您识破了，是您害死的大伙儿。
0: 不生吗？你胡扯！明明是你害死了他们，你为啥要这样干？二娃，不就是为了个身吗？因为这个身你把大家都给毒死了，那不就是为了这个身吗？
2: 这条捅的可不浅呐，兄弟，这刀我是不成了，你们赶紧走，离开这个地方。
3: 这叫啥话呢？俺就是背也给你背出这片林子，
2: 真的不成。
3: 这样走不周期，咱都活不成。老哥，等一下，别动，别动，哎，兄弟，你到了，你到了，兄弟，你看一看，这是从这儿出山的道，我都画好了，只要你走顺了。
0: 这坨子盆顶多3天，你就能走出去。好，别说了，说，山找回来了，赶紧把它掏出来，给老鸨头嚼了，这玩意儿能吊命。
4: 不成，
0: 哎呀，
4: 我就是死了也不能伤了身，
0: 命比身重要。
5: 真的。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3: 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
4: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3: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
5: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3: 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轻轻一按，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
2: 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D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 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鼎眼。交通是城市发展的血脉，物流是经济循环的筋骨。重庆市十五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物流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解读专场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展望2030年时间节点，重庆交通物流将奔赴怎样的远方？来看看发布会给出的任务书和路线图。展望2030年的时间节点，重庆交通物流要奔赴怎样的远方？规划给出清晰答案，立足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的使命担当，突出全要素综合性现代化，首次将多种方式交通运输现代物流供应链规划系统谋划一体编制，构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通道网络。到2030年，全市交通物流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全面建成一级一枢纽，加快实现两个率先，打造九大标志性成果。其中的一级即全国交通级，这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交通战略定位，核心是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在全国交通版图中的枢纽地位、集聚能力和辐射能级。一枢纽即贯通欧洲、中国、东盟三大市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物流贸易枢纽，支撑重庆成为我国南向西向开放战略高地。
1: 第一个率先是在西部地区率先基本建成全国一二三出行交通圈和全球一二三快货物流圈。第二个率先是指在西部地区率先基本建成高水平交通强势，当好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开路先锋。
0: 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规划明确，织密全要素现代化综合交通十张网，打造四港联动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其中一大亮点是，本次规划首次提出构建铁路、轨道交通、公路、城市道路、水运、航空、低空、能源管道、邮政快递、绿道十张网，依托数字重庆底座，推动十张网高效衔接、互联互通。十张网，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叠加，而是一场从单兵突进到体系作战的系统改革。十五五期间，重庆将全面建成全国交通级，贯通欧洲、中国、东盟三大市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物流贸易枢纽，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交通标志性成果。向外拓展，重点增线扩能西部陆海新通道、潜江至吉首高铁、重庆至贵阳高铁开工建设，推动客货运输分离，提升出海出境货运能力，谋划对接印度洋的国际陆海联运大通道。同时建设高能级开放枢纽集群，推动国际陆港贯通欧亚，内河水港畅联江海，国际空港连通全球，内陆国际数贸港跨境融通，实现枢纽通道网络贯通融合。
1: 通过五年努力，要形成全要素现代化综合交通十张网，内陆国际四港联动新名片，实现以硬联通夯实物理根基，软联通疏通经贸循环，推动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系统集成协同开放，
2: 将千里轻舟打造成为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让千里轻舟成为串联江海直达、铁海联运的纽带，实现陆港、水港、空港、数贸港一体衔接，高效联动。
0: 十张网织密路网，四港联动打开世界。如果说通道和网络是交通的骨架，那么出行服务就是流淌其中的血液。发展交通的落点是人，建成人享骑行的高品质出行服务体系，既要面向世界拓展交往的广度，也要向下扎根，守护民生的温度。宏大的目标背后，同样连着老百姓家门口的出行幸福感。我们接着关注。未来五年，重庆将围绕国际、国内、市域三个维度，持续提升运输服务质效，做强国际出行服务。到2030年，重庆再飞国际地区航线超70条，国际交往将更加频繁便捷。 做好国内出行服务，全面实现一小时成渝双河，三小时周边省会，六小时北上广深，直连畅达。做优市域出行服务，提升两小时重庆交通圈服务质效，推广区县高铁加定制公交联运模式。交通为民这道民生答卷还写在沿江渡口乡村山间。十五五期间，我市将持续办好农村通学希望专线、交通设施适老化改造等民生实事。农村通学希望专线护送乡村学子平安往返家校，背篓轮渡方便沿江群众背着山货渡江赶集。推进交通设施适老化改造，关照老年群体出行。农村公路新改建10000公里，让农产品顺畅出山，群众出行更顺畅。一边是飞向全球的国际航班，一边是穿梭乡野的专线轮渡，远可通达五洲，近可服务乡邻。
3: 我们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将完善老旧小区、老旧商圈、轨道站点周边的配套路有124条，也要打通断头路有145条，我们还将连通跨区路有14条。
4: 我们将全面整合和利用好山城步道、滨江步道、登山步道等既有建设成果与资源，串联小区、商圈、轨道交通等节点，方便市民日常上下班、上下学、买菜、遛弯等日常需求。
0: 畅通循环既要打通物流供应链的实体脉络，更要推动发展模式迭代升级。规划还谋划物畅其流的现代物流和供应链体系，推动交通物流高质量转型两大任务。如何降本增效？比如说鱼车出海，把港口铁路枢纽、运输车辆、数字跟踪系统、金融配套这些资源整合到一块儿。重庆造的汽车从工厂下线就能享受从厂区一直运到海外客户手上的全套一站式服务。再比如说亚欧快线，把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统筹起来，企业只需要提交一次委托，一张单据就能搞定全程运输，不用分段办理手续。这么一来，班列整体物流开销省下20%，过关办事的时间直接缩短一半。降本增效如何落到每一家中小微企业？数字绿色转型怎样真正落地到运输一线？这需要硬件建设，更需要制度的创新。突出数字化升级，我市将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建成3800公里数字交通走廊。突出安全化提升，我市搭建天空地一体感知监测网络，筑牢安全底线。突出绿色化转型，高速服务区力争超充设施全覆盖，推动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走出一条智慧、安全、低碳的转型之路。从多式联运打通堵点到数字绿色赋能升级，物畅其流的现代供应链加上高质量转型，双重发力之下，重庆交通物流将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积蓄澎湃动能。
2: 以物流枢纽经济区、现代化集输运体系、综合服务体系这一区两体系为支撑，以场景建设为牵引，全力构建物畅其流、链通全球的现代物流和供应链体系，为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筑牢坚实的物流支撑。
5: 由区管网串联上游勘探开发企业、中游储运、下游工业与城市终端。十五五期间呢，我们聚焦打造全国重要的天然气储运枢纽，助力我市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0: 展望重庆市十五五交通物流是10张网交织的立体枢纽，是超70条国际地区航线链接的空中门户，是千里轻舟穿梭的长江上游航运中心，也是希望专线和背篓轮渡穿行的巴渝新景。从行路难到行天下，从运得出到流得畅，交通物流的高质量发展最终也将归结到每一个重庆人真真切切的出行体验，归结到每一件重庆造顺顺当当走向世界的坚实底气。

当文明在不同的大地上生长，人类面对是相似的命题，如何安居，如何生活，又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在中国东南的海岸，在北非的大西洋与撒哈拉之间，人们用泥土与植物，用双手与时间，创造出各自的形态，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艺术由此在不同的国度之间流转，这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创造，也在不同的生活之中持续发生。

0: We can make the edible one for eating that we use in the salad for cooking, and we can make also the cosmetic one that we use for the part of cosmetic for the hair, face, different thing.
1: 敲开外壳，研磨，压榨，重复的劳动在时间中延续，最终只留下一滴油。在摩洛哥，阿甘油被视为珍贵的国宝，也成为当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菲斯古城的街巷里，一瓶瓶阿甘油静静陈列，它来自土地，最终回到生活。在中国，气味也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经验。荷香是中国传统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香料在调和之中形成新的层次。这种对于气味的理解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人们通过香气感知时间、空间与内心的变化，而来自摩洛哥的乳香也成为荷香中的重要材料之一。经过高度酒浸润后，投入玫瑰纯露中，与沉香、芽庄、冷钻等香料共同调和，气味由分散走向统一，层次逐渐形成。它们彼此交织，又保持各自的边界。当成品被装入盒中，它有了一个名字——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这座与大西洋相连的城市，长期连接着不同地域的人群与贸易，而今天来自不同地域的香料也在东方的气味之中留下新的层次，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荷香正重新进入现代生活，百草调和，众味相融，正是荷荷文化最生动的体现。人们在袅袅香气里重新感知时间、空间，寻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当感知逐渐进入生活，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居住方式。摩洛哥北部的小镇巴里勒，居住空间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
2: ديال سهل سايس مطار فاس سايس مدينة فاس يعني
1: 房屋被挖进山体，围绕天井展开，光线从斜上方进入，空气在空间中流动，房间彼此连接，在炎热的气候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空间在内外之间逐渐过渡，巴利勒居民的生活动线也随之延伸。正是这种对自然的顺应，人才能与环境融为一体。

0: 在中国福建山区，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回应空间。土楼以夯土著称，厚重的墙体维合出完整的结构，空间由内向外展开，形成清晰的边界。一个家族在其中生活，围绕庭院彼此相对，既独立也相互依存。数百年前，为了抵御土匪与盗贼，这里的人们开始建造这种向内聚合的建筑，封闭而厚重的外墙既是居所也是防御，圆与方之间形成稳定的秩序。在这里守护也是对空间的一种回应，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片土地。
1: 土楼总体来说是以家族为单位建土楼，不是同一个家族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两根柱子之间垂直上下就只有一开间，像这个四层楼，一户人家就有四个房间。

常居住不再只是为了生存，人们也开始在建筑之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审美。在摩洛哥北部的菲斯古城，陶瓷铺满庭院与墙面，蓝与绿的色彩在光影之中不断变化，几何图案沿着建筑延展，形成稳定而庄严的秩序。这些图案并非一次完成，烧制好的陶砖会被再次敲击，被分解，再被拼接，碎片在反复的组合之中形成新的结构。在中国闽南的屋脊之上，人们用另一种方式装点建筑，剪瓷雕，让碎片获得形象。完整的瓷器被打碎，再被裁剪拼接，龙凤瑞兽与人物逐渐显现，色彩在阳光下反射，细节在远近之间变化，它们仿佛从碎片中生长出来，

从泥胎到碎瓷，再到一片片嵌入纹理之中，数百枚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后焕然新生。

当瑞兽麒麟静静伫立在古城屋脊，守望一城岁月，今日的厦门从不止于回望历史，更在传承中生长。古韵街巷与崭新空间交织相融，让醇厚鲜活的闽南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烟火日常。金水宫飞檐翘角，客机掠影流云，穿梭山海之间，一湾浅浅海峡，

从气味到空间，从生存到审美，不同的土地上，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而这些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前一百名免费领，记住，仅限前一百名。现在前八十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二十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1: 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轻轻一按，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
0: 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3969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我们搬到大理之后，就是要添置很多东西的。然后那天呢，我看他是买了10几个包裹，就拆到最后10几个全部拆完了，没有一件是我的。他说，我买的东西你又看不上，你自己想买自己买得了呗。我听到就是像一道雷劈过来一样，反正我就觉得他一直不重视我，忽略我。我说，既然你也给不了我想要的，你又觉得我很作，咱俩就各自安好。我说我们离婚吧。
6: 我觉得这方面我做的还是挺欠缺的，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忽视他的需求，没有主动走进他的内心。我这里很想对我的妻子说一声，老婆，对不起。
7: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走到白头偕老，老公，我爱你。
8: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教宗，我们离婚吧。
2: 老婆，不要吃醋了嘛，你看我表现嘛。

0: 老婆，对不起，直到离婚，我才明白你为什么吃醋。
1: 老婆，对不起，直到你提离婚，我才明白你为什么吃醋。老婆吃醋，吃到了提离婚的程度。让我们首先请出被制片人妻子林秋上场。
2: 主持人好，我叫林秋，我今年44岁，我来自浙江温州。
1: 跟老公到了要离婚的程度，吃醋了。
2: 嗯，
1: 这个吃谁的醋？
2: 吃我女儿的醋，我都不好意思说。
1: 女儿多大了？
2: 我女儿4岁半。
1: 四岁半？
2: 是。
1: 我先明确一下，就是是真吃醋还是一个秀恩爱的小技法？
2: 是真吃醋。
1: 就是丈夫对自己女儿太好了，而且是自己亲生女儿。
2: 是的，因为他永远会把女儿放在第一位，我是永远在后面的那一位。
1: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父亲也是女儿奴，就生了女儿之后就是就天天但
2: 没有到这个程度。
1: 对，很难到这个程度。这得发生什么才让这个亲妈这么吃醋？这样我们也接下来请出我们的制片人丈夫金小钟上场。
3: 主持人好，我是金小钟，今年46岁，来自浙江绍兴。
1: 你们两位其实都比这个年龄看着要年轻
2: 啊，
1: 两位其实就看着30出头似的，一抱都40多了，确实有点意外。
2: 嗯，
1: 然后呢，妻子刚才也听到了，我先想明确一下，他说的这个吃醋了，醋意大到要离婚，这个大到要离婚是个修辞，还是说是一件真事儿？
3: 是一件真事儿。
2: 就是我们搬到大理之后啊，发生了很多事情，让我就是产生了要离婚的这个念头。我举个例子，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6月底吧。那天晚上我呢陪我女儿睡觉了，但是我呢非常明确的跟阿忠提了，就是我老公啊，我跟他说等女儿睡完觉呢，就你过来找我一趟，就我有很多心里话要跟你说。我其实憋了很久了，我就一直在房间里等他，一直等啊等，就没等到他人来。但是呢，我隐约听到就是他在我们院子里跟我那个同事两个人在聊得热火朝天，然后还经常发出就是哈哈哈这种声音，就非常的开心。然后他呢就是完全好像把我们这个事儿忘了。那我就很火啊，我就朝那个院子里我就大吼，我说阿忠你给我过来。然后他那个时候好像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很懵啊，就过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生了很剧烈的争吵，反正我就觉得他一直不重视我，忽略我，然后吵到最后我就夺门而出。就那个时候已经是半夜12点了，他也就让我出去了，他也不追过来。我一个人走在那个就黑漆漆的那个乡间小道吧，两边都是田，路灯什么都没有的，因为村子里嘛，然后只有一个月光照着我，我就觉得特别的冷清。我一个人走在那条路上，我走啊走啊，就是我心里还在想，如果阿忠这个时候能够追出来，能够来找我，我觉得他还是在乎我的，但是他完全没有。然后我走到那个路的尽头，有一个石墩，就靠着那个石墩，我就想了这几年就所有的事情，我想起来我就感觉很委屈。然后突然间就是有一个灯光，手机的那个手电筒的那个光，
1: 哎，他来了，
2: 我以为他来了
1: 啊。你以为他来了？
2: 对，我定睛一看，就是我那个同事。然后我就跟我那个同事说，我说没事儿，我说你回去吧，我说我一个人静一静。然后他就回去了。我这个时候我还在期待的，其实
1: 想等那个对的人来。
2: 对，我就想等他来，但是等不来。我那个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不想跟这个人过了。就心已经就凉透了，死透了那种感觉，
1: 这婚要离了。
2: 对，要离了。但是我往回走的路上，哎，他开着电瓶车来了。他那个时候来他还当没事人一样的，他就说，哎，老婆你赶紧上车吧，我们回去吧。那我觉得怎么行呢，我心里很窝火啊。我觉得那个时候你来你已经晚了。我就看到他，我就心里我反而很火，我就一脚踹在他那个电瓶车上，我都想把他踹到那个田里去。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有点慌，他知道

0: 我那个还在气头上，他也不敢怎么样了，就只能默默地跟着我，直到第二天他又送孩子上学了。送完孩子上学他回来之后，我就很冷静地跟他讲，我说既然你也给不了我想要的，对吧，你又觉得我很作，是吧，咱俩就谁也别折磨谁了呗，咱俩就各自安好，我说我们离婚吧，我就提了这个事儿。
1: 那你觉得他是为什么生气？
2: 应该就是他当时跟我说让我去找他聊聊，我没去吧。
1: 他为什么当时想你找他聊聊呢？这肯定是小气变成了大气。
2: 就是他缺少我的关注，
1: 感受不到那种爱了，是吗？
2: 对。
1: 他这个归纳准确吗？
0: 这个只是其中一点。
1: 你看啊，还有你看，
0: 他真的是一头雾水，啥都不知道啊！我举个例子哈，我们搬到大理之后，我们不是，刚搬家嘛，就是要添置很多东西的。
1: 是。
0: 啊，然后那天呢，我看他是买了十几个包裹快递这样子一大堆。然后抱过来，那我在想你十几个包裹里面那会给我买什么东西呢，我还挺期待的。然后他就在那边猜，各种猜，猜了一个是女儿的衣服，他问我，哎，你看好不好看啊，然后再猜一个女儿的帽子，哎，你看可不可爱，再猜一个女儿的玩具，哎，你看很好玩这个，然后一直猜，就猜到最后十几个全部猜完了，没有一件是我的。我说你十几件包裹里面怎么一件东西都没有我的吗？然后他当时说了一句话，哎，他说我买的东西你又看不上，你自己想买自己买得了呗。他这句话说过来，其实有些人可能听听也还好，但是我听到就是像一道雷劈过来一样。为什么这么严重？
1: 为什么这么严重啊？
0: 因为这句话我爸爸也跟我说过。
1: 啊？
0: 对，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就是家庭离异嘛，就父母分开的比较早，我就很小就比较独立。然后我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姐呢就是性格是比较内向型的，所以父母一直觉得就是会更关注我姐姐。有一次我爸也是买了一大堆的包裹，各种衣服鞋子什么的也全是给我姐的。然后我记得很清楚，里面有两双鞋子，那我在想两双鞋子至少有一双是我的吧。我爸说的全是我姐的，没有一双是我的。那我也问他了，为什么没有一件是我的？我爸也说了那么一句，他说我买的你又看不上，你喜欢自己买呗。所以我就觉得我最亲近的两个男人，就他们对我的态度就是又一直把我往外推的感觉，就他们都不关心我，不在意我，我不需要他们买多少东西给我，我不在意这个要多少钱，但是我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注意我，能关心我。
1: 你之前知道这个地方有一道伤痕吗？
2: 我不知道。
1: 在家里面一般这个采购工作一般是怎么分工啊？主要是您负责？
2: 家里基本上所有采购工作都是我负责。
1: 哦，全家人。
2: 我感觉他可能看不上我买的东西啊。
1: 你买过吗？然后他有
2: 买过，
1: 然后他说看不上，就这个发生过还是你猜测？
2: 之前我比方说给他买过项链啊，给他买过戒指啊，这些东西还是稍微贵一点的。然后呢，但是我后来发现他从来不戴，我就在想会不会是他看不上，还是说他觉得我买的风格他不喜欢。
1: 那你咋不问呢？问过没有？
2: 我也没问。
1: 你还是在那猜那有可能他舍不得太贵了，或者觉得大家别人看到不好等等。
2: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哎，他不喜欢我买的东西。去年冬天嘛，我给他买了个礼物，女孩子不是都喜欢敷面膜嘛，然后那年冬天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敷了次面膜，哎呦太冰了。哎，那我想想我给他买个什么礼物啊，面膜加热器。我觉得这面膜一加热，这敷在脸上热乎乎的，不是很舒服吗？他应该会喜欢。
1: 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2: 圆圆的，像唱片一样的，唱片机的一样。
1: 是拆开了放进去，还是把那个袋子放进去？
2: 不用，只要整张面膜塞到它中间，然后过一会儿它就暖和了，然后把面膜打开敷上就可以了。
0: 我跟你讲，面膜这个东西，我们大多数女生是希望保护它的活性，还放冰箱呢，对吧？很少会去加热的。
2: 然后那个东西吧，他不喜欢，不用也就算了。他一来呢，他嘲笑我会买这么智商税的东西。二来呢，他碰到朋友就跟他们说，你看看这阿总， 给我买了个什么礼物。

0: 问你们知道吧，就一直
1: 你难道听不出来我可能是在炫耀呢？
2: 他一直笑着说的，他吐槽归吐槽，他笑着吐槽，
1: 就觉得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事情啊。
2: 他还觉得其实这个可以跟朋友表明老公的细致，虽然细致的有点愚蠢，但是愚蠢的细致也是细致啊，对吧？就总之你还是关心他的一些生活细节嘛。
0: 那可能是我误会了，反正给他买的东西呢，除了鞋子他比较认可，其他东西好像我基本上没见过他怎么用。
2: 哦，鞋子他肯定认可，因为当年爸爸就是有两双鞋，没有他那一双，这个坑埋在这儿了。你只要买鞋，他管他的，他先穿上，对吧？鞋他喜欢，但是他买了好多项链什么的，你没用是什么原因？
1: 我是觉得他不够用心。就这个点，我不是说他买的东西什么便宜了我不喜欢了，就像刚刚那个面膜加热器，我觉得他很敷衍，然后包括那种项链什么都跟我的衣服啊什么风格完全是不搭的啊，那我也没法戴，但是我也没有说不喜欢，我也是正常的好好的。但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怎么买东西给我了。我是觉得比如说像520啊或者是这种节日，你就算不买吧，你准备束花也行，是不是？然后你以前是各种给我买的，对吧？现在都没有，我就会有这个落差的。婚前谈恋爱可甜蜜了，那个时候我是住在北仑的，他在宁波，我们俩之间的车程有40分钟。他每天都来，那时候那个送花是不断的，
2: 你要说你
1: 是小礼物不断的，
2: 你明明会啊。
1: 然后陈明老师，他还每天给我写小作文，
2: 还文学创作。
1: 对，每天小作文，就各种看一部电影的这个观后感啦，然后给我分享一首歌啦，是吧？然后各种就是遇到的所见所闻啊，各种跟我分享。然后他说要给我写1001篇。
2: 还1001页。
1: 是，然后这个事情大概写了40篇之后就断了。哎呦，
2: 那剩下的961篇呢，朋友？
1: 就婚后就没有了。
2: 首先浪漫你是懂的，对吧？之前那小电影啊什么的的观后感，你一般写小作文写多少字啊？
0: 100-200字吧，
2: 一两百
0: 多。
2: 那你们这女儿出生了，在看电影还给你写吗？还看电影吗？
1: 不看了，
2: 不看了啊！
1: 就我们后来不是搬到大理吗？
2: 对。
1: 搬到大理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工作强度又上了一个阶梯。我们之前是做自媒体的，然后搬到大理之后，我们就开始直播这个事情，周一到周五，就是一直工作，就从早上10点可能到晚上10点，我都在工作，但是完全我没有我们两个人的属于私人的一些话题，我就很多时候就把自己表达出来，跟他说我想要什么，说我想要他主动的，比如说看电影，我经常主动邀约他，对吧？那你也是有的时候你也主动也邀约我呀，甚至我主动的时候他还拒绝我。之前有一个电影叫《阿凡达三》嘛，从上映到他下映，我一直说要去看都没有看成，
2: 最后都没看成，
1: 都没看成，1-2个月的时间。
0: 平时工作呢比较忙啊，到晚上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啊，那结束嘛，该睡觉了。
2: 周末呀，休息的时候什么？
0: 就我们两个如果去看，那孩子就没人管。
1: 但是他就是有很多借口啊，我是觉得我邀他了，他然后说，哎呀，孩子没人带啊，已经这么累了，还不如在家睡觉啊。那我就是一盆凉水被他浇下来嘛。
0: 阿凡达快下映的最后那几天啊，我们有一天11点多吧，我就想着要不要带他去看。
2: 对呀，孩子睡了。
0: 我查了一下票，半个小时之后最后一场可以看，
2: 合适啊。
0: 但是呢，孩子睡了，我们两个其实都有点不放心，
1: 就在那里犹豫犹豫。
0: 对，一直在那里犹豫，犹豫过了嘛，过了一会儿就时间也过了。
1: 但是你对孩子就很上心啊，就是孩子无论要去哪里他都不会觉得累的，这么热的天孩子要去户外的游乐场，他也陪去，也从来不说晒啊热啊累啊，
2: 说走就走。
1: 对，说走就走。然后孩子要去反正10公里外的什么这个海洋世界，来去都要3-4个小时啊车程。他一说就一脚油门就去了，就这种差别对待让我觉得就觉得他就把女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永远是在后面。
2: 这个说吃醋啊，我觉得是一个外衣，本质内核是他觉得你不够爱他，没有当初初遇的时候那么爱他，而且同时你依然保有爱一个人的能力，这一点上在你对女儿相处的时候得到了证明。

0: 但是这个能力你却不用愿意花在他身上，
1: 只是转移了。
0: 你认同他的这个评价吗？你觉得是这样吗？
2: 我一直觉得不管是婚后啊还是孩子出生以后、我对他的爱是一样的，但是
0: 就行动没了，
2: 可能没有我没有像婚前一样为他做很多事儿。
0: 对呀，
1: 那我能感受到一样吗？
0: 平时接送孩子呀，买孩子衣服啊，照顾啊，陪孩子玩，全是您包了？
2: 基本上都是。
1: 就他把孩子是照顾得很好的，这点我也很感激，因为就我的话工作会比较忙，对，就所以照顾孩子这个事情呢会就是会放到他那里啊。
0: 你心里面有没有时候有点点想过说这些事儿其实妈妈也该做一点，怎么都是我做了呢？
2: 可能偶尔我带他带得很累的时候才会想一下吧。
0: 你可以做得很好，你也很愿意做，不意味着他该你一个人做，对吗？
2: 如果他在工作的时候我肯定不会这么想，
0: 因为有分工。
2: 对，
0: 但有时候他闲下来呢，你有没有想过说你怎么不来搭把手？有想过吗？
2: 可能看他闲着的时候我可能会想。
1: 其实我对女儿也是觉得很亏欠的，然后包括她也有时候我就觉得，哎，她照顾女儿就是也很累了，我也会去体谅她，所以我会尽量去压抑自己的情绪。她已经那么累的带孩子了，其实我自己也是很纠结的，然后包括我自己也很想就说一有空我就去陪女儿，但是女儿对我也很抗拒啊。对，就这点是对我来说是双重打击。有一次哈，我就是晚上我也很累了，但是我想做一个好妈妈，我想多陪陪她，那我就去想要陪她睡觉，我走到她房间，我坐到她床边，她看到我就尖叫，就大叫，我不要妈妈，我不要妈妈，就然后把我往外推。
0: 那时候孩子几岁啊？
1: 孩子四岁多才。
0: 四岁多尖叫说不要妈妈，
1: 不要妈妈，我只要爸爸，我不要妈妈，你走，就这样。我那个时候我也爆发了，我说你不要妈妈，我说我也不要你了，我就也对他崩溃的大叫。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就受不了自己一直在那里哭，然后那个时候阿忠听到声音他就跑进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是希望他能过来抱抱我安慰我啊，怎么回事是吧，有我在没事没事。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女儿说不要我，一直说不要我，我说你把他带走，我也不要他了。然后他当时你知道他说了一个什么话吗？
0: 怎么说？
1: 他说你这么大人了还跟一个小孩子计较，就是啊，老公对我也不关心，女儿也不亲我，女儿甚至你知道吗，出去逛街走路都是走爸爸那边跟爸爸牵，我跟他牵手他都不要，然后吃饭什么都是坐在爸爸旁边，就什么都是在爸爸那边，就我就觉得特别的孤独，我怎么一家人我活成一个人了那种感觉。
2: 因为我带孩子的时候呢，女儿也有时候也会对我说我不要爸爸，她也会生我的气嘛，但是她对我说这个时候呢，我就说那行吧，你不要我那我走嘞。
1: 因为平常女儿都亲你对吧，都跟你在一起的，这个东西就平常她就不亲我，我好不容易想要跟她亲近一下，就这种感受就是你理解不了。其实我是很痛心的。
2: 那女儿还特别小嘛，你不需要，她有时候说的话童言无忌，你也不需要跟她过多的计较吧。
0: 我之前本来不是太相信，我听到这儿的我意识到了她这个吃醋还是真的吃醋，但她不是以一个妈妈的身份，我更感觉你像是带着两个女儿啊，你的这个女儿吃那个女儿的醋了，想让你多陪陪她，跟她当年吃她姐姐的醋一模一样。你在她身边与其说是个丈夫，更不如说更像是一个父亲的身份。你开40分钟的车去见她，给她写小作文，然后在她身上倾尽所有的关注，然后宠她溺爱她，让她感受到了一种，我这么说不太合适啊，我说这个感受到了父爱有点不太合适。
3: 是的
0: 是的是的，
3: 是
0: 吗？
3: 是的。我当时有个细节，我为什么要就是种种之后我嫁给他有个冲动的一个细节，是因为我们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在散步，散着散着我就看到旁边有一对妇女走过，然后那个爸爸就是让那个孩子坐到他那个肩膀上，我就在那里说了一句，我说我从来没有坐过我爸爸的肩膀。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直接蹲下来叫我上来，我就那个时候我
0: 就坐在他的肩膀上了，
3: 对对，我就是那种父亲的感觉给我。
2: 刚才他说的话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他以前从来没跟我说过，我觉得这方面我做的还是挺欠缺的，老婆没有主动跟我提过这些事，有可能就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忽视她的需求，没有主动走进她的内心，以后的话我肯定会把她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我这里很想对我的妻子说一声，老婆对不起。
1: 我觉得我自己也有责任，因为我自己这个原生家庭的关系，我自己比较缺爱，我就是也会一直跟她索取。
0: 所以包括那一次你认真的提离婚，某种意义上其实都是一种，
1: 我觉得我得不到了
0: 所爱的，
1: 对，我在他身上得不到了，他给不了我了。
0: 那一次他很冷静的跟你谈完了离婚，你是什么感受？
2: 我当时一来呢很懵，二来呢又很震惊，他为什么忽然跟我提这个。以前我们两个呢商量过，如果要提离婚，除非谁犯了原则性错误。那我当时就想嘛，我也没犯原则性错误啊，然后我就求他，老婆你不要这样，你我们说好的，我又没犯原则性错误，对吧？
0: 我们说好的不分离，
2: 对，我们只是有点小情绪啊，有点小矛盾，不至于这样。
0: 对，
2: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然后他当时呢就一直跟我表述，给你机会也没用，这么多年了你也不会改，算了吧。然后我就一直求他，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嘛，我一定好好表现，你就看我表现行不行。但是那天呢我也求了很久没用。
1: 这次我是非常平静的，我就是已经下定决心我不想跟你过了。
2: 他也当时一直赶我走，但是我就一直跟他表达，你赶我走我也没地方去啊，
1: 装可怜。
0: 那怎么办？问题怎么办？你就
2: 只能从平时他的喜好入手呗，他比较喜欢美食，然后呢一直跟我表达早餐是需要很丰盛的，大理的阿姨不太会做早餐，他们不是做碗面啊，做碗米线啊，就是做碗年糕，就不丰盛。那我就先从早餐入手。
0: 你做什么？
2: 早餐弄丰富了，先比方说水果啊，坚果啊，牛奶啊，然后各式各样都给他弄一点。
0: 有好多博主是不是要做那种换着法的，
1: 装那个小盘，
2: 对
1: 装起来，
0: 他有教怎么做，多少天不重样。
2: 然后呢平时他就是嫌我总是不关心他，从来不嘘寒问暖，那我就偶尔问他渴不渴啊，给他倒杯水，然后冷不冷啊，给他加点衣服，饿不饿啊，给他弄点水果啊，小点心啊什么的，
0: 知冷知热，就回到当年热恋的时候。
2: 对，
1: 他平常的这些小举动，那我还是就是有一点小开心的。因为确实刚刚您说的很对，就是回到了当初追我的那种时候的那种感觉，
0: 就感觉好
1: 了，他就是满心满眼都是我。最重要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个事情，让我就是心里就是那个动了一下。
0: 怎么了？
1: 就是我直播完之后就很累嘛，虽然很累但是睡不着觉的啊，我就是平常可能有提到这个事儿啊，然后那天他已经陪女儿睡觉去了，那天呢我回到房间，我看到我的枕头上面放了一个安神的这种睡觉的这种珠子，叫什么
2: 合香珠，
1: 就闻着那个香味就是很安神，就很快速入睡，就放在我这个枕头上，他也没跟我说。那我看到之后我就觉得哇，我就觉得他有把我的事儿放在心上，有用心了，这就是送礼物送到我的心坎上了。对，然后我们本来就是以前都有散步的习惯的，后来因为直播的关系，我们不是晚上要直播吗？上不了步了。其实散步那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是我们俩唯一独处的时间，那个没有了之后，他也想办法，把这个事儿给调到早上了，就是早饭之后散步三个半小时，我们工作还没开始，孩子又上学了，然后那半个小时我们放下手机什么也不管，也不谈工作，也不谈这那的，就谈我们两个人的之间的事儿，
0: 谈恋爱
1: 就是有一个情绪的出口。然后包括女儿方面，我们不是说出去看个电影，吃个烧烤，喝个小酒都没时间吗？后来她就想了一个办法，她在女儿的房间装了一个监控， 用，就这样晚上我们出去孩子睡着了、哦、我们出去我们就放心了，
0: 担心的就看一眼，
1: 可以看着，万一有事情我们就赶紧赶回来，基本上是没什么事，但是这个东西等于说给我们很安心了。
0: 哦，找到解决方案了。
1: 对呀、啊、他是有办法的，就是他用不用心。
0: 嗯，你看你同时把两个女儿都带的还不错了现在。
2: 对、
0: 嗯、现在闺女四岁半了哈。嗯，闺女儿情况怎么样？因为她好像是老是说啊不要妈妈，这个前面看起来，现在怎么样？
2: 现在稍微好点了，因为我也一直在教导闺女嘛。
0: 怎么教导？
2: 她以前是一直跟妈妈说不要妈妈的时候啊，嗯，我可能会对阿秋说你不要跟她计较嘛，她又不懂这么小，对吧？现在呢我会对女儿多说一点，就是你不要说这种伤妈妈心的话，你如果这么说的话，妈妈会很伤心的。以前我觉得虽然我把女儿放在第一位吧，但是后来我仔细观察，好像发现她其实也有挺多问题的。她以前一直跟我表达嘛，爸爸我想养一只小狗，养一只小狗，
0: 哎，有爱心。
2: 但是刚好前段时间呢我捡到了一只流浪狗，那我想着哎，我把它带回家女儿应该会很喜欢吧，但是恰恰相反，女儿对她充满了敌意。哎，我就觉得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因为把狗带回去了之后，因为那只狗才两个月嘛、哦、也是需要人照顾，需要人陪嘛，
0: 完了
2: 我在照顾它的时候，
0: 你天天去陪狗，
2: 对，
0: 女儿生气了，
1: 是的，
0: 生气链，
1: 对，现在我理解女儿
0: 这个状态是有问题的吗？
1: 有问题，我觉得是她的排序出了问题。她以为说哎，我多照顾女儿，我把她看得很好来减轻我的负担，等于说照顾我了。其实后来发现就是她稍微把这个排序改了一下之后，哎，反而女儿跟我还亲近起来了。因为有的时候她比如说生她气的时候，女儿会跑过来找我。
0: 明白了、明白
1: 了。对，然后我呢现在也会自己会多花一点时间陪女儿。
0: 所以就像女儿这样老是觉得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整个宇宙都围着他转，然后就这样的索要爱的方式、您觉得是有些问题的？
1: 是的，是有些问题的。
0: 有没有可能在您的身上有时候也会有一点？
1: 有，就是他有点像我，是吗？
0: 何止像啊
1: 一模一样
0: 咱就是说这是一个复制粘贴吧。
1: 好像因为小时候没有任何的关爱，因为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嘛，家里父母也不陪在身边的，然后就是后来我慢慢长大之后反而有点叫什么退行了，就是想要弥补小时候没有得到的
0: 缺那一块。
1: 对，然后我想要重新，哎，就是我要求不了别人，我只能要求我老公，你要围着我转。
0: 那如果他做不到的话，就用各种方法，
1: 是折磨，
0: 折磨施压、情绪施压，
1: 对，
0: 然后逼他就范，直到他
1: 有点
0: 彻底的从身体到灵魂都跪下
1: 臣服，
0: 臣服你就开心了。那为什么这一切在女儿身上的时候你觉得这是问题呢？在自己身上
1: 是可以接受的？ 我知道自己的问题啊，我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我不是来了吗？
0: OK 这样，我们有专业人士，我们这正好还有心理学专家，我觉得白老师需要您的时候到了，真的白老师您该出手了
4: 我做心理咨询做这么多年嘛，也不是没见过这样的。
0: 见过呀，
4: 很多。因为我的工作内容当中其实就有很多一部分因为家庭内在角色关系错位而导致了家庭问题出现。你有没有发现阿忠，其实你有一个特别隐蔽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的爱更容易倾向于弱者。
2: 有可能。
4: 因为你会发现你的爱就是这个家庭当中谁更弱，你在那个弱的位置上就会去倾入更大的情绪情感和时间精力的分配。那这个的背后其实也是一种控制，就很容易形成弱者之间的竞争。所以一方面阿秋要去完成对于自己内心的修复，而阿忠要努力的去让这个家庭关系角色都各自归位，这段爱的关系才能够更加有力量的健康的为你们的人生创造幸福和快乐。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谢谢，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5: 我听到了这个故事里面的宠爱、溺爱，甚至有一些错位的一些关系的一些爱，但是我觉得无论是有宠爱也好， 溺爱也好，夫妻之间的小情调也好，但是有一点咱不能丢了，无论这个男人有多爱你，多宠你，多愿意满足你的高需求，但是你永远记住，你要像一棵树一样站在他的身边，你是他的妻子，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合作伙伴。你需要的不仅仅是被宠，你需要的也是一份被尊重、被高看、被看见你光芒的这样的一个男人，这样的一段关系。我希望阿秋应该有更大的信心和勇气，去好好把这段婚姻、这段关系经营好。更重要的，在这之前把自己经营好。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
2: 谢谢老师。
6: 两位好啊。
2: 老师好。
1: 老师好。
6: 人再亲密，在现代社会都要处理好边界，只有边界感处理好，你才能找对角色，家庭才能和睦。这个边界感你们肯定要问怎么确立，你有一点做得特别好，你最终突然明白你将跟他白头偕老。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父母最常犯的错误就是把孩子置于夫妻之前。错了，你养孩子的终极目标是啥？是让他独立，让他离开的。你要从小做好准备，教他独立的能力，教他离开的本领。我觉得所有溺爱孩子的家长都太自私了，你们俩应该有义务让她成为更好的小女孩、小公主。你们将来最幸福的时刻，一定是她活出了比你们更灿烂的未来。祝你们全家三口人和和美美，幸福到永远。谢谢你们，
2: 谢谢老师，
0: 谢谢三位嘉宾。那两位到舞台上来的原因是致歉。其实是您要向自己的妻子致歉。
2: 对。
0: 接下来，那舞台就交给两位，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7: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接下来，那舞台就交给两位，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这个是我们在宁波的家，是我们经过很多努力拥有的第一个小房子。我在那里也得到了你很多的爱，看着这个小家，我就觉得很懊恼，也很后悔，因为当初我们在这个家里一直说要白头到老，互相扶持，但是到了大理之后，我觉得我失去了我的初心。我常常把你的话当耳边风，每当你要跟我倾诉你心中的苦闷和痛苦的时候，我经常逃避。我想对你说，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我肯定会把日子过成以前，像我们在这个小家一样幸福快乐。最后我要对你说，对不起老婆，我很爱你。
1: 老公，我也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你做得很好了，
2: 你这十年来对我的包容，对我的呵护，是我一直向你索取。我自己心里有个黑洞，我不停地向你索取，这是我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你的。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老公，对不起。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走到白头偕老，老公，我爱你。
3: 我不知道为什么最后那一句说这是我的课题，其实不是你的那一句，突然让人格外感动。我说不上来，但是我感觉一个新的故事的开头要开始书写了。谢谢两位到这个舞台，
1: 谢谢谢谢。
3: 有没有觉得没有白来？
0: 没有白来，
3: 不虚此行。
0: 对，不虚此行，
3: 那就好，好不好？
0: 杨哥，
3: 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谢谢你来了，谢谢你们来了，谢谢两位，谢谢谢谢。
0: 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对不起老婆，我很爱你。
2: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走到白头偕老。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提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呐，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6: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7: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8: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 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

0: 这么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顾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顾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9.9，好羊奶9.9，顾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提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顾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了，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

0: 我必须买。
1: 杨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乳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3: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4: 好羊奶9.9， 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3: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 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

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

0: 油，古洋洋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提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洋洋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

0: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宁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见。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 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2: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把这帮畜生赶出去。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3: 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 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八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还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
4: 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5: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6: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7: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8: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 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
9: 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0: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1: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 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粉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2: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
11: 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账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 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件珠宝首饰？
10: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0: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8: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0: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10: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于是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1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8: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1: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姐收你这徒弟吧，嗯，教你这功夫，来。
1: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0: 走。
1: 来，悠着点。
0: 干嘛不喝呀？
2: 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1: 行了吧，咱们。别喝了，别喝了。
0: 亮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儿都不会享受。
1: 对对，
0: 白活你。
1: 嗯。哎，那咱别睡呀。那咱别睡行不行？
0: 谁睡了？谁睡了？
1: 嗯，扶你回去吧。嗯，
0: 我回去了。
1: 哎，回。嗯，
0: 你这么扶，我要。
1: 哎，
0: 扶你，扶你。
1: 哎，别，先扶。
0: 扶你，
1: 走。嗯。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我头卡嗓子了，你看看，看看，
0: 哪儿了？
1: 近一点。
0: 哪儿了？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1: 不用姐帮你喊了。
2: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3: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2: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3: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钱飞，你放开我！
1: 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姐妹。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妃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1: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1: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到手。

0: 先生。
1: 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没事，用不着等待一会儿。

这房子真好看。

0: 先生，先生，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
1: 刘姐，这房子是你的了。
0: 啊？这，先生，你什么意思？先生，
1: 小陈，
0: 先生，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龚维维的人。
0: 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你不要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先生，放开我！
2: 报告。报告！报告！

累了吧？喝点水。

0: 团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0: します。
1: ある。
2: 河野さん、よくやって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1: 見てみろ。
3: よし、これでリアフェをぶっ殺せるぞ。
1: ゴー！ゴ
4: ー！看看，你们看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5: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儿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呢？
1: 胡说！
6: 国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5: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6: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任务。
7: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6: 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平，是吗？
7: 有问题吗？
6: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萍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7: 窝里斗的事儿，我才懒得管。
5: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哼，
6: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
1: 你们这些饭桶，
0: 滚出去，一群废物。
1: 还有你，
0: 滚出去，滚。
2: 冯教授，
1: 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2: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1: 邢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
2: 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卡得很严，密码员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需要立刻更换密码。
1: 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2: 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3: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
4: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5: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安算了。
6: 你看看这个，
7: 国军受俘，损失惨重。
8: 你说窝囊废，
7: 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6: 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
8: 谁呀？
6: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
8: 说吧，让我干什么？
6: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8: 那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6: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8: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延安会不会让我回家？
6: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你干什么呢？你知道你这是没事儿，陈光。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你可别忘了我是你师傅，对师傅怎么说话？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师傅。
0: 哼，谁把帽子戴我头上来着？说吧。 怎么一个人突然盯上巩立伟了？我信不过别人。哼，你信不过别人，是你父亲信不过别人。我早就听说你父亲怀疑特战局里边有内鬼，要不是提前泄露消息，你哥哥也不会在天津被杀。我不是要伤害你，我是说你这么做太冒失了。你要帮你父亲。
1: 嗯。
0: 也不看看两把刷子，枪法是不错，但你这么盯着有什么用啊？后边来人都不知道，这是在重庆，要是在敌占区，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1: 你
0: 我什么我？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

0: 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1: 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5: 我很幸运抢了2套，
6: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7: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8: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5: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9: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5: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0: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5: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

0: 曲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

0: 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

0: 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好的，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3: 三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叠梁牌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八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七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八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皮修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

广阳岛小雨转多云，24到34摄氏度。长寿湖小雨转多云，22到33度。石柱黄水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红梁安居古镇大雨转小雨，24到34度。云阳龙岗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北碚西山坪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綦江横山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开州满月镇阴转小雨，18到28度。江津四面山小雨，19到28度。开州大进镇阴转多云，20到29度。衡水摩尾山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酉阳桃花源多云，22到32度。酉阳花田乡多云，22到33度。酉阳双泉乡多云，21到32度。酉阳公滩镇多云，24到36度。武隆芙蓉街道阴转小雨，24到34度。武隆苍沟乡小雨，23到35度。

0: 武隆和顺镇小雨，20到27度。西藏昌都阵雨，11到22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1: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2: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1: 董队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2: 周玉海的事呢？
3: 邢局长，
0: 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
3: 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1: 嗯，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2: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科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3: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4: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龚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5: 是。
4: 稽查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得把他干得漂漂亮亮的。胡哥
6: 在，
4: 全面调查龚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5: 是。

0: 飞上去看看。
1: 妈在干啥呢？你在？
2: 头，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钱钱钱，你有下点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去，干活去！滚滚滚，快干活去！大家搞快点儿！再这么下去，哪个都拿不到钱。
3: 哎，吃饭了吗？
4: 没有。哦，
5: 袁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6: 他才来充电多久？
7: 知道什么？

0: 怎么了？
1: 凯文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2: 杨飞，有什么话什么您说。
3: 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
4: 二师，
3: 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1: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0: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1: 盯上他就行了，其他我不用管。
0: 啊？
5: 故弄玄虚。
3: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你不要儿戏。
1: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你这是又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啊？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带着枪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一队配合陈在霞，二队配合凯文，五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吧。

0: 是你。原来是你。
1: 打死我，你也完了。

0: 你们五个军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呢？

0: 分明是恩将仇报，
1: 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立伟，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
2: 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1: 还由得你选吗？啊，立伟，你听我说，要么。 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
2: 你到底是谁？你看着我，
1: 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0: 真，
1: 玉儿，快，没时间了。

0: 人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1: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走。

0: 龚先生，没必要担心出发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军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龚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1: 济南？
0: 这回不在济南。
1: 行。那龚先生，就交给你们了。
2: 哎，小战，你别扔下我不管啊。
1: 放心，你是皇军的座上宾，他们会全力保护你的。你要去哪儿？我回重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2: 你要回去？
1: 我会跟何野先生交代的，后会有期。
3: 小队，
2: 你去哪儿？
3: 龚先生，快，请跟我走。
2: 快，走。
3: 你糊涂！你个梁飞都能办，那有特战去干什么？梁飞是董鹏请来的人，他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你应当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你现在这样，你让董鹏怎么看我？
4: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他们会有接应，这毕竟是重庆。
3: 重庆又怎么样？那南京还有我们的人呢。
4: 如果不是梁飞。
3: 胡克那帮废物连巩立伟的人影都看不到，你还嘴硬？正因为这样，董鹏才会更没面子，你懂不懂？特战局也是官场，你明不明白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局座，你还敢来见我？
1: 董庸人那么多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0: 我自然要问他。
1: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仓库里装了个阿金，问清楚了吗？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0: 继续查。
2: 是。
1: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2: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哥，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3: 我们
0: 听候局座指示，
2: 防搜查无活了，你还听我指示？
1: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巩立伟。
3: 滚！
1: 是。
0: 蠢货！
4: 真是一群饭桶！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哟，
5: 大英雄回来了，还怎么还负伤了？
4: 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了。
1: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平九号仓库的？
4: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瞎猫碰上死耗子！<笑>
5: 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别，这不敢当。
4: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5: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6: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济南，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不是为敌人，是为不走江淮进城的。 大敦要攻我军，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是。关照学习难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不敢，
4: 皇军威武。
6: 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公子，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围住了敌人几个军，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啊！<笑>龚先生。
7: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八位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珠。
6: 久仰，久仰，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7: 我有罪。那是各位奇绝。啊，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

0: 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天尊就是你的附属。
1: 不敢当，请多多指教。
0: 不敢。公桑，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
2: 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
3: 会讲好。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7: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4: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5: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

0: 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酒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10，
0: 买蜂蜜我推荐九。

0: 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

0: 就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就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7: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

酒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

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0: 他妈一个人搁家里抓虾。
1: 啥都是你爸你妈，我呢？

0: 说多少回了，你把这个破皮筋子给我拆了不行吗？你这这边这这弄的门咣咣咣的响，你看。
1: 你秋天不关呀，那家里冷。啥东西？
0: 怀孕了。
1: 真假的？
0: 假的，自己画着玩的。干啥呀？
1: 怎么这坐着都憋屈难受的？你起。
0: 哎呀，这
1: 你坐上呗。看不出来了，
0: 这才多大呀，哪看出来去啊？接着他，
1: 我看。
0: 你说正事呢，是不是要当爹了？啊，高兴不？啊，怎么当好一个爹，知道不？嗯。马上就是要当爹的人了，你还真打算让咱俩的孩子在这地方出生啊？可无论如何，咱不都得走出去吗？给孩子个好生活。咱必须要去边衡生活，知不知道？进城，让孩子走出去。虽然这孩子来的不太是个时候吧，但他既然来了，咱就想办法好好带他。你不喜欢去城里，那就养鹿。你不是有几头鹿吗？咱就开个鹿场。
1: 真想开鹿场啊你？
0: 什么叫真想开呀？那不还是因为你喜欢到这玩意儿吗？那你想开，咱就开呗。
1: 你还头一回这么关心我呢，
0: 哥，谁关心？别动手打你，烦死！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干啥呀？
1: 你不能走太快。
2: 看的是你呀，这手艺真不错。
0: 高点。
2: 凤霞，你看婆婆给你炖着汤，老香了。
0: 呀，谢谢妈。
1: 咋了？
0: 咋了啊？一个，是那个山气味儿，山气。嗯，
1: 咋整啊？
0: 呀呀，快快快，拿到厨房去。
2: 你看他这汗血还挺严重的。啊？我跟你说亲家啊，就他这反应这么大，这胎肯定是个小子。
0: 哎呀，那生男生女不都一样吗？
3: 就是呢，那我跟妈一个看法，男孩女孩都一样，你就重男轻女。
2: 我就重男轻女咋的呀？我必须我得让你给我生个大胖外孙子。
0: 跟你说说，他就是没有儿子的羡慕。
2: 那我怀你们仨那时候，那有啥反应啊？顶多就多睡点觉，哪有你这反应这么大呀？是小子没跑。
0: 哎，你别老去巡山去了。那个凤霞怀孕了，你就好好照顾照顾她啊。
1: 行，我这我知道。
0: 没事嘛，我俩合计着在山上开个鹿场。
2: 啥？
0: 开个鹿场？他不是喜欢在山上待着吗？那就开个鹿场呗，还能挣点钱呢。
3: 不是，那你怀孕了，身边得有人照顾你啊。
0: 那光有人没钱也不行啊。
2: 亲家，

0: 那是赵成得挣钱，
1: 是
2: 那凤霞这边那就咱俩呗，行不行？嗯，咱俩每天就吊饭给他做好吃的，给他养的白胖白胖的，给你生个大胖孙子多好啊！
0: 好，
3: 成，怀孕就得多吃点，得吃就多吃，你这嘴壮。
4: 欣姐啊，
1: 嗯，
4: 快快快，这个书多解不开，你帮我解开。
1: 8、9，不完事儿了吗？给。
4: 哇，这学霸做题就是不一样啊！
1: 上一天班了，你不累啊？大晚上玩就玩点轻松的游戏。
4: 嗯，行。
1: 哎妈，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呢？
5: 哎，我给你爸熬点补品，我正看火呢。
1: 啊，爸生病了？咋了？
6: 没有，你爸壮得跟头牛似的，生啥病啊？
5: 你爸现在人讲究了，呵呵，养生。小晴挺好的。
7: 挺好的。妈，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5: 没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啊？我就是问问赵喜那事儿咋样了。
7: 啊，这事儿你别惦记了，那有信儿了之后我会第一时间跟你说的。
6: 好好好，行，那你早点睡吧。
7: 行。
6: 那年轻人你们不能长得年轻就熬夜啊，到时候心脏可受不住。
1: 行啊，知道了啊，你快别跟爸赶紧休息吧啊。
6: 行好，我挂了。
1: 好。
4: 妈是不是问赵喜工作的事儿了？
7: 啊，没事儿。
4: 我明天给我爸打个电话吧。
7: 不用不用，爸答应了一定会办的，他要是办成了也肯定会说的。
4: 我爸做事儿吧，就是太有原则，万一……我是说万一啊。我爸这事儿要是没办成，你会不会怪我爸？
7: 咋会呢？把我想成啥人了？要不是喜的眼睛有问题，我也不可能跟爸开这个口。想家了？
5: 没有。
7: 那你肯定想的是后天的恋爱纪念日。
5: 这事儿你记得呢？
7: 不是说的生活得有仪式感吗？然后我就悄没声的订了那家你最爱吃的日料店。
4: 给个奖励。

0: 喂，曲阳。不是，王老板咋说的？啊？喂啥喂啊？你说话呀！你说话，你话老说一半的。你这么着，那啥，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你在这等我俩啊，我俩马上到了。
1: 怎么的了？
0: 信号不好，啥也没听清。
2: 赵学哥，思成哥，哎呀，我刚才上去跟王老板仓库打听了，人家库管说他那个库房早就不租了。
3: 啥？骗老子，找他去。
4: 王总，顾朝喜他们那仨人又来了，
5: 你赶紧拦一下。啊。陈老板啊，啊，是有这么个特殊情况，一直给我供货那家啊，他家老人出事儿了。
3: 走开！你不跟我讲，我不管你跟那南方老板咋说的啊！
5: 你要
3: 说啥啊？
5: 打电话都打电话，先坐啊。哎，着急要紧，你不给我钱，哪有钱付啊？是三分之一行吧？什么？行，就这么定了。好。
3: 我不管你跟那个什么南方老板咋说的啊，今天必须给我钱，三吨货一分钱没给我，
6: 还有之前的几批一起付了。嗯，
5: 听见了吧？就我跟人签的合同就是货到付款，这货没到了哪能结钱呀？你这开玩笑，只要他们给我打钱，我第一时间给你们，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了。
3: 你那仓库都没了，啥这一两天的事儿啊？
5: 啊，那个仓库太偏了，又小又潮，我这不在火车站那儿又租了一间。啊，没发完的货都放那儿去了。
0: 不对吧，王老板，我们之前的货都卸到那个仓库，那仓库可从来没有多少货呀，说明你到货就把货都给发走了呀。那你既然发了货，你又不着急要钱？
5: 子晴，我跟人南方老板签了合同，就是货到付款，就是等货都到齐了啊才能付款，哪像你们山里做买卖，这边付钱那边提货，没那个事儿，你知道吧？
1: 把我们当傻子呢？
2: 你要是敢骗我们，我今天就让你死在这儿。
5: 我要坑你们，我出门让车撞死。
6: 你少废话，你把合同拿出来给我看看。
5: 那哪行啊？
2: 拿不拿？
5: 这都保密的，这都是。
2: 拿不拿？
5: 还行
2: 不
5: 行？
2: 不拿是不是？我问你拿不拿？拿。
5: 这丫头，你这脾气以后咋嫁人呢？你这
2: 又是你管我了，你赶紧把合同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5: 啊！行，这玩意儿我破例一次给你们看，前面不能给你们看了，就看后面来，看付款方式，货到三天之内付款，三天之内付款都不算违约。这丫头。没点信任，啊，咱后面还怎么合作呀？
7: 哎呀，你多谅解吧啊，我们也是没办法了。
5: 明天拿到钱，我请你们吃个饭，好吧？一来是为了晚打款这赔罪，二来呢，算是咱们这次合作一个小结，这个面子必须得给我。
3: 走了。

0: 这个项目它的财务报表乱七八糟的，根本过不了。我给你们组48小时，下周一再过一次。
1: 好的，老板。
0: Peter， 说说你的项目。
2: 好，我们这个项目呢，主打的是有机蔬菜送货上门的服务。通过新鲜到家的这个网站，让顾客体验到一站式的新鲜食材送货上门的服务。公司通过环环相扣的质量保障体系，确保生鲜质量安全，让消费者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Sherry， 林小琴，她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也是未来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加油！你打继续。
2: 好，我们来看大屏幕。到2011年呢，基本在全国的沿海城市建立蔬菜、肉食、水产等养殖基地。
1: Charles，
0: 乐贤，啊 ，Elsie， 你先回去。怎么？
1: 那个一家菜园的项目。
0: 啊，那个项目没过。
3: 今儿这酒不给我喝好了，谁也别想得着钱。
4: 指定没好。
3: 来，丫头，再给你加点吧。
5: 嗯，
3: 啊，再来点，再来点，来来，
5: 不然小孩喝不了了。
3: 喝点，喝点。
5: 啊，真的好，
3: 好，今儿高兴啊！来，我替一杯，来，
5: 那
3: 喝一个，
5: 我陪你，我陪你，
3: 喝一个，喝一个。
6: 三哥，你少喝点啊，差不多了。
5: 喝啥呢？我陪王老板喝高兴了，不然钱咋着？
3: 赶紧的，哎，墨迹什么？啊，现在这日子啊，真不靠混。
5: 嗯，
3: 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那钱老好挣了。
4: 王老板，你现在混的也不错呀。你说不像我们，都没见过啥世面。嗯。
3: 要我说啊，这做生意啊，就是观念和见识。你们几个还欠练。
5: 说得好啊，你说咱俩这个啥命啊，遇到这么好的人呢。周了啊，
3: 嗯，
5: 周了，我肯我周了，我
7: 赵宇哥周，我也周了，
5: 哥你也周，
3: 哎，

0: 咋喝的你啊？赶紧的。
1: 嗯。哎呀。
2: 咋样啊？
3: 多了，我先给他整回去，我回来陪你好好喝。
0: 啊，行行行，啊，那你照顾好啊。
3: 没事儿，没事儿，放心放心，
0: 慢点，
3: 走走走。哎呀，好好好，不急掌了，不急掌。
0: 慢点啊，
3: 看，人家撞着你，不好意思啊。
4: 哎，
3: 走走走，
1: 走。
5: 钱是明天给的。
0: 咋又说回来了呢？问题不大。
6: 服务员，跟我们一块来的人呢？
1: 他早走了。
6: 走了？
1: 对呀。
6: 哥哥，醒醒醒醒！
0: 姓王的跑了，去他家找他去，
6: 我走走。
3: 不是，这上哪儿找他去啊？
0: 去他家。
3: 他家你知道在哪儿啊？
0: 我知道，之前去过。
3: 啊，几楼？

0: 你俩咋喝到这钱儿啊？我都睡醒一觉了。
1: 哎哎，头发，你做头发，你快点。
0: 洗啥呀？干啥呀？俩人丧上个脸。
1: 咋的了？
2: 又叫那个姓王的给坑了呗，把我俩给灌醉了，连夜带着老婆孩子跑了。
0: 啊！活腻歪了他，这。
2: 三哥，但凡事往好处想啊。你说万一咱明天去公司，他就搁那坐着呢，是吧？
3: 是吧？啥是吧？跑了还能回来呀？人傻呀？扯那没用的。
2: 你之前不也说过吗？那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再说了，那小平婶儿不也？
3: 别啥扯着小平婶儿啊，跟人有啥关系？
0: 他介绍的人，他肯定能找着人啊。你不扯他扯谁呀？
2: 现在想这些都没有用了，肯定有解决办法的啊。哥，这么着，咱明天一早啊，就去公司门口堵他，行吗？你都两天没睡了，你看你的眼睛肿的，快点的
3: 啊！行，
2: 快点的，枕头、
3: 你睡吧，我睡不着，憋得慌。人咋都这样呢？
4: 我知道，其实我刚刚入行的时候跟你一样。哇，觉得那些做创意的人太不容易了，我真的很想他们每一个人我都去帮他们，但是谁能够把创意变成生意？那我问你了，我们做投资的是投人还是投创意？
5: 投人。

0: Good， 一家菜园背后是一个家族企业，而这种家族企业往往是没办法符合资本市场的预期的，更符合的是他们家族利益的预期。既然是这样，倒不如我们把这个项目交给一些更有 heart、更能为公司赚钱的人去做，这样不是更理想吗？
1: 可是一航他是自己创业，这个项目是不会进入他的家族企业的。
0: 那是你认为。For example， 我们公司对每个员工都做背调的。David 是你老公，今天你跟他都在华汉，但是你不觉得他更多考虑是他家庭的利益吗？
1: 对不起啊 ，Charles， 让你失望。
0: 看一下这个项目。怎么样，满不满意？
1: 我之前一直想负责这个项目。
0: Good， 这项目明天就上会了，今天晚上花点时间把这 PPT 捋顺。
1: 今晚啊？
0: 有问题吗？
1: 没问题，今晚给你。
0: 很好，
1: 那我先走了。

0: 你好，我要给你道歉，公司可能没办法投你了。
1: 怎么了？公司是觉得我们这个一家菜园有什么问题吗？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0: 恐怕很难了，因为公司要投另一个同类型的项目。
1: 之前您不是说过吗？我们这个项目很新颖的吧？没有见过同类型的项目呀。
0: 你好，这件事情我真的挺抱歉的，可是公司的决定我真的没办法改变。
1: 那没关系，小静姐，那我再看看别的地方吧，先挂了。

0: 哎爸，啊，我跟小晴，我俩今天那个不是纪念日嘛，在外面吃点东西。我想问您一下啊，那个小晴特别爱吃你调的那个蘸料，你是怎么调的呀？
1: 首先是芥末哈。
0: 啊，您说，我记着。
1: 芥末呢，就像这个小指肚。
0: 啊。
1: 几个两条。
0: 指头肚大的。芥末。白酒，那个这日料店的清酒行不行啊？
1: 清酒那不行吧？
0: 行，那我待会儿出去给他找去吧。好吧，那先这样啊，谢谢啊。
2: 哎，没，不，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那个我还有事儿要跟你说呢。那个赵喜的工作呢，有眉毛了。
1: 是一家那个木材加工厂，他们在招收这个销售员。
2: 这个工作呢，虽然不是那个正式编制啊，但是还是比较稳定的。年轻人嘛，工作呢就得从最基础干起啊。
0: 对，爸，是年轻人嘛，对，一步步来。
2: 你跟那个赵启商量商量啊。
0: 好的。
2: 我觉得这个工作不错，挺适合他的。
0: 哎，爸，麻烦您了啊。哎，爸，再见。
3: 咋样？
4: 没找着。一会儿他要下来了，你可千万别跟他着急啊！咱有合同呢，不行还能跟他打官司呢。啊，
3: 真服了。接我妈电话。哎妈。
5: 赵喜啊，哎，大喜事儿，局里已经同意你来
6: 上班了。

0: 是铁饭碗。
1: 这家伙你说啥呢，根本说不清楚哪是铁饭碗啊。来我来说。赵启啊，局里答应了啊，给你解决一个工作。虽然合同工嘛，但是现在咱们这林业不是困难吗？哎呀
2: 我不要这啥铁饭碗啊。你给自强吧，我这用不上那玩意儿。
3: 你说你爸是不是老糊涂？
0: 那不是铁饭碗，那是啥呀？
4: 别管我的事儿了啊！
0: 喜呀，你别理你爸，你就赶快回来。说是你报到就能上班了。
3: 这回多亏你星杰哥，你看你多幸福。
4: 先挂了啊，挂了啊，先不说了啊。自强，
0: 强哥，
4: 咋的了？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0: 咋的了？
5: 跟那像不像王老板车里坐那个？
6: 去看看呗，走。
5: 服了。
6: 妈说啥呀？
4: 啥也不懂的瞎说呢。
6: 一天没吃饭了，我去买点吃的。咱也不能不吃饭呢。
4: 你去吧。
0: 咋的了？
4: 看那车里刚那像王老板，
0: 他咋的了？

我要生气，哇，可以啊，陈星姐，学会浪漫了你啊！啊？干嘛？还真生气啊？哎呀，今天Charles给了我一个项目，明天就要上会，你说我能怎么办？ 哎呀，老公，咱们先过节好不好？过完节我好好陪陪。嗯，陈星杰，陈星杰，你够了啊，陈星杰，你。

0: 确实是 Charles 给了我一个项目，让我把这个。
1: 也是他让你抛弃宇航的创意吗？
0: 宇航都跟你说了。今天开会的时候 ，Charles 直接 present 了另外一家公司。我下了会就去找他了，可他是我领导，我在他面前没有什么话语权啊。
1: 你可以在会上告诉他这是剽窃。
0: 会上那么多人，我怎么说呀？而且后面我跟一航解释了，这是上面的决策，我只是一个小职员，我能说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一航他们？因为 Charles 不认可一航的家族企业，他们不想投一个人还要在乎他背后的家族势力，很累好吗？

0: 还给我们，还！我肯定还！我也让人坑了，我正追他呢，只要追回来我就给你们钱，不差你们呢。
1: 你光谁呢？脖子都空了啊！往哪跑？
2: 我要真想跑，我还能让你们仨给找着啊？
3: 别给我整的没用的啊！今天把钱给我！
2: 咋的呀？横的啊？我就有钱，我不给你，你能咋地？
0: 你要打我？
2: 要打我？打
1: 我！王老板。 咱们做人得讲信用吧，我们这么信任你，你骗我们，那是个人吗？
4: 你今天要不把钱给我们，我们就报警抓你！
0: 赶紧报警！哎，我正愁没地方躲呢。
4: 你他妈怎么耍无赖呢？你啥意思？

0: 我们也不是不想道理的人，我爸现在等着做手术呢。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给我们一部分钱，让我爸把手术先做了，行吗？
1: 子乔，我真没钱，你没有不济，你们去法院告我呀。
2: 我不要脸是不是啊？
0: 我爸现在手术等着用钱呢。
2: 你爹说的是人话。
0: 我去，
1: 你
0: 干啥呢？
1: 你把钱拿出来给我。
0: 我这没你不给你钱，让你爹等死。
1: 你给我站住！

0: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宁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见。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2: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用公益传递温暖。 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8: 我们重任在肩。
9: 用公益传递温暖。
10: 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19: 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6: 用公益传递温暖。
27: 让爱心照亮夕阳，
2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29: 我们重任在肩。
3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4: 诚信。
35: 让世界更美好。
36: 践
37: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0: 礼让。

0: 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备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0: 我在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9: 好，
10: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

0: 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描到发开信号，扫描到发开信号。
1: 我不要堵车，我要接孩子回家。
2: 哈，爸爸妈妈，你们快看，山上的那块石头像不像天上飞的鸟？
3: 大头儿子，这是崂山飓风游览区鼎鼎大名的朱雀石。
2: 朱雀？我怎么不知道这种鸟？
3: 朱雀可是传说中的神兽，你怎么可能见过呢？崂山上有很多种动物的象形石，一定会有你认识的动物。
2: 这么好玩，小头爸爸，您快带我去吧。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俩还是先完成打卡拍照的任务吧，过来合影了。
3: 啊，这可是妈妈的任务，必须优先。
4: 三、二，小头爸爸，注意表情管理哦。
0: 喂喂，
2: 嘟嘟哒，
0: 雷达显示哇咔咔出现，我堵在路上，你们先去找孩子吧。
4: 你别着急，告诉我们这个哇咔咔现在的位置。
0: 在一个叫崂山的地方。
2: 嘟嘟哒，我们就在崂山玩呢。
0: 哎呀，太好了，我把哇咔咔的定位发给你们，你们先行动。
2: 收到。
4: 在大柴故。放心吧，我们这就过去。
0: 好的，拜托你们了。

0: 奇怪，发来的定位就是这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1: 照片上原来有只石老虎
0: 啊，
1: 现在怎么不见了呀？
0: 这里有老虎的脚印。小多爸爸，石老虎是不是复活了？
1: 石头可活不了，我推测是哇咔咔附身到石老虎上跑了。
2: 我们可得赶紧找到哇咔咔，别让石老虎吓到游客。
1: 还得把石老虎复原，大太姑没有这只镇山石虎可不行。
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出发喽！
2: 应该是在那边，脚印是往那边去的。
0: 这个哇咔咔就爱捉弄小动物，咔夹虎威，太过分了。
2: 看来它不是一般的调皮捣蛋，我们得赶紧找到它，免得惹出更大的麻烦。
1: 哇咔咔看来是往八水河的方向跑了，我们追上去。

0: 只石头老虎就在前面，
1: 他干嘛一动不动啊？
2: 一会儿咱们和小头爸爸从两面包抄瓦卡卡，注意隐蔽，别出声。
0: 瓦卡卡怎么不在这儿？
2: 应该是从石老虎身上脱身了。这么一会儿功夫，跑不了多远。小头爸爸，拿望远镜。
3: 给。
0: 哇！
2: 找到瓦卡卡了。
0: 找到了一只大海龟。
2: 大头儿子，集中精力找瓦卡卡。
3: 海龟怎么会跑来河滩？大头儿子，这只海龟长什么样啊？
0: 看起来有点奇怪，像刚才石老虎的颜色。爸爸妈妈，那好像不是海龟，那是
4: 瓦卡卡。
0: 瓦卡卡下河了。
3: 糟糕，把水河流向黄海，瓦卡卡要是进入黄海里面，那可真是大海捞咖，难如登天了。
2: 这只瓦卡卡一路拿老虎吓唬小动物，怕是到海里也要捣蛋。
0: 爸爸妈妈，我们得赶紧去拦住它。
3: 如果要下海，就只能靠挖达车的潜艇模式了。
0: 哎呀，嘟嘟哒怎么还没来？快看，嘟嘟哒来了！嘟嘟哒，我们在这儿。
3: 怎么办？我们得抓紧，千万不能让挖咔咔进入深海区。
5: 小头爸爸，我有办法。
0: 嘟嘟哒，这是什么？
5: 这是瓦卡多卡星球的卡卡光桥，用来分隔空间。它不仅可以根据空间自由变换形状和大小，而且非常坚固。
0: 太棒了！有了卡卡光桥，我们就能把瓦卡卡拦在浅海区，不让它去深海区捣乱了。
5: 哥哥，我真没想到，居然是这个小家伙，
0: 嘟嘟哒。他是不是最调皮捣蛋的一个瓦卡卡呀？
5: 恰恰相反，他是班上最瘦小的瓦卡卡，个性腼腆，胆子也小。
0: 他捉弄了一路小动物，我看他胆子不但很大，还喜欢捉弄别人才对。
2: 嘟嘟哒，你是不是看错了？
5: 不会错，班里的孩子们走散，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哎呀，再这样撞网会受伤的。
3: 我提议，咱们还是先拦住瓦卡卡，其他事情从长计议。
2: 我同意。
0: 咦，卡卡光墙怎么关闭了？
2: 嘟嘟哒，是你？
5: 我不相信这个瓦卡卡是你们说的捣蛋鬼。如果他一定要去深海区，我也只有陪他去一探究竟了。
3: 看来还是要大海捞咖了。
2: 嘟嘟哒，作为一个妈妈，我相信你的直觉是对的。我们一起去看看瓦卡卡究竟想做什么吧。
5: 谢谢你，委屈妈妈。瓦卡卡，
3: 瓦卡卡好像很着急，要干什么事儿？
5: 哥哥，
0: 糟糕，瓦卡卡又跑了。
2: 嘘，大头儿子，你看。
0: 原来这个瓦卡卡只是喜欢和小动物玩而已，他看到小狗喝水了才会那么着急的去
5: 救。哥哥，

0: 哇咔咔，对不起，我们错怪你了。在地球上，不顾自己安危，也要帮助别人的人，被称作勇士。
1: 哇咔咔，哇咔咔，
0: 哇咔咔，你就是一个勇士。
1: 哇咔咔。
2: 对了，说起海龟，那块鼎鼎大名的海龟石还在海底呢。
3: 哎呀，老虎石也在八水河呢。

0: 里去玩了。
1: 看来哇咔咔是要帮我们把石头复原。
0: 哈，不愧是我们的勇士哇咔咔，大头向你致敬。
2: 孩子非要在地球上体验飞行才肯走，怎么说都没用，你说气人不气人呐？
3: 嘟嘟哒，消消气，孩子嘛都这样。我们家大头拗起来每回都气得我直冒烟，你学我默念亲生的亲生的。
4: 人家嘟嘟哒老师又不是哇咔咔的妈妈，
3: 我们地球上的妈妈要是被老公气到就会默念我选的，我自己选的。
4: 哇咔咔想体验什么样的飞行呢？坐飞机吗？
2: 坐飞机能解决就好了。这个哇咔咔要体验地球上不一样的飞行。可什么才是不一样的飞行呢？
3: 我只知道坐不同航班的飞机。哎，小头爸爸，你倒是赶紧出个主意啊。
4: 我在想。哎。
0: 哇咔咔，小头爸爸说让你附在这个上面。好，这个要让我来帮你飞才行。
5: 哇咔咔，
3: 这主意不错，
4: 多谢老婆大人表扬。
5: 哇咔咔，哇咔咔，
0: 来，我再让你飞一次。
5: 哇咔咔，他说受不了了。太晕了，
3: 看来是我表扬早了。
4: 我再想想。来，让哇咔咔附在这张纸上。
2: 据我所知，地球上的纸是用来记载文字的，还能飞吗？
4: 处理一下就能。
2: 嘟嘟哒嘟哒，
5: 哇咔咔咔。
0: 小头爸爸，咱俩比赛，看你的哇咔咔飞得远。还是我的大头号飞得远。
4: 好，来吧，儿子。嘿嘿，
5: 嘎，
2: 嘿，嘿，哇咔咔，
4: 咔，怎么样？我的技术还行吧？
3: 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
4: 放心。
5: 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2: 他说这么快就落地了，这也算飞吗？
0: 哇，这哇咔咔要求还真高啊。
4: 不落地啊，那我继续想。
0: 小头爸爸，打和平球，要不然该落地了。
4: 放心，儿子。
0: 哈，
4: 哎，
5: 哇咔咔，
0: 嘿，
5: 咔，哇咔咔，
0: 嗨，
5: 哈，
4: 嗨，
2: 他说别再敲他的头了。
0: 我有个主意。
3: 还不如带他坐一趟真飞机呢。
4: 那可不行，万一哇咔咔一高兴附在了飞机上多危险啊。
3: 也对，飞行安全最重要。遥控飞机大头也喜欢玩，就让他们多玩会儿吧。我去喝茶敷个面膜。
2: 面膜是什么？
4: 是地球人臭美，不是让自己变美的东西。
2: 哦，原来如此。

0: 说，你不要控制它，它要自由的飞。你看，摔下来了吧？哇咔咔，你不要紧吧？
1: 哇咔咔，
0: 嘟嘟哒，嘟嘟嘟哒，
1: 哇咔咔，哇咔咔，
2: 嘟嘟哒，嘟嘟哒，
3: 嘟嘟哒，和我们都尽力了，这个。

0: 哇咔咔也太不懂事儿了，大头儿子，你可不能跟他学。
1: 他只是想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不算错吧？
0: 是没有错，可是妈妈告诉你，想实现愿望可以，但不能任性。
1: 你们大人就会让小孩别任性，可什么算是任性，都是你们大人说了算的。
0: 哎，你这孩子，难道让你们想怎样就怎样就对了吗？
1: 我没说想怎样就怎样，我就是觉得哇咔咔想实现愿望很正常。
0: 我也没说不正常啊，你
2: 哎，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啊！
1: 你不讲道理，啊、
0: 明明是你任性。
2: 别生气啊！
3: 靠啦！
2: 哎呀，好了好了。
3: 我嘎嘎。坏了，我嘎嘎不见了。
0: 什么时候发现的？
4: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他没在，我以为他在外面玩，结果搜索了一下，发现他根本就不在周围。哎。
2: 这个哇咔咔是不是又去找能飞的东西了？
0: 该不会他去附在真的飞机上了？
2: 坏了，咱们赶快去找他。
1: 等等，我昨天夜里好像看到他在看这张图片。
0: 他看上的不是飞机，
2: 是火箭。糟糕，嘟嘟的，快出发。
1: 好。
0: 如果哇咔咔真的附在火箭上进入太空，会有危险吗？
2: 火箭要是离开大气层，可就没有氧气了。
4: 我们哇咔咔倒是可以不依赖氧气，只是如果到了地球之外，恐怕就更难找回来了。
1: 啊，哇咔咔真幸福，说上太空就能上太空，早知道我应该和他一块儿走。
0: 大头儿子，你就别再添乱了。不需要氧气，可你需要啊！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在地球上待着吧。嗯，
2: 妈妈的意思是等你长大了再说，对吧，老婆？
4: 糟糕，我脚崴了。我是说，我车胎爆了，走不了了。
0: 咱们快点走，也许来得及。
2: 哎呦，还有10公里呢！
1: 要走那么远啊？
0: 快走！你们俩磨蹭什么呢？再快一点儿！
2: 能歇一会儿吗？
5: 现在进入倒计时。
0: 看，就在那儿呢。
5: 9、8、7、6，
0: 火箭，
5: 5、4，
2: 终于到了。
5: 3、2、1，发射！
0: 完了，发射了。
2: 还是晚了一步。
1: 我一步也走不动了。嘟嘟大老师，我们没追上，火箭还是发射了。
4: 等等，哇咔咔不在火箭上。
0: 什么？
1: 他没在火箭上。
4: 他在一个叫潍坊的地方。

0: 把你放起来好不好？你放心，这线不是拴着你，是保护你的。你想飞多久，我都陪着你。哈，
1: 咔咔咔，
0: 来啊！
1: 哇咔咔，哇咔咔。
0: 他说什么呢？
2: 他说地球上的飞行真好玩。
3: 儿子，小心点儿，放线的时候手离线远点儿，别划着手。
0: 知道了，知道了，回去妈妈您就放心吧。
3: 这孩子真是的。
0: 哦，
4: 儿子，你就像一只小风筝，妈妈就是你手里的线，她也不是为了拴着你，而是为了保护你的，明白吗？
0: 嗯。
1: 哈哈。哦，可可。
5: 那边有乐队在演出，我们去看看吧。

0: 回来，回来，回来啊！
1: 小头爸爸，这是什么？
2: 这个呀，是海螺号，一种很古老的乐器，可以吹出很好听的音色。看我给你露一手。
1: 啊，真好听，就像大轮船的汽笛声。
2: 别说，还真是有点像。
1: 小头爸爸，可以给我买一个吗？有了这个，我就可以和大轮船聊天了。
2: 和轮船聊天？嗯。轮船在回答你呢，
1: 这太酷了！
3: 发现哇咔咔行踪，位置就在你们附近。
2: 附近？好嘞，今天就由我们爷儿俩来完成任务，放心吧。大头儿子，咱们
1: 走哇咔咔去喽！
2: 慢点儿，等等我呀！
3: 哇咔咔。
4: 太好玩了，太逗了！
3: 哇咔咔，哇咔咔，
2: 哇咔咔，这个哇咔咔真够闹腾的，
1: 不能让它跑掉。小头爸爸，咱们上。

0: 能行吗？我不放心呢。
1: 伟轩妈妈，请求支援。
2: 很显然，不行。

0: 就是这个哇咔咔，把沙滩乐队的乐器搞得乱七八糟。是个捣蛋鬼，
1: 他不是在捣乱，而是在寻找好听的音色。哦，好听的音色。
0: 对，这个哇咔咔太喜欢音乐了，我猜他一定是在找能够演奏哇咔咔之歌的声音。
1: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去音乐厅或者歌剧院找他呢？
2: 这不是造大轮船的地方吗？
3: 难道那里也有乐队？
1: 怎么可能？乱猜不如行动。嘟嘟当。

0: 可是咱们国家的三大造船基地之一，专造体积庞大、吃水量深、科技含量高的大家伙，
1: 真厉害呀！可是呱呱呱来这儿干嘛？这又没乐器。啊！大轮船，哈！
2: 不对，是呱呱呱。
3: 难怪他喜欢这个声音啊，还真是好听的。
4: 你说什么？
1: 呱咔咔跑到右边的船上去了。嘟嘟哒，左边，哦不，前面，啊后。
2: 我晕船了。咦，
4: 这汽笛响起来没完没了，我实在是顶不住了。还没停？
2: 已经响了十几分钟了。这个哇咔咔放着那么多好听的乐器不要，偏偏爱跟轮船的汽笛没完没了，品味真是奇怪。
4: 大头儿子，哇咔咔吹汽笛就够吵的了，你就别再吹螺号了。
1: 伟君妈妈，我这是在学哇咔咔的演奏呢，你们听。
2: 好像走板的，这是在演奏。
4: 大头儿子吹的确实和哇咔咔吹的很像，都乱糟糟的，一样的不好听。
3: 这么优美的旋律，怎么会是乱糟糟的呢？
5: 哇哇哦，嘟嘟哒，稀里哗啦，哇咔咔，哇咔嘟咔蹦蹦唱，哇咔嘟咔砰砰哒。
3: 你们刚刚听到的是代表我们哇咔嘟咔世界最最最高艺术水准的歌谣《哇咔嘟咔之歌》。
4: 那这歌唱的是什么？给我们翻译一下。哦，
5: 歌词翻译过来就是：哇哦哇哦，嘟嘟哒，稀里哗啦，哇咔咔，哇咔嘟咔蹦蹦擦，哇咔嘟咔砰砰哒。怎么样？是不是美到震撼？
1: 这不是一样的吗？
2: 这算直译还是音译啊？
4: 对不起，我没想笑，可是我真的忍不住了。
3: 体会不到我们哇咔嘟咔语言之美是你们的损失，我不怪你们，毕竟哇咔星的艺术水平远高出你们地球人的欣赏范畴。
1: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哇咔咔并不是用汽笛胡乱制造噪音，而是打算用最响亮、最震撼的声音将这首《哇咔嘟咔之歌》演奏出来。它的移动轨迹是根据音乐音阶而来的，我们只要在乐曲的最后一个音那儿等它就好了。
2: 最后一个音在哪儿啊？
3: 根据刚才几艘轮船的汽笛声，我排出了他们各自所处的音区。这首歌的结尾是这样的：
5: 哇咔嘟咔砰砰哒。
3: 哎，怎么没有最后的结尾呀？
2: 嗦，
1: 我的螺号就是嗦，嘟嘟哒，扩音器。
3: 就位，
1: 准备，
3: 就是现在。
1: 我的螺号虽然没有轮船汽笛的声音大，可是却和汽笛声一样好听，你可以吹奏任何想吹的曲子。
5: 哇咔咔，
1: 现在我把它送给你，要好好爱护哦。
5: 看，
1: 小波爸爸，你再给我买一个。
2: 现在就去买。
6: 壮美山河。

0: 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

0: 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我们搬到大理之后，就是要添置很多东西的。然后那天呢，我看他是买了十几个包裹，就拆到最后十几个全部拆完了，没有一件是我的。他说，我买的东西你又看不上，你自己想买自己买得了呗。我听到就是像一道雷劈过来一样，反正我就觉得他一直不重视我，忽略我。我说，既然你也给不了我想要的，你又觉得我很作，咱俩就各自安好。我说我们离婚吧。
7: 我觉得这方面我做的还是挺欠缺的，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忽视他的需求，没有主动走进他的内心。我这里很想对我的妻子说一声，老婆对不起。
8: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走到白头偕老。老公我爱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石树斯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教宗，我们离婚吧。
2: 老婆，不要吃醋了嘛，你看我表现嘛。

0: 婆，对不起，直到离婚，我才明白你为什么吃醋。
1: 老婆，对不起，直到你提离婚，我才明白你为什么吃醋。老婆吃醋，吃到了提离婚的程度。让我们首先请出被制片人妻子林秋上场。
2: 主持人好，我叫林秋，我今年44岁，我来自浙江温州。
1: 跟老公到了要离婚的程度，吃醋了。这个吃谁的醋？
2: 吃我女儿的醋，我都不好意思说。
1: 女儿多大了？
2: 我女儿4岁半。
1: 四岁半？
2: 是。
1: 我先明确一下，就是是真吃醋还是一个秀恩爱的小技法？
2: 是真吃醋。
1: 就是丈夫对自己女儿太好了，而且是自己亲生女儿。
2: 是的，因为他永远会把女儿放在第一位，我是永远在后面的那一位。
1: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父亲也是女儿奴，就生了女儿之后就是就天天但
2: 没有到这个程度。
1: 对，很难到这个程度。这得发生什么才让这个亲妈这么吃醋？这样我们也接下来请出我们的制片人丈夫金小钟上场。
3: 主持人好。我是金小钟。今年46岁，来自浙江绍兴。
1: 你们两位其实都比这个年龄看着要年轻啊，两位其实就看着30出头似的，一抱都40多了，确实有点意外。然后呢，妻子刚才你也听到了。我先想明确一下，他说的这个吃醋了，醋意大到要离婚，这个大到要离婚是个修辞，还是说是一件真事儿？
3: 是一件真事儿。
2: 就是我们搬到大理之后啊，发生了很多事情，让我就是产生了要离婚的这个念头。我举个例子。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6月底吧，那天晚上我呢陪我女儿睡觉了。但是我呢非常明确的跟阿忠提了，就是我老公啊，我跟他说等女儿睡完觉呢，就你过来找我一趟，就我有很多心里话要跟你说。我其实憋了很久了，我就一直在房间里等他，一直等啊等，就没等到他人来。但是呢，我隐约听到就是他在我们院子里跟我那个同事两个人在聊得热火朝天，然后还经常发出就是哈哈哈这种声音，就非常的开心。然后他呢就是完全好像把我们这个事儿忘了。那我就很火啊，我就朝那个院子里我就大吼，我说阿忠你给我过来。然后他那个时候好像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很懵啊，就过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生了很剧烈的争吵，反正我就觉得他一直不重视我，忽略我，然后吵到最后我就夺门而出。就那个时候已经是半夜12点了，他也就让我出去了，他也不追过来。我一个人走在那个就黑漆漆的那个乡间小道吧，两边都是田，路灯什么都没有的，因为村子里嘛，然后只有一个月光照着我，我就觉得特别的冷清。我一个人走在那条路上，我走啊走啊，就是我心里还在想，如果阿忠这个时候能够追出来，能够来找我，我觉得他还是在乎我的，但他完全没有。然后我走到那个路的尽头，有一个石墩，就靠着那个石墩，我就想了这几年就所有的事情，我想起来我就感觉很委屈。然后突然间就是有一个灯光，手机的那个手电筒的那个光，
1: 他来了。
2: 我以为他来了
1: 啊，

0: 经以为他来了。
1: 对，我定睛一看就是我那个同事，然后我就跟我那个同事说，我说没事儿，我说你回去吧，我说我一个人静一静。嗯，然后他就回去了。我这个时候我还在期待的，其实
0: 想等那个对的人来。
1: 对，我就想等他来，但是等不来。我那个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不想跟这个人过了。
0: 哦，
1: 就心已经就凉透了，死透了那种感觉，
0: 这婚要离了。
1: 对，要离了。但是我往回走的路上，哎，他开着电瓶车来了。他那个时候来他还当没事人一样的，他就说，哎，老婆你赶紧上车吧，我们回去吧。那我觉得怎么行呢，我心里很窝火啊。我觉得那个时候你来你已经晚了。我就看到他，我就心里我反而很火，我就一脚踹在他那个电瓶车上，我都想把他踹到那个田里去。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有点慌，他知道我那个还在气头上，他也不敢怎么样了，就只能默默地跟着我。直到第二天他又送孩子上学了。
0: 嗯，
1: 送完孩子上学他回来之后，我就很冷静地跟他讲，我说既然你也给不了我想要的，对吧，你又觉得我很作，是吧，咱俩就谁也别折磨谁了呗，咱俩就各自安好，我说我们离婚吧，我就提了这个事儿。
0: 那你觉得他是为什么生气？
2: 应该就是他当时跟我说让我去找他聊聊，我没去吧。
0: 他为什么当时想你找他聊聊呢？这肯定是小气变成了大气。
2: 就是他缺少我的关注，
0: 感受不到那种爱了，是吗？
2: 对。
0: 他这个归纳准确吗？
1: 这个只是其中一点。
0: 你看
1: 啊，
0: 还有你看，
1: 他真的是一头雾水，啥都不知道啊。我举个例子哈，我们搬到大理之后，我们不是刚搬家嘛，就是要添置很多东西的。
0: 是。
1: 啊，然后那天呢，我看他是买了十几个包裹快递这样子一大堆，然后抱过来。那我在想，你十几个包裹里面，那会给我买什么东西呢？
0: 嗯，
1: 我还挺期待的。然后他就在那边猜，各种猜，猜了一个是女儿的衣服。
0: 哦，
1: 啊，他问我，哎，你看好不好看啊？然后再猜一个女儿的帽子。
0: 哦，
1: 哎，你看可不可爱？再猜一个女儿的玩具。哎，你看好。很好玩这个
0: 哦，
1: 然后一直猜，就猜到最后十几个全部猜完了，没有一件是我的。我说你十几件包裹里面怎么一件东西都没有我的吗？然后他当时说了一句话，
0: 哎，
1: 他说我买的东西你又看不上，你自己想买自己买得了呗。他这句话说过来，其实有些人可能听听也还好，但是我听到就是像一道雷劈过来一样。为什么这么严重？
0: 为什么这么严重啊？
1: 啊，因为这句话我爸爸也跟我说过。
0: 啊？
1: 对，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就是家庭离异嘛，就父母分开的比较早，我就很小就比较独立，然后我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姐呢就是性格是比较内向型的，所以父母一直觉得就是会更关注我姐姐。有一次我爸也是买了一大堆的包裹，各种衣服鞋子什么的也全是给我姐的，然后我记得很清楚里面有两双鞋子。那我在想两双鞋子至少有一双是我的吧。
0: 哦，
1: 我爸说的全是我姐的，没有一双是我的。那我也问他了，为什么没有一件是我的？我爸也说了那么一句，他说我买的你又看不上，你喜欢自己买呗。所以我就觉得我最亲近的两个男人，就他们对我的态度就是又一直把我往外推的感觉，就他们都不关心我，不在意我，我不需要他们买多少东西给我，我不在意这个要多少钱，但是我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注意我，能关心我。
0: 你之前知道这个地方有一道伤痕吗？
2: 我不知道。
0: 在家里面一般这个采购工作一般是怎么分工啊？主要是您负责？
2: 家里基本上所有采购工作都是我负责。
0: 哦，全家人。
2: 我感觉他可能看不上我买的东西啊。
0: 你买过吗？然后他
2: 买过，
0: 然后他说看不上，就这个发生过还是你猜测？
2: 之前我比方说给他买过项链啊，给他买过戒指啊，这些东西还是稍微贵一点的。然后呢，但是我后来发现他从来不戴，我就在想会不会是他看不上，还是说他觉得我买的风格他不喜欢。
0: 那你咋不问呢？问过没有？
2: 我也没问。
0: 你还是在那猜。那有可能他舍不得太贵了，或者觉得大家别人看到不好。
2: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哎，他不喜欢我买的东西。去年冬天嘛，我给他买了个礼物，女孩子不是都喜欢敷面膜嘛，

0: 然后那年冬天的时候呢，我自己也敷了次面膜，哎呦，太冰了。哦，哎，那我想想，我给他买个什么礼物啊？面膜加热器。我觉得这面膜一加热，这敷在脸上热乎乎的，不是很舒服吗？他应该会喜欢。
1: 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0: 圆圆的，像唱片一样的。唱片机的一样，
1: 是拆开了放进去，还是把那个袋子放进去？
0: 不用，只要整张面膜塞到它中间，然后过一会儿它就暖和了，然后把面膜打开敷上就可以了。
2: 我跟你讲，面膜这个东西，我们大多数女生是希望保护它的活性，还放冰箱呢，对吧？很少会去加热的。
0: 然后那个东西吧，他不喜欢，不用也就算了。他一来呢，他嘲笑我会买这么智商税的东西。二来呢，他碰到朋友就跟他们说，你看看这阿总给我买了个什么礼物，你们知道吗？就一直
2: 你难道听不出来我可能是在炫耀呢？
1: 他一直笑着说的，他吐槽归吐槽，这笑着吐槽
2: 就觉得，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事情啊。
1: 他还觉得其实这个可以跟朋友表明老公的细致，虽然细致的有点愚蠢，但是愚蠢的细致也是细致啊，对吧？就总之你还是关心他的一些生活细节嘛。
0: 那可能是我误会了，反正给他买的东西呢，除了鞋子他比较认可，其他东西好像我基本上没见过他怎么用。
1: 哦，鞋子他肯定认可，因为当年爸爸就是有两双鞋，没有他那一双，这个坑埋在这儿了。你只要买鞋，他管他的，他先穿上，对吧？鞋他喜欢，但是他买了好多项链什么的，你没用是什么原因？
2: 我是觉得他不够用心。哦，就这个点，我不是说他买的东西什么便宜了我不喜欢了，就像刚刚那个面膜加热器，我觉得他很敷衍，然后包括那种项链什么的，跟我的衣服啊什么风格完全是不搭的啊，那我也没法戴，但是我也没有说不喜欢，我也是正常的好好的。但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怎么买东西给我了。我是觉得比如说像520啊，或者是这种节日，你就算不买吧，你准备出花也行，是不是？然后你以前是各种给我买的，对吧？现在都没有，我就会有这个落差的。婚前谈恋爱可甜蜜了，那个时候我是住在北仑的，他在宁波，我们俩之间的车程有40分钟。哦，他每天都来，那时候那个送花是不断的，
1: 你要说你
2: 是小礼物不断的，
1: 你明明会啊。
2: 然后陈明老师，他还每天给我写小作文，
1: 还文学创作。
2: 对，每天小作文，就各种看一部电影的这个观后感啦，然后给我分享一首歌啦，是吧？然后各种就是遇到的所见所闻啊，各种跟我分享。然后他说要给我写1001篇。
1: 1001页。
2: 是，然后这个事情大概写了40篇之后就断了。哎呦，
1: 那剩下的961篇呢，朋友？
2: 就婚后就没有了。
1: 首先浪漫你是懂的，对吧？之前那小电影啊什么的都观后感，你一般写小作文写多少字啊？
0: 100-200字吧，
1: 一两百
0: 多。
1: 那你们这女儿出生了，在看电影还给你写吗？还看电影吗？
2: 不看了，
1: 不看了啊！
2: 就我们后来不是搬到大理吗？
1: 对。
2: 搬到大理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工作强度又上了一个阶梯。我们之前是做自媒体的，然后搬到大理之后，我们就开始直播这个事情，周一到周五，就是一直工作，就从早上10点可能到晚上10点，我都在工作，但是完全我没有我们两个人的属于私人的一些话题，我就很多时候就把自己表达出来，跟他说我想要什么，说我想要他主动的，比如说看电影，我经常主动邀约他，对吧？那你也是有的时候你也主动也邀约我呀。甚至我主动的时候他还拒绝我。之前有一个电影叫《阿凡达三》嘛。从上映到他下映，我一直说要去看，都没有看成。
1: 最后都没看成。
2: 都没看成，1-2个月的时间。
0: 平时工作呢比较忙啊，到晚上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啊，那结束嘛，该睡觉了。
1: 周末呀，休息的时候什么？
0: 就我们两个如果去看，那孩子就没人管。
2: 但是他就是有很多借口啊，我是觉得我邀他了，他然后说，哎呀，孩子没人带呀，已经这么累了，还不如在家睡觉啊。那我就是一盆凉水被他浇下来嘛。
0: 阿凡达快下映的最后那几天啊，我们有一天11点多吧，我就想着要不要带他去看。
1: 对呀，孩子睡了。
0: 我查了一下票，半个小时之后最后一场可以看，
1: 合适啊。
0: 但是呢，孩子睡了，我们两个其实都有点不放心，
2: 就在那里犹豫犹豫。
0: 对，一直在那里犹豫。 犹豫过了吗？为了一会儿就时间也过了。
2: 但是。

0: 你对孩子就很上心啊，就是孩子无论要去哪里他都不会觉得累的，这么热的天孩子要去户外的游乐场哦，他也陪去，也从来不说晒啊热啊累啊，
1: 说走就走，
0: 对，说走就走。然后孩子要去反正几十公里外的什么这个海洋世界，来去都要3-4个小时啊车程，他一说就一脚油门就去了，就这种差别对待让我觉得就是就觉得他就把女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永远是在后面。
1: 这个说吃醋啊，我觉得是一个外衣，本质内核是他觉得你不够爱他，没有当初初遇的时候那么爱他，而且同时你依然保有爱一个人的能力，这一点上在你跟女儿相处的时候得到了证明，但是这个能力你却不愿意花在她身上，
0: 只是转移了。
1: 你认同她的这个评价吗？你觉得是这样吗？
2: 我一直觉得不管是婚后啊还是孩子出生以后，我对她的爱是一样的，但是
1: 就行动没
2: 了，可能没有像婚前一样为她做很多事儿。
1: 对呀，
0: 那我能感受到一样吗？
1: 平时接送孩子呀，买孩子衣服啊，照顾啊，陪孩子玩，全是您包了？
2: 基本上都是。
0: 就他把孩子是照顾得很好的，这点我也很感激，因为就我的话工作会比较忙，对，就所以照顾孩子这个事情呢会就是会放到他那里啊。
1: 你心里面有没有时候有点点想过说这些事儿其实妈妈也该做一点，怎么都是我做了呢？
2: 可能偶尔我带他带得很累的时候才会想一下吧。
1: 你可以做得很好，你也很愿意做，不意味着他该你一个人做，对吗？
2: 如果他在工作的时候我肯定不会这么想，
1: 因为有分工。
2: 对，
1: 但有时候他闲下来呢，你有没有想过说你怎么不来搭把手？有想过吗？
2: 可能看他闲着的时候我可能会想。
0: 其实我对女儿也是觉得很亏欠的，然后包括她也有时候我就觉得哎，她照顾女儿就是也很累了，我也会去体谅她，所以我会尽量去压抑自己的情绪，她已经那么累的带孩子了，其实我自己也是很纠结的，然后包括我自己也很想就说一有空我就去陪女儿，但是女儿对我也很抗拒啊，对，就这点是对我来说是双重打击。有一次哈，我就是晚上我也很累了，但是我想做一个好妈妈，我想多陪陪她，那我就去想要陪她睡觉，我走到她房间，我坐到她床边，她看到我就尖叫，就大叫，我不要妈妈，我不要妈妈，就然后把我往外推。
1: 那时候孩子几岁啊？
0: 孩子4岁多才。
1: 4岁多尖叫说不要妈妈，
0: 不要妈妈，我只要爸爸，我不要妈妈，你走，就这样。我那个时候我也爆发了，我说你不要妈妈，我说我也不要你了，我就也对他崩溃的大叫，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就受不了自己一直在那里哭，然后那个时候阿忠听到声音他就跑进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是希望他能过来抱抱我安慰我啊，怎么回事是吧，有我在没事没事，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女儿说不要我，一直说不要我，我说你把他带走我也不要他了，然后他当时你知道他说了一个什么话吗？
1: 怎么说？
0: 他说你这么大人了还跟一个小孩子计较，就是啊，老公对我也不关心，女儿也不亲我，女儿甚至你知道吗，出去逛街走路都是走爸爸那边跟爸爸牵，我跟他牵手他都不要，然后吃饭什么都是坐在爸爸旁边，就什么都是在爸爸那边，就我就觉得特别的孤独，我怎么一家人我活成一个人了那种感觉。
2: 因为我带孩子的时候呢，女儿也有时候也会对我说我不要爸爸，她也会生我的气嘛，但是她对我说这个时候呢，我就说那行吧，你不要我那我走嘞。
0: 因为平常女儿都亲你对吧，都跟你在一起的，这个东西就平常她就不亲我，我好不容易想要跟她亲近一下，就这种感受就是你理解不了，其实我是很痛心的。
2: 那女儿还特别小嘛，你不需要，她有时候说的话童言无忌，你也不需要跟她过多的计较吧。
1: 我之前本来不是太相信，我听到这儿的我意识到了她这个吃醋还是真的吃醋，但她不是以一个妈妈的身份，我更感觉你像是带着两个女儿啊，你的这个女儿吃那个女儿的醋了，想让你多陪陪她，跟他当年吃他姐。

0: 姐姐的醋一模一样。你在她身边，与其说是个丈夫，更不如说更像是一个父亲的身份。你开40分钟的车去见她，给她写小作文，然后在她身上倾尽所有的关注，然后宠她、溺爱她，让她感受到了一种，我这么说不太合适啊，我说这个感受到了父爱，有点不太合适。
1: 是的，
0: 是的，是吗？
1: 是的。我当时有一个细节，我为什么要，就是种种之后，我嫁给他有个冲动的一个细节，是因为我们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在散步，散着散着，我就看到旁边有一对妇女走过，然后那个爸爸就是让那个孩子坐到他那个肩膀上，我就在那里说了一句，我说我从来没有坐过我爸爸的肩膀，然后他那个时候就直接蹲下来叫我上来。我就那个时候我就
0: 坐在他的肩膀上了，
1: 对对，我就觉得那种父亲的感觉给我。
2: 刚才他说的话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他以前从来没跟我说过，我觉得这方面我做的还是挺欠缺的，老婆没有主动跟我提过这些事，有可能就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忽视他的需求，没有主动走进他的内心，以后的话我肯定会把他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我这里很想对我的妻子说一声，老婆对不起。
3: 我觉得我自己也有责任，因为我自己这个原生家庭的关系，我自己比较缺爱，我就是也会一直跟他索取。
0: 所以包括那一次你认真的提离婚，某种意义上其实都是一种，
3: 我觉得我得不到了
0: 所爱的，
3: 对，我在他身上得不到了，他给不了我了。
0: 那一次他很冷静地跟你谈完了离婚，你是什么感受？
2: 我当时一来呢很懵，二来呢又很震惊，他为什么忽然跟我提这个。以前我们两个呢商量过，如果要提离婚，除非谁犯了原则性错误。那我当时就想嘛，我也没犯原则性错误啊，然后我就求他，老婆你不要这样，你我们说好的，我又没犯原则性错误，对吧？
0: 我们说好的不分离，
2: 对，我们只是有点小情绪啊，有点小矛盾，不至于这样。
0: 对，
2: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然后他当时呢就一直跟我表述，给你机会也没用，这么多年了你也不会改，算了吧。然后我就一直求他，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嘛，我一定好好表现，你就看我表现行不行。但是那天呢我也求了很久没用。
3: 这次我是非常平静的，我就是已经下定决心我不想跟你过了。
2: 他也当时一直赶我走，但是我就一直跟他表达，你赶我走我也没地方去啊，
3: 装可怜。
0: 那怎么办？怎么办？你就
2: 只能从平时他的喜好入手呗，他比较喜欢美食，然后呢一直跟我表达早餐是需要很丰盛的，大理的阿姨不太会做早餐，他们不是做碗面啊，做碗米线啊，就是做碗年糕，就不丰盛。那我就先从早餐入手。
0: 你做什么给他吃？
2: 早餐弄丰富了，先比方说水果啊，坚果啊，牛奶啊，然后各式各样都给他弄一点。
0: 有好多博主是不是要做那种换着法的，
3: 装那个小盘，
2: 对
3: 装起来，
0: 他有教怎么做，多少天不重样。
2: 然后呢平时他就是嫌我总是不关心他，从来不嘘寒问暖，那我就偶尔问他渴不渴啊，给他倒杯水，然后冷不冷啊，给他加点衣服，饿不饿啊，给他弄点水果啊，小点心啊什么的，
0: 知冷知热，就回到当年热恋的时候。
2: 对，
3: 他平常的这些小举动，那我还是就是有一点小开心的，因为确实刚刚您说的很对，就是回到了当初追我的那种时候的那种感觉，
0: 就感觉好了，
3: 他就是满心满眼都是我。最重要的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个事情，让我就是心里就是那个动了一下。
0: 怎么了？
3: 就是我直播完之后就很累嘛，虽然很累但是睡不着觉的啊，我就是平常可能有提到这个事儿啊，然后那天他已经陪女儿睡觉去了，那天呢我回到房间，我看到我的枕头上面放了一个安神的这种睡觉的这种珠子，叫什么
2: 合香珠，
3: 合香珠，就闻着那个香味就是很安神，就很快速入睡，就放在我这个枕头上，他也没跟我说，那我看到之后我就觉得哇， 我就觉得哦，他有把我的事儿放在心上，有用心了，这就是送礼物送到我的心坎上了。
0: 哦，
3: 对，然后。

0: 我们本来就是以前都有散步的习惯的，后来因为直播的关系，我们不是晚上要直播吗？上不了步了。其实散步那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是我们俩唯一独处的时间，那个没有了之后，他也想办法，哎，把这个事儿给调到早上了，就是早饭之后散步三个半小时，我们工作还没开始，孩子又上学了，然后那半个小时我们放下手机，什么也不管，也不谈工作，也不谈这那的，就谈我们两个人的之间的事儿，
1: 谈恋爱，
0: 谈恋爱，就是有一个情绪的出口。然后包括女儿方面，我们不是说哎出去看个电影，吃个烧烤，喝个小酒都没时间吗？后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在女儿的房间装了一个监控，就这样晚上我们出去，孩子睡着了，我们出去。我们就放心了，
1: 担心的就看一眼，
0: 可以看着，万一有事情我们就赶紧赶回来，基本上是没什么事儿。但是这个东西等于说给我们很安心了。
1: 哦，找到解决方案了。
0: 对呀，他是有办法的，就是他用不用心。
1: 你看你同时把两个女儿都带的还不错了，现在。
2: 对。
1: 现在闺女儿四岁半了哈。闺女儿情况怎么样？因为她好像是老是说啊不要妈妈，这个前面看起来，现在怎么样？
2: 现在稍微好点了，因为我也一直在教导闺女嘛。
1: 怎么教导？
2: 她以前是。一直跟妈妈说不要妈妈的时候，哎，我可能会对阿秋说你不要跟他计较嘛，他又不懂这么小，对吧？现在呢我会对女儿多说一点，就是你不要说这种伤妈妈心的话，你如果这么说的话妈妈会很伤心的。以前我觉得虽然我把女儿放在第一位吧，但是后来我仔细观察好像发现她其实也有挺多问题的。他以前一直跟我表达嘛，爸爸我想养一只小狗，养一只小狗，
1: 哎，有爱心。
2: 但是刚好前段时间呢我捡到了一只流浪狗，那我想着哎我把它带回家女儿应该会很喜欢吧，但是恰恰相反，女儿对它充满了敌意。哎，我就觉得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因为把狗带回去了之后，因为那只狗才两个月嘛，也是需要人照顾，需要人陪嘛。
1: 完了，
2: 我在照顾它。
1: 你天天去陪狗，
2: 对，
1: 女儿生气了。
0: 是的，
1: 生气链。
0: 对，现在我理解女儿。
1: 这个状态是有问题的吗？
0: 有问题，我觉得是她的排序出了问题。她以为说，哎，我多照顾女儿，我把她看得很好，来减轻我的负担，等于说照顾我了。其实后来发现，就是他稍微把这个排序改了一下之后，哎，反而女儿跟我还亲近起来了。因为有的时候他比如说生他气的时候，女儿会跑过来找我。
1: 明白了，明白。
0: 对，然后我呢，现在也会自己会多花一点时间陪女儿。
1: 所以就像女儿这样，老是觉得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整个宇宙都围着她转，然后就这样的索要爱的方式，您觉得是有些问题的？
0: 是的，是有些问题的。
1: 有没有可能在您的身上有时候也会有一点？
0: 有，就是他有点像我，是吗？
1: 何止像啊，
0: 一模一样。
1: 咱就是说这是一个复制粘贴吧。
0: 好像因为小时候没有任何的关爱，因为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嘛，家里父母也不陪在身边的。然后就是后来我慢慢长大之后，反而有点叫什么退行了。就是想要弥补小时候没有得到的，
1: 缺那一块。
0: 对，然后我想要重新，哎，就是我要求不了别人，我只能要求我老公，你要围着我转。
1: 那如果他做不到的话，就用各种方法，
0: 是折磨，
1: 折磨施压，情绪施压，
0: 对，
1: 然后逼他就范，直到他
0: 有点
1: 彻底的从身体到灵魂都跪下，
0: 臣服，
1: 臣服，你就开心了。那为什么这一切在女儿身上的时候你觉得这是问题呢？在自己身上是可以接受
0: 的。 我知道自己的问题，我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我不是来了吗？
1: OK 这样，我们有专业人士，我们这正好还有心理学专家，我觉得白老师需要您的时候到了，真的白老师您该出手了。
3: 我做心理咨询做这么多年嘛，也不是没见过这样的。
1: 见过呀，
3: 很多。在因为我的工作内容当中其实就有很多一部分因为家庭内在角色关系错位而导致了家庭问题出现。你有没有发现阿忠，其实你有一个特别隐蔽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的爱更容易倾向于弱者。
2: 有可能。
3: 因为你会发现你的爱就是这个家庭当中谁更弱，你在那个弱的位置上就会去倾入更大的情绪情感和时间精力的分配。那这个的背后其实也是一种控制，就很容易形成弱者之间的竞争。所以

0: 方面，阿秋要去完成对于自己内心的修复，而阿忠要努力的去让这个家庭关系角色都各自归位，这段爱的关系才能够更加有力量的、健康的为你们的人生创造幸福和快乐。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谢谢，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嗯，
3: 我听到了这个故事里面的宠爱、溺爱，甚至有一些错位的一些关系的一些爱，但是我觉得无论是有宠爱也好，溺爱也好，夫妻之间的小情调也好，但是有一点咱不能丢了，无论这个男人有多爱你、多宠你、多愿意满足你的高需求，但是你永远记住，你要像一棵树一样站在他的身边，你是他的妻子，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合作伙伴。你需要的不仅仅是被宠，你需要的也是一份被尊重、被高看、被看见你光芒的这样的一个男人，这样的一段关系。我希望阿秋应该有更大的信心和勇气去好好把这段婚姻、这段关系经营好，更重要的在这之前把自己经营好。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
2: 谢谢老师。
4: 两位好啊。
5: 老师好。
1: 老师好。
4: 人在亲密，在现代社会都要处理好边界，只有边界感处理好，你才能找对角色，家庭才能和睦。这个边界感你们肯定要问怎么确立，你有一点做得特别好，你最终突然明白你将跟他白头偕老。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父母最常犯的错误就是把孩子置于夫妻之前。错了，你养孩子的终极目标是啥？是让他独立，让他离开的。你要从小做好准备，教他独立的能力，教他离开的本领。我觉得所有溺爱孩子的家长都太自私了，你们俩应该有义务让他成为更好的小女孩、小公主。你们将来最幸福的时刻一定是他活出了比你们更灿烂的未来。祝你们全家三口人和和美美，幸福到永远。谢谢你们。
2: 谢谢老师。
6: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那两位到舞台上来的原因是致歉，其实是您要向自己的妻子致歉。
5: 对。
6: 接下来那舞台就交给两位，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7: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 接下来那舞台就交给两位，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婆你还记得吗？这个是我们在宁波的家，是我们经过很多努力拥有的第一个小房子。我在那里也得到了你很多的爱，看着这个小家，我就觉得很懊恼，也很后悔，因为当初我们在这个家里一直说要白头到老，互相扶持，但是到了大理之后，我觉得我失去了我的初心。我常常把你的话当耳边风，每当你要跟我倾诉你心中的苦闷和痛苦的时候，我经常逃避。我想对你说，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我肯定会把日子过成以前，像我们在这个小家一样幸福快乐。最后我要对你说，对不起老婆，我很爱你。
1: 老公，

0: 我也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你做得很好了，
1: 你这十年来对我的包容，对我的呵护，是我一直向你索取。我自己心里有个黑洞，我不停地向你索取，这是我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你的。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妈妈对不起。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走到白头偕老，老公，我爱你。
2: 我不知道为什么最后那一句说这是我的课题，其实不是你的那一句，突然让人格外感动。我说不上来，但是我感觉一个新的故事的开头要开始书写了。谢谢两位到这个舞台，有没有觉得没有白来？
3: 没有白来，
2: 不虚此行。
3: 对，不虚此行，
2: 那就好，好不好？
3: 两个，
2: 谢谢两位来到我们这里，谢谢你来了，谢谢你们来了，谢谢两位，谢谢谢谢。
3: 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对不起老婆，我很爱你。
1: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走到白头偕老。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

0: 是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鼓一闹春又到，梆子三弦不离调。农历正月，山西省阳城县黄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弦和鼓板声中拉开帷幕。

0: 古书中唱到的陈廷敬，为官五十多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是康熙字典的总纂官之一，也是常伴康熙左右的帝师。陈廷敬晚号武廷，一生清正廉明，家族后人自称为武廷陈氏。
1: 逢年过节，四面八方的人就会来到这里听上一段地道的古书。新闻当中最常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陈廷敬。300多年来，他的故事在这方水土上世代相传，也让每一个来到皇城村的人感受到陈氏族人的古老家风。
0: 樊溪河穿村而过，为冬日的皇城村添上一抹灵动的气息。溪水之畔，古堡式建筑群巍峨壮观，这是陈家耗费数十代人的心血修建起来的家族宅院，也是陈廷敬的故居。康熙皇帝西行曾两度住在陈家宅邸，因此陈家老宅也被称为皇城相府。2013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城相府规模宏大，蔚为壮观，整个建筑群分内城外城两部分，内城始建于明崇祯五年，外城完工于康熙42年，共建有16座院落、600多间房屋，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集合了古代民居、官宦宅邸、庙院宗祠、防御工事等多种功能。这座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建筑群，每年吸引着众多游人前来参观游览。其中南书院是陈家子弟读书的地方，悬于中堂的清丽堂牌匾是康熙41年御赐，表彰陈廷敬一生清廉为官。而早在这之前，康熙皇帝就为自己的老师写下清慎勤三个字，成为陈氏一门的荣耀。
2: 康熙17年赐给了陈廷敬清慎勤的三个字呀，清就是讲清廉的问题，慎就是谨慎的问题，勤就是勤奋。陈廷敬是康熙的老师，是对自己老师是最大的一个褒奖。
0: 陈廷敬20岁考中进士，为年幼的康熙皇帝担任讲读经史的日讲官，深受器重。在不断的升迁中，他牢记着母亲叮嘱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碍，官家益前。”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不怀私心。清康熙23年，陈廷敬被委以重任，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主管铸钱之事。
1: 那个时候陈廷敬在保全局负责的是什么工作？
2: 负责是整个铸币的过程，保全局就是关于这个国家铸币的全过程。
1: 那个时候对于陈廷敬来讲，管理的钱岂止千百？
2: 对，想想那个造币厂，那个钱是很多的呀。
0: 陈廷敬任职保全局的第一天，便与同僚立下誓言：此乃铸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

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戴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

0: 收下古币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敬那里检验，丽媛会解开绳子，把钱币散放在桌上，等陈廷敬一一看过后，丽媛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1: 在夜币的过程中，就落下一枚在办公地方，无意中落下的。他落下以后，当他们走了以后，他捡到这个币以后，哎呀，他觉得我在保全局没多长时间，自己收到两枚钱币。
0: 看着眼前一费一兴两枚钱币，陈廷敬想起自己不取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两枚钱，也是廉和贪的分界线。于是他把两枚钱币交回保全局，还写下了一篇二钱书。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前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敬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书既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对天下为官之人的警示。
2: 那个时候他这样做对于其他人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吗？
1: 他便在保全局造成了很大影响，下面的官员以为是两枚钱啊，小小两枚钱领导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廷敬这人自律性很高，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本分。所以说我觉得陈廷敬能做到这，真正体现到那清圣情这三个字。
0: 陈廷敬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敬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甘半饱自勉，留下半饱居士的清名。有一年冬天，陈家吃了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所磨一冬恰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在他看来，甘守清贫是陈氏族人入世的前提，唯有耐得住清贫，才守得住心中的底线。
3: 一鞠躬。
0: 每年农历正月初一祭拜先祖时，陈家人都会诵读祖训。
3: 三鞠躬。
4: 十家恭铁大，当世金春庭，行如逆帅行刀，难进则进，不进则退，勤进白拜做人，明进白拜做事。
0: 生生诵读的家规祖训已代代传承近600年。明宣德年间，陈氏先祖带领族人从山西泽州迁居到此，以煤炭采掘起家，兼做铁器生意，历经数代积累，成为当地望族。富起来的陈家人把教育子孙放在首要位置，陈秀是家族中第一个步入仕途的人。
5: 咱再看一下，这是两幅铜画啊，你看这儿有写的四世祖陈秀，当时陈秀做到了陕西省西乡的县尉。在那时候他的官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他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实事。那时候老百姓特别感激他，老百姓自己筹资，然后给他借了一个生祠，
2: 就有着非常好的官声。
0: 陈秀常年在外为官，一直担心儿子陈巩的教育，多次修书劝诫，诗书勤讲读，财力少贪求，期望陈巩勤读诗书，勿忘清正家风。可陈巩却把父亲的话置之脑后。
5: 他那时候背着家族，然后自己去干一个铁器生意，想要证明自己了嘛，因为父亲老说他，他就想证明自己。结果呢，陈巩的话，他自己为了一点小小的私利，他就擅自把那个铁或者个吃。

0: 量标准给降低了，一次冲好还被人家发现了，被人家发现以后，然后一方面的话就不给他货款，另外一方面还要向官府给举报他，
1: 这下影响就很大，
0: 这下影响就非常大，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影响，而且对当时的整个城市家族影响非常大。
2: 陈巩因为贪图一点小利，让整个家族的信誉都受到影响，家里人纷纷指责他，乡亲们也对他指指点点。陈巩感到无颜见人，只能躲在家中，捧着父亲的家书潸然泪下。
0: 经历了这件事，陈巩也彻底就醒悟了贪小便宜吃大亏的道理，必须得改过自新，生意也慢慢的上涨起来，生意也越做越好了。
2: 这件事带给陈秀很大的触动，他写下劝子诗，诗中强调的勤俭学善廉成为陈氏家训的核心思想。
0: 您看这边基本上就是我们城市的一个家风家训，它是我们的四世祖陈秀教他儿子要怎样为人，要怎样做事，还要怎样在工作中忠于职守，这块都有所讲到。你看这是第一句，修职业要如青线，不贪财欲比原之。
1: 要如青线欲比原之，这是
0: 青线和原之指的是宋代的两个，一个的话是在他工作方面特别认真的，一个的话是不拒绝贿赂的两名好官。陈秀拿来把他这两名好官放到这儿作为一个形象的比喻。
1: 所以陈家强调清廉，也是说做官不能超出自己的本分，要做一个好官，
0: 在自己的官位上该挣多少钱挣自己应该挣的钱，做生意也是这样的，也是做应该挣的钱，那样才能获取更多的信誉，更多的声誉。
2: 一纸家书，满墙家训，传递出陈家先辈劝子教子的拳拳之心。家族长久的昌盛兴旺取决于对子孙品行的培养。自陈秀之后，陈家后辈无论为官者还是从商者，都恪守清廉家风，造福乡里。
1: 无论是诗书勤讲读，财力少贪求，还是修职业要如青线，不贪财欲比原之，都彰显着陈秀修身齐家的智慧和追求。他的殷切教诲感染着一代代陈氏后人，永守一颗清廉正直之心。

0: 在皇城村，融合了宫廷雅乐、庙堂礼乐、戏曲声腔的上党八音会，每天都会为游客表演。而这穿越时空的旋律，正是青砖黛瓦间600年尘世清廉风骨的岁月回响。在皇城村中，高达7层的河山楼如巨人般屹立。明崇祯5年，陈氏族人齐心协力建起这座高楼。
1: 这是一个河山楼，到现在已经近400年历史了，大概有30多米高。
2: 这栋楼它的作用是什么？
1: 它这个主要就是为了保护百姓。它是防御性的。你看它这一个一层是没有窗户的，2层有门，门很小。过去这个老百姓这个进楼里头躲避的时候，都是通过吊桥，通过吊桥上去，
2: 就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古城门，
1: 对，下边是水壕，就是有流口来侵扰的时候，老百姓才躲进牢里头。
0: 明朝末年，时局动荡，流口四起，天灾人祸不断，太行山下饿殍遍野。为了安抚百姓，当地州府打算发放一批赈灾粮食。听到消息，许多村庄都赶忙向官府

0: 申报救济。然而，人口众多的陈家始终无人申报。
1: 我们周边村都在申报，唯独我们陈家没有动静。
2: 他没去要这个粮食，
1: 没有去要赈，
2: 没要赈灾粮。
1: 对对对，就没去申报。这个只要我们过得去，我们就不会申请。啊，要把这赈灾粮用到最需要的人手里头。
2: 那个时候是为了周边的乡民着想。
1: 对对对对，也是你多赈一方，其他人就会少防一方。
0: 那时，为了防御流寇，守护四方百姓，陈家建成了这座七层高楼，可容纳1000多人生存避难。在之后一年间，流寇四次进犯，但河山楼始终屹立不倒，庇护了村民。
3: 哇，它这个台阶也很高
1: 、是的，放了又当个地方。
3: 哦，这空间就比较大了。
1: 你看这是粘。
2: 哦，磨米用的。
1: 粘，对，
2: 磨米面用的。
1: 米面用的，对，这个水井。那流寇来了，他就耗不住，他攻不破，这个他就攻不进来。这里有水有粮，草民可以在这里头安稳的生活。所以他耐不住这个，也走了。
0: 陈家人在内勤俭持家，在外扶危济困，留下声名远扬的清正家风。每逢佳节，族人们都会欢聚一堂，共享传统的羊城粑粑宴。宴席上没有山珍海味，只用太行山中的豆腐、粉条、粗粮等朴素的食材，煨出岁月积淀下的本味清香。对于陈氏族人而言，清廉传家从不是空悬的训诫，而是灶火映照下代代相传的生活温度。在陈氏家风的熏陶下，明清两代陈氏家族共走出41位贡生，19位举人，9人中进士，6人入翰林。乾隆皇帝御笔德基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楹联已是褒奖。如今皇城村居住着900多人，其中陈姓占到60%以上。2010年，皇城相府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4: 皇城相府这4个字的来源。
0: 在景区工作多年的陈建鹏是陈氏第21代后人，最让他自豪的就是这座历经300多年风雨沧桑的功德牌坊。
4: 我们面前这个牌坊呀，是这个康熙38年1699年康熙亲自赐予才能修，以前这个牌坊是不能随便修的，是皇家赐予。
2: 历代的功德牌坊真的是人才辈出的一个大家族。
4: 就是在中间牌坊的下面有两边有两朵这个莲花，告诫后辈人一定在为官要清廉，这莲花代表是清廉的。
2: 像您作为陈氏后人，每次从这样的牌坊下走过，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4: 这其实给我们无形中在心目中立了一个为人做事的一个标杆。
0: 在陈家人看来，高耸的功德牌坊既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压力。他警示着后人，一言一行关乎家族声誉，不能做出有辱家风之事。在皇城相府，以莲花为纹样的雕刻随处可见。陈家人用莲花预示内心的清白与高洁，也把这样的意象留给后人细细品味。陈建鹏2003年参加工作，负责景区运营。刚刚上班那几年，他常会接到请他帮忙安排免费参观的电话。
2: 那个时候最头疼的是什么？
4: 亲朋好友都放假，给你打电话，或者业务往来。

0: 的一些客户给你打电话，又亲朋好友又过来了，这个面子也不能不安，所以说我们就经常有时候自掏腰包买一些门票，又给亲朋好友办了事儿。第二个呢，我们有没有违反原则？
1: 这一年大概下来能有多少这样的事儿啊？
0: 哎呀，这个一年有个一两千块钱吧，那时候门票还便宜嘛，一张门票那时候才二三十块钱，一年接待个百十个人，这很正常。
2: 当时陈建鹏一个月的工资才1000多元，一年要拿出2个月的工资购买自己管理的景区门票，这在许多人看来有些不理解。
1: 在你的手里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权限的，
0: 因为你能办一个就会办两个，后面是无情无尽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要用克制，这就是一些原则。
1: 原则就是没有任何可以破例的可能。
0: 对对对，如果说你这次破了，你觉得侥幸，下一次也就你觉得也不是个事儿。其实慢慢的，现在大家都理解了，反而熟悉的人现在都很少找我。
2: 一张门票守住的是道德的底线，换回的是清正的操守和内心的坦荡。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陈建鹏的选择，这种请托办事的情况在亲朋好友中再也没发生过。一缕清风，一身正气，为古老的皇城相府带来了和煦的阳光和人间的温暖。
1: 在陈氏族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谨慎克制的品质，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即使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也要保持正直诚信，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不为外物所惑，不做违背祖训的事情。
2: 随着皇城相府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许多村民在家门口经营起与旅游相关的生意。陈氏第19代后人陈鹏乐在景区的明清街上经营着一家出售当地特产醋的小店。有一次恰逢旅游旺季，店里卖的最好的特色手工醋却断了货。
3: 我就给厂家供应商打掉，我说这醋呀不行了，卖完了，你给我送点货吧。嗯，对呀，他说呀，我这也是把我做不出来。
1: 但那段时间你要是供不上货的话，您算过这笔账没有？
3: 算过，像这个一碟就光卖这个醋，销售额好的时候有个5-6千吧。
1: 啊，你就说如果哎别人买这个，说没有，
3: 没有了，就都走了嘛，就又去其他家了。
2: 小本经营，全靠每年旅游旺季时的客流量赚取收入。热销产品断货，就意味着一天少卖几千块钱。就在陈鹏乐着急上火的时候，一家供应商主动上门，愿意提供一批价格低廉的产品，还建议陈鹏乐把价低的醋和价高的醋掺在一起销售，游客初来乍到也尝不出什么差别。
3: 后来我也拒绝了他这个建议，还是哪怕不卖呢，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不能占这些昧良心的钱啊。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要在这种小事上从一开始就堵住，
3: 把他给扼杀住，不能让他有这个萌芽，直接把他给扼杀了，以后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了。
4: 这个养生术你就走上了，
2: 不赚昧良心的钱不能毁掉祖上积累的好名声，这对于今天的陈家人来说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平凡的生活中，清清白白做人，兢兢业业做事，就是对家风最好的传承。
1: 这条街都是熟悉的老乡们做生意吗？
3: 对，都是熟悉的，十里八乡的，离咱们这没多远的。
1: 所以皇城相府现在这种好的名气啊，好的口碑啊，也是大家共同维护起来的。
3: 对，这个肯定游客口碑也砸坏了，以后就没人来这条街上转了，没人是来这购物了嘛。
1: 是这样的。那一个地方的民风就是这样，大家共同维护起来。
3: 共同维护，共同监督，共同进步嘛。
2: 如今的皇城村一年四季游人如织，欢声笑语不断。一个家族用清白的家声打造出中国北方

当文化世家的赫赫清明，一方水土以深厚的文化土壤滋养出生生不息的清廉火种，它如铁花绽放，也如流星炸裂，它是岁月织成的灿烂光幕，在中华大地上熠熠生辉。

0: 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

0: 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

0: 源，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集结。
0: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6: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7: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0: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6: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8: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用公益传递温暖。

0: 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节水淡。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果仍乱呢、啊。
1: 我怎么叫果乱呢？我花我自己的钱给大家买菜还叫果乱啊？
0: 行，那就买了两个白菜，买点猪肉，今儿就炸酱面吧。
1: 伯母，您还想吃点什么呀？
2: 还直不叨了。
1: 行，那我去买菜去了，你们等着我啊。
3: 咦，你闻闻，这酱香啊！
1: 来来来来来，这二哥一回来啊，一家人就算是到齐了。今天是大哥接大嫂回家的喜日子，大娘应该高兴才是啊。来吃饭。
4: 别管了，给小豆盛面。
5: 老二，
6: 啊，
5: 我把我房腾出来，让慧云他们娘俩住，我跟你挤挤啊。
6: 行，没问题，反正我回来少。
7: 还知道回来的少啊？没黑些没白些的不回来，干脆搬出去算了。外人都来得比你亲。
6: 啊，娘，你放心，我以后啊常回来，啊。

0: 哎，娘，我跟霍云在一块儿，可是您同意的啊，您可不能反悔啊。俺
1: 答应了，俺没说没答应啊，俺是说没个礼数。
0: 娘，要不这样吧，我跟老三啊，我俩凑凑份子，然后给大哥办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啊！
2: 哎，对对对对对。
0: 钱不是个问题，俺三回都把它办得漂漂亮亮的，热热闹闹的。
3: 不用你们俩操，自己的事儿有胳膊有腿的，我自己做主，别瞎掺和啊。
4: 大林，你两个兄弟为你好，你没意思，什么我就别掺和。
0: 可不嘛，我有胳膊有腿的，我事儿我自己做主。今儿我宣布啊，霍云跟小豆子以后就在咱们家住了，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4: 我以后再说，你说了算，以后再说。你放着娘这干嘛的？还让不让吃这饭了？哎呦，你干嘛？你还疯了？你看你还给娘吼起来了，你个龟孙！让他走死你！走！
0: 哎娘娘！哎！
4: 哎呦！哎呦！哎呦！俺的眼泪花子，俺从床的眼泪花子。
5: 哎，心疼病。哎呦娘哎，哎呦，哎呦，这是误哪去了？
4: 大哥，大哥，大娘，你没事吧？
5: 大云，你别介意。
4: 俺不是说不叫你晾两个竹子这里，俺就说这可事儿没个礼数，你知道吧？他不给你个名分。你说你住到这里，前院后院，你不怕人家说你不好听的？我明白。哎，
6: 大娘，来来来，吃菜吃菜。哎，大娘，我跟你说啊，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谁还顾得上那么多礼数啊？
4: 要我说，我觉得大哥就做的挺好的，直接就把大嫂给接进门了，多爷们儿啊！邻居们碍着舌头，让他们搅去呗。
6: 哎，
4: 哎呦，宋小姐，你这话说的，
6: 你这是羊圈里边蹦出头驴来你少说两句，你能死啊你！
4: 我怎么了？我不就说两句公道话吗？哎，你骂谁是驴呀？你才驴呢，蠢驴！
6: 那个，大娘，我去食堂厨房。大娘，来，吃菜吃菜，别生气了，快！
7: 哎，你说我们家人一块吃个饭，我们自己说点事儿，你这一会儿一句一会儿一句的，你算哪门子的你这？
6: 田三林，我怎么了？我今天忙前忙后，忙活一天了。
7: 我就那么不招你待见啊？是不是我干什么你都烦我呀？行，我犯贱，我走行了吧？
6: 哎，你看，
7: 今天真热闹了。来，别生气，别生气，我刚才话说重了，哎。
6: 真生气了！你耍什么流氓你？
7: 行行行，淑女大小姐，你听我说句话，你说正事儿。
6: 不长进！
7: 听我说，今天我二哥在这儿的事儿可不能说，不能让外人知道我跟我二哥是亲兄弟啊。
6: 我宋雅娟又不傻，我在北平混了这么久了，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我心里明镜似的，用不着你瞎操心。
7: 哎，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呀？哎。
6: 我娘今天正好就为我大哥这事儿在这心里面堵着呢，你说你不是火上浇油吗？你这是，
7: 我怎么火上浇油了？我就是挺佩服你大哥的，比你好一万倍，我都怀疑你俩是不是一个妈生的。
6: 怎么着？你也掐着我大哥了？你还真别说，我这大哥每天穿一破大衣，戴一破礼帽，我每天啊，
7: 还真就有人待见他啊。
6: 本来就是。
7: 你大哥够爷们儿，够仁义，不嫌弃人家孤儿寡母的。不像你，成天跟在一个什么大小姐屁股后头，巴巴的跟

0: 条狗似的，真以为你能攀高枝儿啊？人都不拿这里瞧你。
1: 攀高枝怎么了？我大哥，那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的主，我呢，我得为我娘活着，为这家活着。再者说了，就梁家这事儿，我走对这一步，等于以后少走20步，明白吗？怎么着，我以后还天天扛着大包养活家去？还有你对我怎么样，我心里边那明白，啊！但是咱俩真不能往一边堆捅去。你说咱俩上一块儿，那算怎么着？那不狗屁猪稀里糊涂吗？那不是？
0: 你说谁是狗啊？你说谁是猪啊？你啊！
1: 我，
0: 别瞧不起人啊！是啊，我是身在八大胡同里，可是姐妹儿，我从小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你知道吗？哟什么呀哟！我还实话告诉你吧，姐妹儿，我还是一个
1: 什么着？你还是一个花花大闺女？
0: 怎么了？
1: 我信。
0: 你好好看看我，我哪儿比梁雅又差了？
1: 不差。
0: 论模样，论身条，我哪儿比她差了？我哎，
1: 别叫。哎，你们俩还真聊着呢，
0: 冲你
2: 啊！谁呀？大半夜不睡觉，
0: 你管着吧你！
1: 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跟你说，还真是。其实啊，我觉得你也挺好的。你看，你今天刚来的时候，我妈都把你错当成恋爱多了。我就觉着吧，你要是咱俩小马尾辫啊，你这拜着你大学生，这八大胡同味儿就更上了。
0: 八大胡同什么味儿啊？
1: 傻！
0: 田三林，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人。我虽说是个八大胡同出来的，可是我也是一个北平的胡同妞，比你一个乡下来的啃泥巴挑大粪的强太多了。你真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啊？你想混成爷？早着呢你！别后悔。

0: 这次出去刚有的那点胆儿没被吓破吧？找我有事吗？非得有事儿才能找你啊！哼！上次咱们合力杀掉一个小鬼子，咱们一块儿找地方庆祝去吧，怎么样？
1: 没什么可庆祝。
0: 怎么就不用庆祝了？走走走走，一块儿庆祝去。
2: 不行不行，你跟我一块儿走，而且我要跟你一块儿商议下一步的计划呢。走吧走吧走吧，快点儿！别弄你的玩意儿了，快点儿，走吧走吧。
0: 大林哥，我怎么觉得你这次回来，你的眼神都有点变了呢？
2: 是不是上次咱们杀死的那个日本人，让你又找到了以前的感觉？
3: 这次我出去，看见一个当兵的。什么样的兵啊？
4: 不知道。手里拿着一把最土最土的汉阳造，但是他真能打。
3: 杀鬼子，一枪一个，一枪一个。

就在那儿下手。

0: 太晚了，我先走一步。
1: 啊，
0: 回长凉有事。
1: 好，
0: 你也早点回家吧。
1: 嗯。

0: 大力，大力，你回来了吧？
1: 大娘，大林还没回来呢。
0: 他没在你屋里啊？
1: 这没在我屋。他真没在我屋。
2: 嘿，俺不是那意思，这熊孩子他跟俺生气了，自己跑出去了。你看半夜三更的还不回来呢。你睡吧。
1: 哎。

0: 大力啊，大力啊，
1: 大娘，大林天亮才回来，刚喝口粥又上工厂了，
0: 又走了。你看看，那穷玩意儿。
1: 大娘，大林这是跟你赔不是呢。
0: 这熊孩子，你说他么话都不说出来，就是憋在心里头。
1: 你爷爷搁哪儿呢？我给你拿来试试吧。
0: 试试啊，试试，在那炕头上呢，快着点。
1: 哎。
2: 大林哥，今天你准备用什么砂锅呢？还用刀吗？
3: 用枪。一会儿倒下来，你注意隐蔽，按咱们设定好的路线撤退。都记住了？
2: 放心吧，记住了。

0: 哎，你都起来了？回来了。厂子他也得下工呀。
1: 我加了个班。你这一宿不回来，挺让人惦记的。没事，别担心。大林，你跟我说实话吧。
2: 是我跟豆子搁这住，你反倒觉得不方便回来了。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俩情愿不搁这住了，啊！
1: 我进屋看看娘去。
3: 一个女孩子家，一天到晚都外地野去，简直是没规矩。你说说，你一天到晚都干嘛去了？
1: 还真是，我这最近这段时间，那兵荒马乱的，满马路都是日本宪兵，就昨天晚上我去六国饭店，还让人截住还给查了呢。
3: 说呀，干嘛去了？
2: 我就是跟几个同学出去玩去了。
1: 以后少跟你那些同学来往，
2: 范林。哎，以后给我多盯着他点儿。哎，得嘞。
1: 用不着你管我。
2: 不是，我是说，我就跟着你，你也安全。你要实在闷得慌，过两天那个城南有个庙会，我陪你去转转去。

0: 客栈，8号女子弹，从子弹的穿透力，和到对尸体的破坏程度，应该是王守配发的南部十四式手枪。这种枪现在在黑市很容易得手，可是即便我们能查得出枪支型号，也无法锁定凶犯是谁。
1: 可我更想知道的是，凶手为什么会对普通士兵下手？从枪上看来，是近距离射击造成的。明明只需要2发子弹，可凶手却打光了弹夹里所有的子弹。
2: 莫非是私人恩怨？
1: 我曾经调查过一个法律组织，叫抗力纠缠同盟会。
2: 听说过，
1: 我从来没听说过。总之，要封锁消息，暗杀的消息传出去，不但会损伤皇军的士气，而且还会让中国人更加猖狂。
0: 是。
1: 你知道什么叫杀一儆百吗？ 要让中国人知道，谋杀皇军士兵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0: 我明白了。

别动，把枪放下。能把你逼到我们的埋伏里，说明我们早有准备。放心，我们不想把你怎么样，只想带你去见一个人。

0: 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
1: 请坐，坐。
2: 请问一下，您是什么来路？
3: 军统北平站行动处处长，少校王云帆。你知道我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把你请来吗？
2: 不知道。
3: 最近北平城里出了一个独行侠，刺杀了不少鬼子的军官和士兵。这个独行侠就是你。
2: 不是我。
3: 你就别再跟我装糊涂了，我们军统可不是吃素的，就连日军驻北平的司令部里那都有我们的眼线。我看了那个刺杀案的档案，技术一流，而且呢手法是一样的，那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人和特工所为。我们排查了好几次，中统的，我们自己人，甚至连共产党的人我们都给排查出去。最后我们查到了散放到城里的一些个老兵，就查到了你。我们设这个局呢，就是为了要证实你到底是不是有这个才能。刚才遇到危险时，你做的每一次反应都是正确的判断。
2: 被你们抓到这儿了，
3: 你的正确行动恰恰暴露了你就是独行杀手这个秘密。老弟，新编二十七师353旅76团侦察连狙击班下士狙击手田大林，因你勇敢杀敌，成功在敌后刺杀多名日军官兵，为党国抗战救亡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特颁发你7等云辉勋章一枚。请。

0: 像你这样的好战士，失去了对国家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田大林，欢迎你归队。以后就跟我干吧，咱们一块儿杀鬼子。
1: 好。爷，宪兵队的高木闯进来了。
2: 任先生，
3: 高木先生，私闯民宅，有何指教啊？
4: 不怀疑你的手下进行非法活动。
1: 非法活动？
2: 任三林，这次的货运到哪里？运的是什么？
5: 老地方，
1: 老地址啊！
5: 扯了一。
6: 哎。

0: 凭什么私闯我家，还要带走我的人呢？
1: 不怀疑这次的祸，和地下党有关。地下党？<笑>不可能！
2: 这怎么可能呢？
1: 请。
2: 那没事，老板，反正咱这也没事，我去跟他说清楚就行了。走。

0: 上。下次你问我，特稿科是干什么的地方？今天你有机会可以好好看一下。
1: 这个，是这样，以前我们班里边也是用这个，
2: 折腾人的呗。就以前有什么不听话的呀、叛徒什么的，都用这个。
0: 这，如果你从实交代，今天就用不上这些玩意了。
1: 不，你让我交代什么，我就交代什么呗。咱没必要用这个。
0: 上次你运货的时候，并没有走以前的路线，而是先向南。为什么？
2: 南面那路平好走啊。
0: 就在你出发的第二天，皇军的小柳庄岗哨就遭到了攻击。
3: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5: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6: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7: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0: 杨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9.9，好羊奶9.9，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提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用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 今天你只

0: 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顾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9.9，好羊奶9.9，顾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

0: 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用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

0: 只有一千箱，每人限购两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提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自个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6: 小分队，大归途，
5: 左眼战友大，心有心，小棍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男活。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什么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6: 小人物，大能耐。
7: 我们去打鬼子吧。
8: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9: 一会儿跟着我，
10: 一起往外冲。
0: 点点星火炬，风雪助脊梁。
11: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0: 福军、李乃文、陈靖可、袁姗姗。任冰、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飞碗》正在热播。
5: 妈妈回来了。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攻击皇军，谁呀？八路，八路谁呀？你不用跟我装傻，莫怀疑八路攻击小柳庄大厦和你运的那批货物有关系。
1: 从时间上判断，没有这么巧合的时机。哎呦呦呦！
2: 这咱俩想都开不了。我跟你说那些什么八路什么的，我发誓半个子关系都没有。
1: 我真的，这事好查嘛。我那天我根本就没走小柳庄那个关卡。你去问一下那个守关卡的皇军，这事不就明白了吗？
0: 你心里这么有底。 一定是知道，小柳庄岗哨的皇军已经全部战死了。全部战死啊？谁胆儿这么肥啊？我查的北平的出城记录，你运的货物里边有一口棺材，还有几个人并不是你的手下，是不是？
1: 是地下党的干活，对吗？不是你说那地下党，我真不知道，我跟你说，棺材有，棺材真有。这是走的时候，这胡同口几个卖烟的，
2: 然后说让烧个棺材，我也想正好来顺道，顺便挣点钱的事儿。
1: 我真就这些，要不然就他们骗我。真的。
0: 你。
3: 没有讲真话，我真是，我发誓，我冲着关老爷发誓，我说的全实话，真的。
4: 你是在考验我的耐心吗？哦，多里哦，多鲁那阿拉拉，萨托哥哦，嗯，嘿，嘿，又说了。
5: 再喝，再喝，再喝。嗯。哦。啊，再来。爹，田三林都被日本人抓走了，你也不想办法救救他？
6: 他要是没事啊，日本人肯定会放他；他要是往枪口上转，那我也没办法，随他去啊。
5: 还有包间吗？
7: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二楼包厢客满，二位这边请。哎，我才不妥。哎，那个日本人是谁啊？怎么长得那么牛高马大的？
0: 继续。他是店里的小全师傅，本店最受欢迎的料理厨师。怎么，吃点什么？哎，
5: 随便吧，反正日本菜都一样难吃。
0: 按老规矩，一样两份。
7: 请稍等。真的很讨厌干这些脏活。
1: 他会让我变得很暴躁。田桑，你就帮我个忙好吗？帮！什么玩意儿都帮。
0: 那你告诉我，那些人叫什么？住在哪里？做什么的？
1: 我真的，我就只知道他们是胡同口里边卖烟的呀。
0: 哪条胡同？
1: 人就让我带口棺材，我哪去问人家是哪条胡同的呀？哎！别！太君子，别！这个不能烫脸啊！你磨子还没娶媳妇儿，你就烫了，下半辈子就完了。

0: 怎么整？你是在耍我？没没没没没！听我的，听我的，我跟你说，你不长的孙子我都在找他。我的兄弟多，每天都在北碚城各胡同串着呢。哎，早晚能找着的，你信我的。哎，你是日本哪儿的呀？
1: 怎么没当鬼子拿枪啊？
2: 小姐，我是天津塘沽人士。哈哈，天津啊！呵，
3: 这不是梁老板吗？哎呦，
0: 处长，
1: 好久没见，咱们这不喝一杯去？啊，
2: 喝一杯，喝一杯。
1: 哎，好好。哎呀，
2: 我正准备去拜访您呢。
1: 咱们今天就来一个一醉方休。
2: 哎，好。来来来，走。
0: 跟小鬼子长得一模一样，还以为你就是小鬼子呢。
2: 小姐，在福田料理店，请不要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0: 说你小鬼子怎么了？你比小鬼子还可恶，你个臭汉奸！
2: 你这种态度的话，我可以拒绝为你服务，并且请你离开本店。
0: 你敢吗？你堂堂一个中国人，一天到晚为日本人服务，讨日本人的欢心，你是不是中国爹娘生的呀你？小姐。
2: 不要以为只有你有正义感，我告诉你，我可以叫旁边的太君把你给逮起来。
4: 小学君，哎，
2: 我们要走了。啊，下次请到我的部队去，我相信我的士兵吃到你的料理，一定会士气大增，奋勇作战的。
4: 好，慢走，下回见。
0: 小王八汉奸！
2: 小姐啊，我可是使刀的。 别逼我，我刀特别快，你可千万别刺激我。
0: 谁怕谁呀？

0: 上。这么说，你还是愿意和皇军合作的？
1: 对，当然。
0: 你知道吗？梁文山才大事后，在北平的皇军高层中有很多关系。说实话，我也不想轻易动他。但是我很奇怪，为什么你被我请来之后，没有接到一个电话，也没有贵帮的人来特高科探问过你？
1: 太君，您这什么意思？
0: 你不是梁文山的得力干将吗？负责整条运输线，为什么他不派人来救你呢？
1: 这我怎么知道？
0: 上次的提议依然有效，请你帮我和梁先生沟通，我很希望看到他的诚意。
1: 我一定回去跟他说。
0: 走吧。
1: 那我可以走了。
0: 如果你想多留两晚，我很欢迎。
1: 啊，不，
0: 等等，记住我的提议。
1: 啊，一定记住。啊，不用走，不用走了，留步，留步。啊，
2: 作死！地下党是什么？战胜就是死。你拿我家的身家性命，你往火坑里推呀你！
1: 行了，我在那儿人往死里折腾了，这回来还得挨打。我是真没沾什么地下党，我要沾了地下党，人能放我吗？
2: 没沾才

0: 怪，要没有一点风声，高木敢私闯我家？
1: 说，这趟活是不是对我撒谎了？
2: 我撒没撒谎，您可以问兄弟们去。

0: 人一边打着我一边还问我说，你们帮不是在北平城挺厉害的吗？什么呀，军队啊，自治政府都有关系，怎么也没人跟你说情，也没人过来救你啊？真是说我那脸我真没地儿。
1: 好好好，我考虑不周啊，你啊下去吧，好好休息两天。

0: 怎么个意思啊？听着觉得有点可惜啊，我就该被日本人弄死才对，是吧？
1: 说什么呢？虽说你死不死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你还是别死的好。
0: 有您这句话，我心满意足了。
1: 哎，你上哪儿去啊？我也出去。
0: 这难得呀，您愿意跟我一块儿出去？
1: 你被日本人抓了吗？说明你也没那么坏。哎，你跟那个地下党真的认识啊？他们长什么样？你告诉我呗。
0: 得，我倒了八辈子霉，我才跟他们有关系，就别提这事儿了。就为这事儿，你爹跟我翻脸都翻成什么样了都？
1: 有那么严重吗？
0: 你问他去。
2: 爷，咱们得早做打算。依我看，这小子可不是甘居人下的主儿。等他羽翼丰满了，咱们再动手，恐怕就晚了。
3: 三林呐，三林，别怪我狠，谁让你沾惹地下党了？
2: 爷，您的意思是？
3: 刚才不是打了他吗？你给他传个话，就说我心里过意不去。准备设家宴，款待款待的。
2: 明白，我这就去办。
4: 課長，連三林の資料は全部ここである。
5: 对不起，我应该说汉语。
6: 没事。
4: 据我们调查，田三林在来北平之前，一直无所事事，只是一个街头的小流氓。可是不知为什么。您在这么短的时间成为了梁文山身边的大红人。
6: 我对梁文山的分析看出他是一个很多疑的人，他宁可养一群狗也不会在身边养一只狼。
4: 可是田三林他分明就是一只狡猾的恶狼，梁文山到底是看上了他什么呢？
6: 这个田三林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我们皇军在北平城很需要拉拢像这样的人去帮我们管理中国的。
4: 可是您既然要让他为我们做事，可为什么又把他放出去？
6: 控制人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逼他选择，就像中国人说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是这样容易引起他的反叛心理，说不定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可能他会在背后给你一刀。另外一种方式是和他达成共生的关系，用利益引诱他，在从中寻找他的弱点。当有一天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4: 可是田三林这么狡猾，我觉得他跟地下党是有关系也说不准。
6: 不会的，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只有我们才能满足他想要的一切。

0: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1: 啊。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0: 八路，找我什么事儿啊？问你什么事儿？你干嘛去？你是不是地下党？谁是地下党啊？你还糊涂混卖烟的，全他妈是地下党！我说那天八路早不来晚不来，鬼子要给他灭的时候他就来了，
1: 这不赶巧了吗？估计八路那天啊正好去收拾那小破楼呢。
0: 你放屁！那大鼻子也是地下党，小柳庄给咱喝茶的掏大洋的全他妈是地下党，你们全是一声声的骂去，就我跟大哥蒙古里边呢。
1: 行，我告诉你老三，我不是地下党，我真不是。哎，老三，
0: 你是不是我哥呀？啊，我他妈让特高科的人给抓去了，老天差点给我烫脸上，命差点没了，就他妈因为你我才死咬着呢。
1: 哎，老三，
0: 行。我他妈真后悔，就应该给你招出来。
1: 我真不认了。
0: 既然咱这样啊，我话给你挑明了，以后你他妈别再拿地下党的事过来招我，再招我。
1: 哎，行。哎，老三。

0: 就是那狗汉奸，
1: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那身材、那衣服绝对没错。
2: 你这是干嘛？你穿着这身衣服，大哥，我回家再给你解释行不行？别再跟日本人混了啊！我知道，知道。大哥，我回家给你解释啊！
1: 你怎么不杀他呀？你为什么呀你？
2: 杀不了他，那是我弟弟。啊，你弟弟？我亲弟弟。我在你家咋没见过他呀？那咱们的计划怎么办？
1: 接着杀。那明天下午旅馆见。
3: 接你们家的，还不嫌我出来溜达溜达？我说你这现在溜光饭店待的挺好啊。
4: 不是你屁事儿啊，看好你的娘家大小姐。
3: 嘿，这一见面就是酸味儿啊。没事，就找你聊聊天。
4: 哎呦，你找我聊什么呀？咱俩有什么好聊的呀？哎，
3: 说不定一会儿我还真用得上你。
4: 什么用得上啊？你要去哪儿？
3: 你最喜欢的地儿，八大胡同。走吧。
4: 八大胡同。
5: 小玉，春来，我回来了，
3: 今天可回来了。哟，
5: 这是哪位爷呀？怎么着急巴火的，直接闯进恭敬的闺房来了？
3: 不是，我捐的朋友。这位是田三爷，八大胡同的常客，瞅着眼熟吧？
4: 哎，你别给我瞎说。
6: 小玉，

0: 下。哎，别吓唬我！
1: 哎，
0: 别闹，别闹，娟子，娟子，别吓唬我，娟子。
1: 怎么还
0: 吓唬？娟子，你别吓唬我啊！
1: 发呆糊涂啥来？这哪孙子说的啊？
0: 哎呀，我说你什么意思啊？结完四还结财啊你？啊，
1: 那要不叫你来干嘛呢？春兰姐，这钱你先收着，回头找个好点的大夫把你那事儿了了。
2: 娟子你，
0: 哎，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拿我的钱做人情啊？什么事儿啊？
1: 怀上孩子了，爹是谁都不知道呢。
2: 你要是知道孩子他爹是谁，得弄他个一百大洋的，先把这身子先赎了，免得在这儿受这个罪。
3: 谢谢三爷了，等我攒够钱，一定还你。
0: 哦，听明白。那行，先不要想着还钱的事了，先把自己事处理好再说。哎，要不逼到个份上，谁也不能在这儿待着，是不是？
1: 就是啊，还屁也还。这是谁呀、啊？财神爷是不是田三林？不，田三爷，梁家帮的田三爷。
0: 嗨，还真就叫你说对了。我告诉你，爷今天是没怎么带钱，等哪天钱带够了，还真就把你们一个个全都给赎了。
2: 真的，全都赎了？你想续多少房姨太太啊？你养得活吗你？
0: 不是，给你封的不是六姨太吗？前面不得续个一二三四五吗？
1: 春兰，今天我带你敬三爷一杯。
0: 哎，宋小娟，你行啊啊！
1: 该你了，
0: 走着。
2: 哎，等一下，等一下，别停了，别停，别停了。
4: 小王八汉奸！哎，
5: 你的手怎么了？
6: 做菜中不小心划着了，
5: 瞧你这满手都是血的，你赶紧去医院找大夫看看吧。夫人那儿，我帮你请假。
6: 谢谢你，桃子。没有你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行了行了，别再说那么多肉麻的话了，赶紧去找大夫看看吧，快点吧。
6: 好。
0: 呀哈。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啊，我就看着那北斗七星那把都反过来了，我就觉着今天得出大事儿。
7: 没想到、啊、你能主动约我出来。
8: 谁主动约你了？我找你来是有事儿的。不用紧张，你那八大胡同的妞儿在陪客人呢，现在没工夫搭理你。
0: 我跟你说，我跟他就是个哥们儿，真的。再说他就是生在八大胡同，他跟八大胡同里边那妞儿他不一样，人是卖艺不卖身的。
8: 谁管你跟他是哥们还是姐们的？我现在问你，你是不是还有一个二哥？
0: 咋了？
8: 福田料理那个汉奸是不是就是你二哥？
0: 嘿，人就是个厨子，那可不是汉奸，他就是长得有点像汉奸。
8: 那店里的人为啥叫他小泉呢？
0: 那不在个日本店里边干吗？那不就给他起个日本名叫着方便吗？你什么时候碰上他的？谁告诉你他是我哥呀？
8: 这你就别问了，反正我知道就是了。
0: 哎，我跟你说，他还真就是混过饭吃，你可别找他麻烦啊。
8: 我说你们家怎么搞的？怎么就出了他跟你这样的败类呢？你娘也不生气，你们怎么就不跟你大哥学学呢？
0: 哎，你怎么糟蹋我都行，可别捎带着我们家人啊。
8: 行行行行，你就把我的一片好心当驴肝肺吧，我也不想多说了，走了。
0: 哎，
8: 最后跟你说一句，这两天谁叫你来我家你都别来，千万别来。
0: 怎么了？
8: 反正你记住就是了。
0: 哎，但我这什么东西都没点呢，过一会儿不一块跳支舞啊？
8: 你跟你那卖艺不卖身的跳吧啊。
0: 别去他家。

0: 老范，你跟我说句实话，你那饭馆那活怎么就不能辞？你是跟那儿当厨子呢，还是当汉奸的呀？
1: 哎，大哥，你还真小瞧他了，他还当汉奸呀？
0: 是我怎么能当汉奸呢？我不是说了吗？我干活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1: 你说你也是一老爷们，干什么不能混口饭吃？
0: 非得低三下四伺候鬼子，哎呀，哥，你别说了，行不行？你不怕娘听见啊？
1: 你还知道丢人啊？
0: 哥，你也知道，现在北平城里边找份活多难。我除了做饭什么都不会，哎，让我进工厂吧，我还没您的手艺；让我做生意吧，我还没老三那花肉肠子。
1: 哎，说你呢，别捎带上我啊！
0: 我不打比方吗？
1: 就是要饭去，也比伺候鬼子强。
0: 我不想多赚那几个钱，跑伺候娘嘛。
2: 娘不用你脏钱孝敬，
0: 我起早贪黑的干，那怎么就脏钱了？
2: 鬼子钱就是脏钱。
0: 啊，日本人把中国的钱抢去了，我再从他身上要回来，这有错吗？
2: 哎，不是你还有理了你？
0: 哎，
2: 大哥，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你坐坐坐。
0: 哥，你要真觉得你弟是汉奸，你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
2: 哎，差不多得了，少说两句，把大哥气成这样，你高兴啊？
3: 叫我说，你那活你是又听着脑袋，还背着个马名，你何苦呢你？
2: 不是老三，说什么？
0: 危险什么呀？日本人是难伺候，但也不至于随时随地砍我脑袋吧？
2: 是你还装？
0: 谁跟你装？我说实话。
3: 你三更半夜三更的，给我歇着，你吵什么啊吵吵？
2: 行了，娘。 我们三个唠会嗑啊，你快睡吧。
3: 快点睡。
2: 你说这大半夜三更的，亲哥仨，这干什么呢？这是，全日本人闹的。行了，大哥，别生气了，早点睡吧。

0: 老崔。
1: 哎，二林，来，快坐坐坐坐坐。
0: 哎，我自己来。您找我什么事儿啊？今天？
1: 哎呀，今天找你来啊，是有件重要的事儿。嗯。
0: 又是重要的事儿？
1: 怎么？你现在一听"重要"俩字儿，是不是有点心里没底啊？
0: 不是，任务越重要，我就越有成就感。哎，现在看咱八路军杀小鬼子，我心里这叫一解气。以前看小鬼子，我就害怕，就发抖。以前是害怕的抖，现在呢是兴奋的抖。哎，什么时候也让我放两枪，杀几个小鬼子？
1: 大林，你虽然没在前线参加战斗，但是你和我们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一块杀鬼子，这也是战斗啊。
0: 对，咱们现在一家人了，是吧？所以老崔，你说我那个事儿是吧？啊，
1: 你什么事儿啊？
0: 我为咱们组织啊都办了那么多事儿了，什么时候给个名分呗？
1: 哦哦，二林呐，我刚才跟你说的时候正要说这个事儿，啊，呸！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

0: 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它就是令草草咏叹的绿叶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曲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曲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曲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两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了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啊，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

0: 起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2: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1: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赠桶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冻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冻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4: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呢、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冻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3: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冻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冻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4: 对，那对于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冻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

0: 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1: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三十年窖龄的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2: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冻藏特区啊天然冻腐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三十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十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三十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两箱。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5: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腐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腐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5: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6: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3: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

0: 辣猴，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2: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是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5，真品保证，假一赔10。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2: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

0: 拨打电话抢地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气，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0: 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送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惊喜，特大惊喜！
1: 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儿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
2: 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
0: 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3: 我喝了一辈子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这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1: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 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 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 2、洞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 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4: 让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短短百年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0: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的密码深藏在两个结合的恢宏实践中。
1: 注水时缓慢滴斟，让茶在热水中缓慢苏醒开来。
2: 咏春拳追求的是一种中庸思想，以中正平和的态度面对世界。
3: 好，向左上方冲三拳，走。
0: 传统的龙头是用主线扎骨架，现在我们采用了新材料做骨架，龙头更轻更柔韧。
4: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龙表演，它的威猛果敢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灵度，这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我们先和您来关注一下黄金。北京时间的8月19号晚间的美国财政部是扔出了一枚重磅炸弹，宣布呢将以长期名义国债回购规模至少扩大一倍，单次操作上限从20亿美元提升至至少40亿美元，瞄准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消息一出，市场瞬间沸腾，但最疯狂的是黄金。
1: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大幅增加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回落，美元走弱，国际金价大幅上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美国贵金属分析师罗伯特·戈特利布说，美国财政部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完全出乎市场预料，长期美债收益率下降以及美元可能进一步走弱，对黄金构成明显利好。
0: 瑞银首席投资官表示，预计呢，随着通胀的回落以及2027年美联储重启宽松政策，金价呢将会在2027年的上半年升至每盎司5000美元。受消息影响的20号 A 股的贵金属、黄金等概念走强，国内的多家品牌金饰价格也是一夜大涨。周四呢，有金店的金饰品是每克上涨了46元，但是呢，相较今年的最高点每克1700元，年内的下跌超350元。在杭州某珠宝城，不少市民趁着七夕挑选黄金首饰。
2: 公主请发财。我看了一下，这个稍微可爱一点啊，项链已经有好几个，戒指也有，都有了，都买齐了。
0: 除了给女朋友买七夕礼物，也有给父母买的。像这位女士每年都会给自己的母亲买黄金首饰，今年也不例外。趁着七夕一天，她和丈夫一起来给母亲挑了一款手链。
3: 我妈比较喜欢黄金，就纯属喜欢自己戴着玩。买了比较少吧，3-4克这样，比之前肯定是贵的嘛。之前买的话都大概600多啊，然后800多啊，然后今年就一下就1000多了嘛，还是会过来买的。只要有喜欢款式，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0: 记者了解到，目前珠宝城内的黄金价格都在1070元一克左右。一家商户的老板告诉记者，从上周开始来店铺选购黄金的客流量上升了近30%。
4: 我戒指会多一点吧，因为它克重轻一点，像2-3克的话，基本上他们人手一个，然后耳钉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像再多的话就是像手链10几克的，然后还有20-30克的手镯也比较多，就是8-9月份这一会儿嘛，都上半年都攒了点钱，对啊，都有点钱了，就买的稍微多一点。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5: 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8月20日，上海市住建委、市房管局、市财政局等6部门联合出台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推出8项举措，涉及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以旧换新、房票安置、二手房收购等方面。新政自8月21日起施行，市场普遍认为，在金九银十传统销售旺季到来前。

0: 落地，新政效应有望转化为市场热度，提升市场成色。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到7月，销量排名前10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 SUV 615.5万辆，占销售总量的67.5%。在上述10家企业中，和去年同期相比，长安汽车及理想汽车销量呈不同程度下降，其他企业销量呈不同程度增长。近日，西昭高速公路扎台村一号特大桥实现全幅贯通，标志着西昭高速 S7 三标段土建主体工程全线贯通，为后续施工和通车奠定坚实基础。西昭高速是国家继7611都匀至香格里拉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182.62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穿越大凉山腹地，是服务西南地区互联互通、助推川滇两省协同发展的重点交通工程。市级重点民生工程两江新区水土新城安置房三期项目已全面转入二次结构气体和装饰抹灰施工阶段，预计2027年底交付。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3.5万平方米，分为 G1、G2 两个地块，包含18栋高层住宅，建成后可提供约2022套房屋。8月19日晚，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村歌播种计划实战训练营结业汇演在万州区举行。活动以山河回响、共庆丰收为主题，来自广东、山东、黑龙江、贵州、重庆等地的乡村歌手同台亮嗓，用一首首沾泥土带露珠的原创村歌提前奏响丰收序曲。据了解，村歌播种计划是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的创新培育项目，旨在发现和培养基层乡土音乐人才，推动村歌扎根广袤乡野。2026暑期档观影人次已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了文旅消费持续走高。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再次推高暑期档的观影热潮。8月19号到20号，以协同创新、智驱前行为主题的2026汽车新智生产力发展论坛在我市举行。本次论坛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方向，与会嘉宾围绕产业链协同、技术创新落地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为中国汽车产业从规模领先迈向质量引领凝聚共识、明晰路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前7个月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这意味着，从汽车产业全局看，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已真正意义上占据半壁江山。与会嘉宾表示，汽车产业进入深度重塑期，智能网联技术加速迭代，产业链、价值链深度重构，走向海外已成为行业共识。
1: 中国企业更多的会参与全球汽车产业的重组，比如由中方为主参与国际汽车产业的重组，这个正在进行时。所以可预见的未来，某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国际品牌将成为中国资本的重要的合作伙伴。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当中，中国一定会拿到比较大的份额。
0: 与会嘉宾表示，电动化、智能化、国际化浪潮正在同时重塑着汽车和摩托车两大产业，双方共享技术路线、核心供应商、质量与合规体系成为可能。这既是重庆产业集群难得的共链机遇，也对供应链的韧性、创新力和国际化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2: 强链补链，把我们发展大排量摩托车的一些配套关键的零部件和电摩的三电系统，要在本地最好做到一个小时内配套的系统。第二一个，加大自主品牌的出口，重庆真正能够做成摩托车之都。
0: 我们资讯继续。美联储在19号公布的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对于通胀的担忧加剧。传说有几位政策制定者准备支持加息，也传说有许多政策的制定者表示，如果通胀率没有能够降至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则有必要提高利率。

一纪要显示，支持加息的政策制定者指出，物价压力普遍存在，应采取更具限制性的政策立场，以便可持续的履行其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承诺。他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

0: 策会议的次数由目前的8次减少到6次，以便每次会议都能积累2个月的数据，但该次会议并未就此做出任何决定。美联储上月底结束货币政策会议以后，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目前市场压住美联储在10月27号到28号的会议上开始加息的概率略高于50%。好，接下来我们再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当地时间19号，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并表示双方已接近敲定一项全面贸易协定。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条款，对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多家美加媒体透露，双方正在讨论的方案包括美国不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加拿大则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且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路透社19号援引业内人士和分析师的话报道称，由于供应中断以及伊朗战事导致全球炼焦煤价格上涨，推高炼钢成本，目前印度钢铁厂正面临越来越大的盈利压力。报道称，炼焦煤的成本占钢铁生产成本的40%左右，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粗钢生产国，其95%的炼焦煤需求依赖进口，其中至少一半来自澳大利亚。19号，韩国股市遭遇重挫 ，SK 海力士股价暴跌。该公司旋即宣布将回购并注销总价值约40万亿韩元（约合286亿美元）的库存股，并将2025至2027年间产生的自由现金流的50%以上用于提升股东回报。韩联社报道称，此次回购是韩国上市公司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据西班牙媒体19号报道，本月18号，在该国西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燃起的山火正在迅速蔓延，且已经进入了邻近的萨拉曼卡省。截至19号晚，过火面积已达约2200公顷，约有700人被迫疏散。目前尚未有人员死亡的报告。当地官员19号说，这场火灾有99%的可能是人为纵火，但目前尚未有任何嫌疑人被捕。西班牙今夏山火形势严峻。据法新社报道，上个月马德里西部和附近的阿维拉省的山火一度迫使近6万人撤离。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号上午，日本成田机场一架飞机发动机附近冒出黑烟，相关跑道随后关闭。日媒援引消防部门的消息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涉事飞机是一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客机，当时正准备起飞，包括机组成员在内，飞机上共有160人。今年以来呢，外来物种蓝蟹入侵了地中海，大肆吃掉了蛤蜊、贻贝等养殖水产，也成为了意大利海岸的生态顽疾，并且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现如今，当地科学家打响了生物反击战，他们用章鱼来破解这场危机。
1: 在埃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切塞纳蒂科的实验室里，博洛尼亚大学的科研团队正在培育一种秘密武器——章鱼。它是多种甲壳类动物的天然捕食者。该团队计划通过增加章鱼的数量来遏制蓝蟹扩散。蓝蟹原产于北美大西洋沿岸，数十年前通过船舶压舱水进入地中海。近年来，受海水变暖等因素影响，它们的数量急剧膨胀。凭借锋利的蟹钳，蓝蟹对意大利东北部重要蛤蜊养殖区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官方数据显示，自2022年以来，仅埃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损失就接近1700万欧元，意大利全国损失估计高达2亿欧元。
2: In laboratorio siamo riusciti a determinare anche la taglia massima di predazione del polpo. Per fare un esempio, un polpo, un subadulto di 600 grammi è capace di predare un granchio blu di oltre 400 grammi. Quindi parliamo di un granchio blu delle notevoli dimensioni.
1: 自6月以来，研究团队已在切塞纳蒂科等港口附近海域投放了约8万只人工繁育的章鱼幼体。它 们还在近岸礁石区放置了粘土制成的人工巢穴，帮助章鱼栖息繁衍。然而这个项目也存在一些局限，章鱼并不喜欢生活在蓝蟹最泛滥的细湖浅水区，因此效果可能有限。研究团队也在评估引入海鲈鱼

0: 和鳗鱼等物种参与协同防治。尽管如此，科学家认为这项试点项目仍有助于控制蓝蟹数量。
1: 抓又抓不完，吃又吃不及，那就直接丢150,000只章鱼下海以暴制暴。这场亚得里亚海的水下霸权争夺战，到底是蓝蟹继续嚣张，还是章鱼后来居上？压力就给到这150,000只章鱼小哥。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资讯》，明天再见。
2: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0: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丁眼。交通是城市发展的血脉，物流是经济循环的筋骨。重庆市十五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物流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解读专场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展望2030年时间节点，重庆交通物流将奔赴怎样的远方？来看看发布会给出的任务书和路线图。展望2030年的时间节点，重庆交通物流要奔赴怎样的远方？规划给出清晰答案，立足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的使命担当，突出全要素综合性现代化，首次将多种方式交通运输现代物流供应链规划系统谋划一体编制，构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通道网络。到2030年，全市交通物流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全面建成一级一枢纽，加快实现两个率先，打造九大标志性成果。其中的一级即全国交通级，这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交通战略定位，核心是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在全国交通版图中的枢纽地位、集聚能力和辐射能级。一枢纽即贯通欧洲、中国、东盟三大市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物流贸易枢纽，支撑重庆成为我国南向西向开放战略高地。
1: 第一个率先是在西部地区率先基本建成全国一二三出行交通圈和全球一二三快货物流圈。第二个率先是指在西部地区率先基本建成高水平交通强势，当好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开路先锋。
0: 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规划明确，织密全要素现代化综合交通十张网，打造四港联动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其中一大亮点是，本次规划首次提出构建铁路、轨道交通、公路、城市道路、水运、航空、低空、能源管道、邮政快递、绿道十张网，依托数字重庆底座，推动十张网高效衔接、互联互通。十张网，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叠加，而是一场从单兵突进到体系作战的系统改革。十五五期间，重庆将全面建成全国交通级，贯通欧洲、中国、东盟三大市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物流贸易枢纽，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交通标志性成果。向外拓展，重点增线扩能西部陆海新通道、潜江至吉首高铁、重庆至贵阳高铁开工建设，推动客货运输分离，提升出海出境货运能力，谋划对接印度洋的国际陆海联运大通道。同时建设高能级开放枢纽集群，推动国际陆港贯通欧亚、内河

0: 和水港畅联江海，国际空港连通全球，内陆国际数贸港跨境融通，实现枢纽通道网络贯通融合。
1: 通过五年努力，要形成全要素现代化综合交通实战网，内陆国际四港联动新名片，实现以硬联通夯实物理根基，软联通疏通经贸循环，推动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系统集成协同开放，
2: 将千里轻舟打造成为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让千里轻舟成为串联江海直达、铁海联运的纽带，实现陆港、水港、空港、数贸港一体衔接，高效联动。
0: 十张网、织密路网、四港联动打开世界。如果说通道和网络是交通的骨架，那么出行服务就是流淌其中的血液。发展交通的落点是人，建成人享骑行的高品质出行服务体系，既要面向世界拓展交往的广度，也要向下扎根，守护民生的温度。宏大的目标背后，同样连着老百姓家门口的出行幸福感。我们接着关注。未来五年，重庆将围绕国际、国内、市域三个维度，持续提升运输服务质效，做强国际出行服务。到2030年，重庆在飞国际地区航线超70条，国际交往将更加频繁便捷。做好国内出行服务，全面实现一小时成渝双河、三小时周边省会、六小时北上广深直连畅达。做优市域出行服务，提升两小时重庆交通圈服务质效，推广区线高铁加定制公交联运模式。交通为民这道民生答卷还写在沿江渡口乡村山间。十五五期间，我市将持续办好农村通学希望专线、交通设施适老化改造等民生实事。农村通学希望专线护送乡村学子平安往返家校，背篓轮渡方便沿江群众背着山货渡江赶集。推进交通设施适老化改造，关照老年群体出行。农村公路新改建10000公里，让农产品顺畅出山，群众出行更顺畅。一边是飞向全球的国际航班，一边是穿梭乡野的专线轮渡，远可通达五洲，近可服务乡邻。
3: 我们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将完善老旧小区、老旧商圈、轨道站点周边的配套路有124条，也要打通断头路有145条，我们还将连通跨区路有14条。
4: 我们将全面整合和利用好山城步道、滨江步道、登山步道等既有建设成果，与资源串联小区、商圈、轨道交通等节点，方便市民日常上下班、上下学、买菜、遛弯等日常需求。
0: 畅通循环既要打通物流供应链的实体脉络，更要推动发展模式迭代升级，规划还谋划物畅其流的现代物流和供应链体系，推动交通物流高质量转型两大任务。如何降本增效，比如说鱼车出海，把港口铁路枢纽、运输车辆、数字跟踪系统、金融配套这些资源整合到一块儿，重庆造的汽车从工厂下线就能享受从厂区一直运到海外客户手上的全套一站式服务。再比如说亚欧快线，把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统筹起来，企业只需要提交一次委托，一张单据就能搞定全程运输，不用分段办理手续。这么一来，班列整体物流开销省下20%，过关办事的时间直接缩短一半。降本增效如何落到每一家中小微企业？数字绿色转型怎样真正落地到运输一线？这需要硬件建设，更需要制度的创新。突出数字化升级，我市将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建成3800公里数字交通走廊。突出安全化提升，我市搭建天空地一体感知监测网络，筑牢安全底线。突出绿色化转型，高速服务区力争超充设施全覆盖，推动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走出一条智慧、安全、低碳的转型之路。 从都市联运打通堵点到数字绿色赋能升级，物畅其流的现代供应链加上高质量转型，双重发力之下，重庆交通物流将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积蓄蓬。

0: 太动能。
1: 以物流枢纽经济区、现代化集疏运体系、综合服务体系这一区两体系为支撑，以场景建设为牵引，全力构建物畅其流、链通全球的现代物流和供应链体系，为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筑牢坚实的物流支撑。
2: 留取管网串联上游勘探开发企业、中游储运、下游工业与城市终端。十五五期间呢，我们聚焦打造全国重要的天然气储运枢纽，助力我市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0: 展望重庆市十五五交通物流是十张网交织的立体枢纽，是超70条国际地区航线链接的空中门户，是千里轻舟穿梭的长江上游航运中心，也是希望专线和背篓轮渡穿行的巴渝新景。从行路难到行天下，从运得出到流得畅，交通物流的高质量发展最终也将归结到每一个重庆人真真切切的出行体验，归结到每一件重庆造顺顺当当走向世界的坚实底气。

0: 让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短短百年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的密码，生藏在两个结合的恢宏实践中。
1: 注水时缓慢滴斟，让茶在热水中缓慢苏醒开来。
2: 咏春拳追求的是一种中庸思想，以中正平和的态度面对世界。
3: 好，向左上方冲三拳，走。
0: 传统的龙头是用竹片扎骨架，现在我们采用了新材料做骨架，龙头更轻更柔韧。
4: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武功表演，它的威猛果敢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灵度，这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0: 飘扬的彩旗上，凤凰图案引人注目。相传畲族发源于广东潮州的凤凰山，凤凰也就成为畲族吉祥的象征。这只翩翩起舞的吉祥之鸟，见证着他们的勇敢与坚韧，也传递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赤木山脚下的尖丘村是兰氏家族的聚居地，也是一座畲族村庄。南宋年间，尖丘兰氏先祖从福建一路迁徙，来到这处山清水秀的地方繁衍生息。如今依然有500多位兰氏后人生活在这里。村庄当中随处可见的凤凰图腾和一座座独具特色的畲族民居，向来往的人们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故事。

0: 早早入春的浙西南山村，沉浸在一片烟雨朦胧中。畲族村寨大多建在向阳避风的山坡上，山环水抱，四季常绿。人们在这片远离喧嚣的桃花源里聚族而居，建起祠堂，不仅供奉祖先，也传承祖训家风。
1: 这座祠堂是什么时候修建的？
2: 清中期的时候建的老祠堂，原祠堂的地址上我们从2017年重修的。
0: 蓝氏宗祠背山面水，青石方砖砌成的地面，实木雕刻的飞棱重檐，依然保持着清朝时期的建筑风格。走进祠堂，敬业堂牌匾悬于正厅的门楣之上。
1: 敬业堂这个堂号是怎么来的呢？
2: 畲族发祥于广东潮州，那么一路往北迁徙到福建的，再到浙江，在福建有众玉堂，在广东有汝南堂，迁到浙江这一支呢，我们取的堂号是敬业堂。从字面上理解，一个是敬畏自然，敬畏祖先，同时还就是我们就要坦诚做人，用心做事。
0: 畲族人用敬业两个字铭记先祖创业的艰辛，也告诫后世子孙勤勉敬业，尽忠职守。回望畲族历史，就是一部为生存而战的漫长迁徙史。在畲族传说中，畲族始祖因平定外寇立下战功，被上古时代的部落首领高经氏封为忠勇王，还把自己的三女儿许配给他。
2: 由于打仗立下奇功，高先帝就把三公主许配了给我们的祖先忠勇王。他生下的这个四个小孩请皇帝给赐姓，装在篮子里的这就赐为篮姓，装在盘子里就赐为盘姓。那么刚好这个第三子跟儿子生下的时候，老天的也在打雷，他就赐为雷姓。那么生下的最小的女儿呢，嫁到这个姓钟家，就是叫钟，姓钟这样这一支。
1: 所以我们当地现在繁衍开来的四个姓氏都是同宗同源。
2: 是的，
1: 都是忠勇王的后代。
2: 是的，是的。
0: 相传畲族人自古生活在南方丘陵山区，以刀耕火种和狩猎为生。唐宋时，随着中原王朝对南方地区的逐步开发，畲民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他们翻越崇山峻岭，一路向北迁徙到福建、浙江等地。
1: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落脚？
2: 你看这个从整个山体山势，它比较平，土地也是比较肥沃的，适应这个开垦种植。这个就是我们畲族的讲的游耕跟游猎，它同时在这边背靠山，有打猎的这个猎场。
0: 那时蓝家的蓝敬全四兄弟带领族人在赤母山下定居下来，他们在远离村庄的山腰上搭建起简易的草寮，忙时耕种，闲时狩猎，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可是山中的平静常被出没的山匪打破，山匪不敢招惹世代习武的畲家，却会洗劫山下的村庄。江陵有难，蓝敬全拔刀相助，不仅赶跑了山匪，还带领大家一同练武，把家传绝学青囊交授给当地百姓。这份勇敢和无私得到大伙的敬重。
2: 特别是在古代的时候是缺医少药的，畲族的缺医缺药呢是有许多独门绝活，上山有时候或者是跟野兽搏斗啊会受伤的。本来缺医缺药是不外传的，口口相传。那么蓝敬全这个人他还是非常厚道，他在农闲期间都带领这些乡民上山去认识识别这些草药，同时还教他们这些草药怎么用。
0: 一座大山可以拉开距离，也能聚拢人心。饱受迁徙之苦的蓝氏家族得以在浙西南的这片土地上安居下来，他们立下敬业的牌。

0: 也把先辈的行事风范播扬在这片连绵的大山。
1: 畲族人自称山哈，意思是山里的客人。远道而来的兰氏家族逐渐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他们开垦出一道道梯田，也建起了一栋栋遮风避雨的房屋，并且开始发展教育。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城。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城的曾孙。
2: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城先生的故居哦。
1: 哦，他是出生在这儿吗？
2: 出生在这个地方。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贡园，这就是当时太公德的功名匾。
2: 是的，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城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城喜出望外。
2: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
1: 为什么要做鞋？
2: 你要走路啊，从云和走到杭州啊。那你必须要草鞋啊。
1: 那是多远的路啊？
2: 要照现在的这个高速来讲，300多公里。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八百里路。
1: 800里？
2: 那800里，起码800里。哇！他把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就是社人的本职。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城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1: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2: 那当然是的，那个贺报送来了嘛，就在这个城啊，请客请了8天8夜，村里的人猪全部都杀完了，家里粮食大家都逃出来，全部吃完了，畲民都哭了，很感动啊，就是说我们畲民总算凑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城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城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2: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这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吧？不是说为自个争气，他为整个畲民争气。
0: 蓝宝城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

0: 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名，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1: 畲族人崇拜英雄，认为忠诚和勇敢是美德，值得世代传承。明朝时，许多畲族人参与了抗倭斗争，近代革命中也有不少蓝氏后人加入了革命队伍，为国家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从古至今，无论是舍生忘死的武将，还是文人执笔的担当，他们都以恪尽职守为行为准则。
2: 你太喜欢让他去咱俩打一把呢？
3: 嗯，咱俩打一把。
2: 来个打吧。
3: 嗯。
0: 蓝仁亲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仁亲从不空手，都要给山上的人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2: 你到晚上回去看我倒着呢。
3: 这个，
2: 三口哈。
0: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仁亲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仁亲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4: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5: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辛苦了。
4: 你老姐辛苦了，我也跟着想
6: 你。
7: 退休了还在家里的，还做梦还想到这里了，上来值班，经常想上来看看你们。
6: 好，真的，
8: 这个我太喜欢了，
6: 真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
0: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亲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亲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亲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1: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7: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
1: 啊，
7: 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55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1: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7: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做。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0: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

0: 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一个多月。
1: 我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对得起，这样的鼓励我。
0: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兰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兰仁亲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兰仁亲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1: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上去了，
2: 当时全身都是了，
1: 全身都是的，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2: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1: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他被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慈湖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在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慈湖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鬓，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1: 一条扁担，一头挑着生活，另一头是沉甸甸的责任。44年的坚守不易，但我想这数十年的艰辛给蓝大叔换来的是欣慰和快乐。正像他在短视频当中所说，坚守不是停滞不前，坚守恰是勇攀高峰。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唯其艰辛方显勇毅，唯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0: 这段时间正是春茶采摘的季节，从茶山上下来，

0: 村里的社歌队就开始忙活起来，为农历三月三的午饭节加紧排练。作为队长，蓝景芬这几天忙活的嗓子有些沙哑。
1: 你刚才唱的采茶歌听起来这个旋律是很悠扬的啊，
2: 这是我们原生态的一个清唱，
1: 清唱旋律更悠扬更优美、
2: 哎、我们给您来一个敬茶歌吧。这是我们在客人来喝坐在我们家里面，我们给他喝一起喝茶的时候，我们有个敬茶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唱。
0: 畲族是一个以歌代言的民族，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场景，包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以歌唱的形式来表达。
1: 真好听。
2: 我们还有敬酒歌、谢氏歌、小说歌，然后我们还有情歌，它其实就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用歌的形式来表达。主要是我们这个民族没有系统的这个文字记载，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口口相传，一代传一代就能够传承下来了。
0: 在没有文字的畲家，传续民族文化靠的是一代代的口耳相传。可是十多年前一次回乡的经历，让蓝景芬的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
2: 我走在村子里面碰见那些小朋友，我用畲语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哎，小朋友他跟我对不上了
3: 啊，他听不懂吗？
2: 他听不懂。我就觉得很好奇，我就问那小朋友，我说你怎么不会讲畲语？他说你那讲的是什么东西啊？当时我心里就有点震惊了。
0: 畲族孩子不会讲畲语，让蓝景芬的内心很不是滋味。那时还在外打工的他，有了回到家乡教孩子们说畲语、唱畲歌的念头。一开始，他用自家院子开了一家农家乐，想着既不耽误赚钱，也能展现传统畲族文化。可是，两头都想顾，却哪头都顾不了。
2: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开农家乐，我是把我的畲族文化全部都体现在我这个农家乐里面。但是做着做着，两年时间下来以后啊，就感觉是自己脚踩两只船，有点力不从心了。
3: 结果发现还是不能一心二用。
2: 对对，后来我权衡利弊，还是做我的
3: 畲歌的传承。
2: 对。
0: 决定放弃农家乐。专心做好传承事业的蓝景芬，那时候才明白蓝家先祖写下敬业两个字的良苦用心。认准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蓝景芬就一门心思扎了下去。为了能让家长把孩子送到自己的畲语小课堂，他跑了一趟又一趟。
2: 人家晚上在家，我就晚上去；人家白天在家，我在白天去。我得看着他们。我们这个村庄呢有个习惯，我们本身就有那种串门的习惯、拉家常的习惯。走过去，人家肯定我们先不开门见山，我们得拉家常。给他先铺个垫，先铺好垫以后呢，我们再去谈这个事情。
0: 十多年过去了。蓝景芬也记不得自己教会了多少孩子说畲语、唱畲歌。2006年，畲族民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成功，这里的许多民族学校也开设了畲语、畲歌课程。在蓝景芬的带动下，当地的许多畲族村庄都成立了畲歌队，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助力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一颗种子绽放出满园芬芳，今天的蓝景芬依然在传承的道路上奔跑着。
2: 我一直都认为我是在传承的路上啊，我已经走上去了以后，我就不想回头了，我就想把它做好。因为我们的家风祖训里面就有这么一点，做事情一定要执着，对一件事情你是初心就不能改了，你要认真的走下去。
0: 祭祖仪式后，金秋村的蓝氏族人相聚在畲族特色的长桌宴上。一条长桌

连接着亲情，一杯米酒端起了岁月沉淀下的清香。大山里的山哈勇者，以一腔豪迈敬天敬地敬祖先，也敬这繁华盛世，敬这幸福生活。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

0: 哇，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3: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0: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 成记华佗

0: 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转多云，26到33摄氏度。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31度。天津阴，25到32度。上海小雨，27到30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香港中雨，27到30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6到26度。银川晴，21到34度。西宁小雨转晴，12到25度。兰州晴转多云，20到34度。郑州小雨，24到31度。西安晴转小雨，24到31度。成都晴转小雨，23到35度。武汉多云，26到35度。长沙小雨转晴，26到35度。

35度。福州中雨转多云，26到33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昆明多。

0: 村民也提醒道。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见。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0: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1: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

Ich bin gut.